0: 一条精准治污、科学治水、系统护水的新路径。经过近几年的深耕实践，这套治理模式成效凸显，不仅优化了流域水资源配置，有效削减入湖污染负荷，更推动流域农业绿色转型。相关治理思路成功纳入云南省抚仙湖保护条例，成为全省湖泊治理的制度范本。
1: 不止于此，日溪的治水护湖工作还在持续迭代升级。如今三湖湖外水资源循环利用工程已正式从 1.0 硬件建设阶段稳步迈向 2.0 提质增效新阶段，治理重心从单纯怎么饮水全面转向怎么用水怎么管水的精细化闭环运营。在江川区星云湖雄关灌区，这里的农田已用上循环再生的生态农业用水，全覆盖的滴灌管网让山区农业用水难题得到切实破解，也为农业水价改革筑牢了基础。
0: 相较于 1.0 版本，2.0 版治理模式实现了全方位升级，构建全链条立体化的水资源循环闭环体系，从单一拦蓄到分段拦截，从末端调控到全程调控，从单点调蓄到联动调蓄，从硬件建设到软硬协同，四大维度的升级转变彻底补齐了传统治理短板，有效降低治污管护成本，让生态治理的综合效益最大化。
1: 为持续筑牢湖泊生态屏障，预计同步常态化推进三湖流域一进七清专项行动，聚焦清河道、清湖冰带、清库塘、清沟渠、清田园、清管网、清化粪池，靶向整治各类入湖污染源，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七进宣传活动，通过专题宣讲、现场科普、文艺演出、知识竞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田间地头、村组社区，引导全民参与护湖治湖，让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践行。
0: 同时，预期建立联动整改、长效管护机制，统筹湖泊管理局与属地力量，开展联合巡查、联席会商、联动整改，整改成效显著，在三湖流域建立了集中清加常态清的长效治理模式，每年定期开展专项清整，紧盯汛期污染防控，从源头削减入湖污染，持续改善三湖流域水生态环境。
1: 这套系统治理模式生动践行了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生态治理要求。预期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像建电网、管网络一样建水网、管水网，规范化管控农业用水，稳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打造出从水源头到水龙头再到水市场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让水资源循环利用更可持续，惠民利民。
0: 从单点整治到系统治理，从硬件搭建到全域提质，玉溪三湖治理的迭代升级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通过标本兼治、全域统筹，既守住了高原湖泊的生态底色，又激活了流域绿色发展动能，为全省乃至全国高原湖泊系统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玉溪经验。
1: 绿水青山永续滋养，生态治理久久为功。未来，玉溪将持续深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持续优化水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做实做细常态化生态管护，让三湖碧水长青、生态长青，以持续向好的生态成效守护民生福祉，赋能绿色发展。
0: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0: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当城市热浪翻涌，玉溪的山水间正悄然铺开一幅多维度的清凉拼图。从万顷琉璃到原始森林，从千年文脉到竹海秘境，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精心设计。

0: 级的天然空调房。夏日到玉溪，一场直抵身心的清凉奇遇等你前来解锁。红塔区龙马山景区，位于红塔区东北部的龙马山景区以自然景观为主，钟灵毓秀，奇险壮观。景区内有天空之城、小石林、999级天梯、火把广场、户外拓展基地等旅游设施。龙马山山顶终年云雾缭绕，山色葱郁，登临龙马山，享凉风习习，听松涛阵阵，举目远眺便可俯瞰红塔区城市风貌，田园阡陌，道路水渠，沃野良田尽收眼底。红塔区九龙池公园位于红塔区西北10公里麒麟山下的九龙池，又名麒麟溪，是玉溪红塔区著名的佳景名胜之一。公园以清澈旺盛的源泉、雄峻的山崖、依山而建的古建筑群、参天的古树而著名。园内风景秀丽，环境清幽，酷暑生凉，严寒不冻，是一个理想的避暑胜地。走进九龙池，在山岩峭壁下，一潭一亩见方的泉水清澈见底，潭周围古木参天，绿树成荫，甘甜清冽的清泉从泉眼悄悄涌出，成群结队的鱼儿在斑驳的树影中游荡。正所谓古松百丈作涛声，簌簌生凉暑不争。澄江抚仙湖，玉溪的避暑胜地自然不能少了风光旖旎、风景秀丽的抚仙湖。抚仙湖晶莹剔透，清澈见底，古人称之为琉璃万顷。清澈蔚蓝的画布下，天空和湖水是云朵的舞台，湖光映着山色，清风伴着花香，构成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在这里，你可以乘坐帆船冲浪，潜入水底探秘，或在月亮湾白沙滩逐浪嬉戏。傍晚在湖畔的咖啡馆里收获漫天霞光，夜晚栖居湖畔民宿枕浪而眠，你想要的夏天，这里通通都有。玉溪避暑远不止于降温，它是在龙马山巅触摸云海，在秀山楹联间对话历史，在竹海深处静听天籁，在哀牢秘境畅快呼吸。即刻启程，解锁属于你的玉溪避暑地图。
1: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2: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1: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2: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1: FM102.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1024听天下。好，今天首先小眼睛大世界，我们继续关注伟大征程系列报道，155开局起步。再来说说中老铁路助力暑假跨境游升温，关注暑期旅游开启旺季模式，88服务消费节启动，多平台开启惠民活动， C919 首条国际航线8月12号开通。最后说到的是动画电影。

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顺利召开，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这是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制定的第三个五年规划建议，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建议。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制定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研究制定好十五五规划，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如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具有重大意义。全会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还有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在此基础上，再奋斗五年，到2035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回望十四五，中国经济总量接连跨越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140万亿元台阶，全球创新指数排名跃升至第十位，成为创新力提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三年越过超过1.3万美元。这些成绩是在世纪疫情严重冲击下实现的，是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更加严峻复杂下赢得的，是在国内发展承压前行中取得的。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规划建议对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总结和讨论论断引起广泛共鸣，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我国始终风景这边独好，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两个确立是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续写两大奇迹新篇章的根本政治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的过程当中，要着重把握以下几点，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推进各领域工作，按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十五五规划建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作出部署。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越是形势复杂多变，任务艰巨繁重，越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的优势。
2026年3月12号下午，第14届全国人民。

0: 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之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经表决，大会批准了155规划纲要。蓝图绘就，号角吹响，奋斗目标引领伟大征程。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持道不变，志不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好，接下来关注中老铁路助力暑期跨境游升温。今年暑运启动之后啊，中老铁路跨境游的热度是持续的攀升，这条跨越山河的钢铁丝路也正在成为中外游客暑假出行的热门选择。我们来看一下中铁这个昆明局的数据，从7月1号这个暑运启动以来，昆明到版纳方向日均开行动车是 53.2 列，中老铁路国内段发送旅客是 64.9 万人次，莫憨口岸出入境旅客是超过 1.1 万人次。国铁昆明局针对不同旅客出行的特点，优化服务流程，在西双版纳、普洱等等这几站呢，为旅客提供了中老英三语的服务，在重点区域安排客运员加强引导服务，设置重点旅客专用窗口，配备轮椅、常用药等物品，为旅客提供帮助。一位来自福建的旅客就亲自体验了这种坐着动车出国的乐趣，他首次体验中老跨境列车，近日呢是从这个西双版纳乘动车抵达了老挝的琅勃拉邦。第一次他说坐跨境列车出游啊，觉得是非常的新鲜，不管是独特的车票样式，还有车内的多语种广播提示，还是便捷的出境流程，都是让他印象深刻。7月17号在中老铁路西双版纳站候车大厅，一位来自英国的游客麦克斯和他的家人一起等候国际列车。他们呢不久之前啊从英国飞抵昆明，在昆明玩了几天之后呢，就开启了铁路游的模式，一路游览了玉溪、普洱，特意放慢节奏去感受咱们云南这个沿途的风土人情。这位英国的游客就说啊，他说这条铁路实在是太方便了，所以呢他们打算坐着动车一路玩，这个玩到老挝去。针对持续客流的增长呢，莫憨边检站专门的推出了旅客分类分流、团队预约通关等便民的措施，启用智能验证台、自助便携快捷通道，旅客边检平均的查验时间是大幅的缩短。目前呢，这个莫憨铁路口岸整趟国际列车通关的时间已经压缩到了50分钟左右。这个莫憨站入境换乘通道配备 ATM， 支持外籍游客使用境外的银行卡去支取人民币现金。国际候车区增设了这个境外电信卡的售卖服务，为出境旅客提供便利。像在普洱学院留学的一位老挝籍的学生，他呢是这条跨国铁路的乘客。他说铁路开通之后啊，从万象到普洱只要6个多小时，到中国读书方便。假期他说我回老挝或者这个中国的同学去万象玩也相当的便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坐动车到这个老挝去旅游，这个呢带动了琅勃拉邦、万荣的民宿和餐饮行业。他说啊，这个我也看准了老中往来的商机，毕业之后呢打算做点这个老中跨国物流。那么昆明到万象当日通达的交通优势也是助力跨境出行从长线规划变为说走就走的日常选择。暑假跨境的亲子游啊，这个研学游啊，还有就是休闲观光游也是在不断的升温。好，既然说到这个暑假旅游呢，我们确实现在看到了究竟是有多火爆有多旺啊。多家在线的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近期旅游产品预订量攀升，主打一个 跟着课本去旅行，亲子游啊，还有选择清凉避暑的旅居游啊，探索宝藏小城的休闲游啊，成为了旅游市场的三大热点。各地呢也正在加大暑期优质文旅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文旅部近日启动了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围绕着这个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各地呢将举办超过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的消费券等等消费补贴，让旅客呢畅享美好的旅途。像这位家住北京朝阳区的这个马宁，他呢在期末考试一结束啊，就带着孩子踏上了前往吉林长白山的旅途，早就计划好了，考完试马上就出发，这样呢就避开了暑假出游的高峰时间段。不少家长呢都跟他一起选择带娃抢跑，追求出游的性价比。那么从假期机票的价格来看，七月出行的成本明显是要低于八月份的。那么去哪儿大数据的分析啊，今年多地中小学放暑假都是在7月10号前后，但是航司已经提前的开始执行暑运加班，航班量、直飞率都保持在高位，航班多客流少，促成了这个七月上旬的机票价格比去年同期要更低。所以说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呢将整体的后移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是这次暑运的特征。说到现在暑假大家出去玩啊，其实主打的就是一个孩子开心，然后呢又有收获。途牛旅行网的预订数据就显示，8岁以上年龄段的青少年家庭偏好的是更加内容多元的兼具知识和探索的深度体验，比如说什么高校学府游啊、历史人文游啊、文博古建筑游啊等等。那么8岁以下的低龄段的儿童家庭呢偏重休闲放松、科学启蒙、亲子互动等相关的产品，在轻松旅游的氛围中实现成长启蒙和高质量的陪伴。途牛旅行网的介绍，相较于传统的封闭式的夏令营或独立营产品，现在越来越多的父母乐于选择亲子共同参与的研学类的产品，就是期间啊，不只可以玩，还可以在探索中呢增进亲子关系，同时呢更愿意带着孩子走进大自然、动植物园、博物馆，在行走的课堂中收获沉浸式的体验和成长。那么除了寓教于乐型的研学游之外，80后、90后新生代的父母还不断地挖掘这个避暑消夏、海边躺平、主题乐园打卡、非遗体验等花式遛娃的方式，重新的定义暑假亲子游的消费逻辑。同城研究院的研究员分析啊，这个新生代的父母不再将亲子游视为单纯的带小孩出门，而是期望在同一趟旅行中兼顾孩子的成长和自身的度假体验。这个趋势呢，对旅游产品的分层设计和资源整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让孩子有收获，然后大人呢也能够放松，从一种期待逐渐的变成了这个可以被满足的现实。我们说这个避暑旅居在夏天啊是非常好的打开方式，休闲避暑呢它一直都是暑假旅游一个必选的主题。这体现在什么呢？像东北、西北、西南这些清凉目的地的预订量快速增长。飞猪平台的数据啊，截止到目前为止，抚顺、河池、阿拉尔、辽源、鹤岗、图木舒克、商洛、丽水、锡林郭勒盟、黔西南州等目的地的预订量增速较快，远超市场的平均水平。但是在去哪儿旅行平台上呢，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的热度增幅明显。黑龙江伊春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了黑马，到吉林长白山除了看盛夏清澈的天池，还能够扎进密林深处去体验那种野生 火山温泉。暑假长白山国际度假区啊，周边的酒店预订量说是比平时增长是超过 1.3 倍。还有呢，在全国旅游文化和暑期文化消费季启动的活动上，中国气象局也是发布了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分析了夏天咱们中国啊这个各地的常年的气候特征，还有生态环境、灾害风险以及气候趋势预测等等信息，综合气温啦、湿度啊、风速啊等等核心体感因子，将全国的这个避暑资源划分为四大类型。哪四大类型呢？一个是高原啊，就是咱们这边这种风格，还有山地、海滨、森林四大类型。其中高原避暑它其实首推的是像内蒙古、乌兰察布、四川丹巴等地。山地避暑呢，推荐的是像河北保定的白石山、江西宜春、明月山等地。那么至于海滨度假呢，推荐的是像这个河北秦皇岛，就是北戴河度假区啊，还有辽宁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等等。森林呢，避暑推荐的是山西晋城，就是太行山王莽岭度假区，还有辽宁本溪、桓仁、枫林谷森林公园等等地方。那么像进入七月份之后啊，就是很多候鸟开始迁徙了。比如说这位家住江苏常州的薛亚玲，她带着老伴儿和孙女儿就开启了一年两次的候鸟迁徙。冬天他们会到南方避寒，夏天呢就会找个凉爽的山区旅居。哎，这应该是很多退休人士的一个好的愿望吧，就是常年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然后到了冬天夏天还可以避寒避暑。那么在短期避暑游之外呢，找一座气候舒适、生活便利的城市小住一周、半个月甚至更久的避暑旅居，成为了更多游客打开炎炎夏日的方式。途家民宿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平台连住15天以上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 22%， 像云南还有咱们隔壁的贵州，旅居的订单同比增长都超过40%。对亲子家庭来说，旅居既能够避开高温，也能够减少频繁的更换酒店啦、赶行程啊带来的疲惫，所以说是非常的这个受欢迎的。当然了，我们说今年还有一个趋势啊，就是宝藏小城和乡村同步升温。气温越来越高，真的挡不住大家出游的热情啊。像比如说暑期一到，江西的这个宝藏小城景德镇就迎来了客流的高峰。很多小学生可以在那儿这个体验陶瓷的制作。他的妈妈告诉记者说，这位来自北京的小学生啊，说是景德镇独特的陶瓷文化是吸引他们到这儿来旅游的重要的理由。今年暑假一大批的独具特色的宝藏小城热度攀升，在去哪儿旅行的平台上，三线及以下城市小机场进出同步升温。像版纳，还有就是新疆的博尔塔拉、贵州的安顺、黑龙江的伊春，这些都是搜索热度很高的小城。那么与此同时，外国游客的足迹也开始向小城延伸。途家民宿平台的数据说，是今年暑假期间，外国游客将入住国内123个城市的民宿，自然风光、民族风情、地方美食和非标准化的住宿体验，吸引着更多的外国游客走向中国更加广阔的空间。不止小城啊，广袤的乡村也正从青年人旅行的途经地变成目的地。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乡村目的地相关的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38%， 乡村精品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 32%。 其中呢，像靠近山水风景啊、自带小院或者露台啊、能够提供当地体验的民宿是更为的抢手，因为游客开始更加在意接下来住下来之后能做些什么。这种趋势背后反映出乡村可玩性的全面升级， 一方面呢，非遗手作、农事体验等在当地文化，让游客愿意这个沉浸式的这个参与。另外一方面呢，赛事、露营等这个潮流新玩法也是为乡村注入了全新的吸引力。随着暑假旺季的启幕，赛事等活动的流量将与暑假出游高峰形成叠加的效应。游客想要住下来的本质是寻找一处能够让自己真正放松的第二生活空间。游客呢在乡村停留的时间延长，还有消费场景的拓宽，非遗手作、农事采摘、村超观赛、稻田露营等等体验的走红。怎么说呢，因为他们提供了城市生活中稀缺的那种慢，就是慢节奏，还有就是参与感，让旅行呢从看什么转变成为你到那儿之后能玩什么、学什么、感受到什么，能够给游客难得的松弛感，所以呢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1: 喂，金钱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1: 喂，健康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 喂，亲人，你在吗？
2: 对不起，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寂了。
3: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4: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宝贝，早上最适合背单词了，所以把英语课给你放到了周六的上午，下午给你报一个作文班，还有周天的钢琴课还是要上的。
6: 您常说要赢在起跑线上，但是不可能人人都跑第一呀。
7: 作业写完了，踢球去喽。
8: 周六虽然没有数学培训班了，但也不能去踢球。把这几套数学试卷做了，你一放松，别人可就追上来了。
7: 您说要陪伴我成长，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您一直都在拔苗助长？
9: 这双减之后，语数外培训班都没有了，老是担心孩子成绩跟不上，我这心里急死了。
10: 是啊，所以我给孩子请了个家教来家里教。
6: 上了五天课，本来想好好休息一下，真累呀。
11: 我们是否应该静下心，认真听听孩子的心声，他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12: 儿子，你真棒！
13: 我从小就喜欢拉小提琴，周末妈妈常常陪着我拉小提琴。
14: 嗨，你们快来看呀，有萤火虫！
7: 哇，我还是头一次见到真的萤火虫呢。
13: 现在咱们的作业少了，也没有上不完的培训班，爸爸妈妈会经常带我们来野外郊游的。萤火虫一定也会变成咱们的老朋友。
7: 大自然太奇妙了。
11: 倾听孩子的心声，
13: 从小就喜欢拉小提琴，
11: 用心陪伴孩子成长。
12: 儿子，你真棒！
11: 让孩子全面发展，更好地迎接未来。哇！
15: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16: Itay Ilu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17: Itay Ilu es es toll, es es ausgezeichnet.
18: Itay Ilu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19: Itay Ilu et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15: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20: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21: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
22: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23: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24: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25: 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交通主要靠人背马驮。
6: 爸爸，
0: 你去省城卖货要多久才回来呀？
1: 宝宝，我得十多天呢。
0: 啊，这么久？
1: 哎呀，省城离咱们家好远呢，爸爸得先坐马车，到了县城以后才能坐上汽车，要绕啊绕啊，走好久好久呢。
0: 爸爸，我会想你的，你早点回来。
1: 嗯，爸爸也会想你的，爸爸很快就回来。
25: 1900年代，有了长途卧铺客车。
2: 妈，够了够了，我这袋子都装满了。
3: 哎，还能装，再装点儿。你第一次离开家去省城读书，那么远，要是想吃妈妈做的东西呀，得等到放假了。
2: 哎呀妈，不就坐十几个小时的车吗？我要是想吃，坐上车睡一觉，不就到家了吗？
25: 现在村村通公路，县县有高速。
1: 来，接着，闺女，你看，今年的苹果又大又红，快尝一个。
4: 嗯，真甜，这现摘下来的就是好吃。
1: 嗯，吃完赶紧来帮爸装箱，省城啊来了个大单子，要好几百箱呢，要求下午就送到。
4: 爸，您别担心，现在物流快着呢，准时送达没问题。
1: 嗯，好。
25: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一条条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大路，越修越宽。一个个游子回乡创业，联系亲情的归途不再遥远。通达大道，行稳致远。
5: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玉米食用建议。很多人啃完玉米后，会在玉米棒上留下很多淡黄色的小粒，这些小粒叫玉米胚芽，是玉米粒中最有营养的部位，占整个玉米颗粒重量的8%至12%，含有维生素 E、 钙、铁、锌等营养成分。每天吃一根玉米，有助于平稳血糖、控制血压、控制体重、保护眼睛。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别用玉米代替全天的主食，因为可能会导致全天蛋白质摄入不足。毕竟玉米的蛋白质含量较低，比不上精米和小麦粉，仅为它们的1/2和1/4。建议粗细搭配，用玉米面替代部分米面，比如玉米面馒头、玉米粒饭、玉米粒粥等。市面上的玉米既有甜玉米，也有糯玉米，这两种玉米除了口感上的差异，还有啥不同呢？甜玉米根据遗传特性可分为四种类型，包括普甜、超甜、脆甜和加强甜。因为基因的作用，导致甜玉米在生长过程中不能正常的把可溶性糖转化为淀粉储存起来，所以整体上淀粉含量低，可溶性糖含量高。虽然口感甜，但碳水化合物含量较低，热量也低。胚乳总含糖量是普通玉米的2至3倍，可溶性糖是甜玉米甜度的主要来源，包括蔗糖、果糖和葡萄糖。糯玉米也叫黏玉米，淀粉含量在70%左右。普通玉米籽粒中支链淀粉含量为70%至85%，而糯玉米中支链淀粉的含量几乎达到了100%。支链淀粉容易被身体消化吸收，餐后血糖反应普遍较高。喜欢软糯口感的小伙伴可以选糯玉米，如果需要减肥和控制血糖，那就选甜玉米。甜玉米不仅热量低，食用后餐后血糖相对于糯玉米也更平稳。主甜玉米的 GI 值只有55，属于低 GI 食物，而黑糯玉米水沸后再继续蒸煮10分钟的 GI 值高达106，属于高 GI 食物。很多人喜欢吃的水果玉米其实就是甜玉米的一种。买来的水果玉米在冰箱冷藏超过10天后，虽然整体风味尚可，但维生素 C 含量损失过半，营养价值会降低。所以喜欢吃水果玉米的小伙伴，一次别买太多，买后最好尽快食用。

0: 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记者从商务部获悉，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近日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88服务消费节活动，以品质服务链接美好生活为主题，覆盖暑假7到8月份，衔接金九银十，就是9月到10月。活动期间，京东、美团、携程大卖、五八到家、天鹅到家、阿姨来了、微信、支付宝、抖音、云闪付等有关生活服务平台都将会发挥数字化的优势，聚焦餐饮、住宿、家政保洁、交通出行、汽车养护、文化演出、旅游休闲、健康医疗、入境消费等领域，开展惠民促消费的活动，优化资源配置，精准匹配供需，聚焦亲子家庭、一老一小、入境游客等暑期服务消费重点客群，以及亲子研学、家庭清洁、生活照护等暑假这个高频服务的需求，拓展相应的领域细分赛道，通过主题推广、流量扶持、费用减免等等方式来调动中小微商户积极的参与。好，来看国航的一条消息。8月12号开始，国航北京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呢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每日直飞往返一个班次。去程航班是15时由北京首都机场起飞，17时15分抵达乌兰巴托，回程的航班是18点30分由乌兰巴托起飞，20点35分抵达北京首都机场。目前呢，旅客已经可以在国航的 APP 等等渠道购买到这条航线的客票。好，再来说说7月18号正式登陆全国院线的喜剧动画电影《八仙》。这部片子呢，聚焦的是八仙这个神话 IP， 选择八仙成先前凡人时期作为这个切入点，讲述了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在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的时候，凭借着民间智慧，巧妙的周旋，最终呢战胜了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的故事。八仙呢是四川省电影局支持项目，影片呈现了这个富含中国气韵的蓬莱仙山视觉体系，还原了这个巨鳌驼岛、云海仙府等等场景。角色的设计以八仙的原始形象和经典的典故为蓝本，承袭传统。据看过的小朋友说啊，说是这个八仙的利益呢要比这个哪吒更高一些哦。那么大家就可以去看看了这部八仙的这个故事，我觉得怎么说呢，肯定是各有各的这个优势吧。好，那么这是我们今天也算是跟大家推荐的一部电影八仙。最近可以看的影片实在是非常的多，还有就是《三国争洛阳》也是一部非常好看的这个动画片。除此之外，之前已经上映的其他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现在竟然是也还能看到上映的时间呢，算是这个比较长的了。但是呢，没办法，这个分数挺高的，大家也非常喜欢。而且接下来像这个8月8号有这个《大唐妖探》，也是一部这个力推的 动画片，而且还有就是昨天朋友给我推荐的就是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女足》，有很多朋友看过之后说是周星驰看来没少看《足球小将》啊，里面的这个桥段想死的挺多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小黄人，马上呢还会有这个蜘蛛侠，现在呢蜘蛛侠崭新之日的预售已经开始了，7月29号就会上映。除此之外呢，《玩具总动员》还有四度，讲述的是四度赤水出奇兵的故事，还有《哈姆雷特》啊。那这一段时间我感觉这个电影真的不管你喜欢的是哪种类型都有啊，这个电影可以供大家选择。好，那么今天我们资讯就为大家关注到这里，休息一下，等会儿继续回来，我们进入到另外的一个环节，进入资讯想说就说。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前几期节目我们聚焦玉溪三大高原湖泊治理，见证了山水题治、碧水长青的生态蝶变。今天我们把视角从湖面转向产业园区，走进玉溪高新区，看看这片产业热土如何以零碳赋能，走出一条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佳。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这一重要指示为城市产业绿色转型、园区低碳提质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
4: 玉溪高新区位于滇中1小时经济圈核心地带，是距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最近的国家级高新区。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具备辐射20亿人口大市场的独特优势。同时，玉溪高新区不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发展壮大了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为主导产业、绿色食品加工、数字经济为特色产业的全绿色产业体系，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引擎。
5: 绿色发展，低碳先行。近年来，玉溪高新区始终坚守新发展理念，把零碳建设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率先探索园区绿色转型路径，取得了亮眼成效。玉溪高新区以零碳思维实现绿色赋能，依托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等主导产业，着力打造绿色产业集群，减污、降碳、扩绿迈出新步伐，含绿量的增加带来了企业含金量的提升。玉溪高新区先后荣获国家级绿色园区、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云南省绿色低碳示范产业园区等称号，被列为云南省首批零碳园区建设试点。
4: 为筑牢绿色发展根基，高新区坚持科技赋能、精准治污，紧盯大气污染治理关键环节，全力破解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难题。园区已有17户企业建成投运标准化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持续擦亮园区蓝天底色。
5: 在降耗增效绿色生产方面，园区深耕绿色工厂培育建设，引导企业迭代生产工艺，替换清洁能源。园区内的健坤生物、猫多利等企业通过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引领行业绿色发展。红塔集团深入研究烟草降胶减害技术，赋能卷烟产业绿色升级。中汇电力运用工业互联网思维，依托大数据技术，自主研发配电智能运维服务平台，构建了状态监测加能耗分析的数字模型及线上加线下的服务模型。该平台已成为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平台，树立了数字化能源管理技术应用的新标杆。目前，园区已培育恩杰新材料、旭日塑料等4家国家级绿色工厂，标杆引领效应持续凸显。
4: 不止于企业单点提质，高新区立足全域布局，体系化推进零碳建设，打造全方位绿色发展支撑体系。园区搭建电可为能源及碳排放在线监测系统，建成全省首个低碳服务中心，打造零碳产学研基地，常态化开展双碳培训、碳足迹认证、绿电保供等专业化服务， 构建起集监测、管控、服务、创新于一体的完整零碳服务链条。
5: 为锚定长远发展目标，高新区编制专项建设方案，系统谋划40项重点建设项目，包含16项节能降碳项目、24项提质增效项目，新增多家省市级绿色工厂，推动规省企业全面建成零碳工厂，完成多项低碳产品认证和碳减排项目，全力打造全域零碳产业体系。
4: 从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到新兴绿色产业集聚，从企业单点制污到园区全域零碳布局，玉溪高新区的转型实践正是落实总书记绿色低碳发展要求的生动实践。园区以零碳思维统筹产业发展，以绿色技术赋能产业升级，既守住了生态底线，又激活了产业活力，为全省乃至全国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玉溪样板。
5: 下一步，玉溪高新区将持续深耕零碳园区建设，狠抓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持续优化能源与产业结构，全力打造具有全国乃至南亚、东南亚影响力的零碳示范园区。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4: 我们下期再会。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4: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当城市热浪翻涌，玉溪的山水间正悄然铺开一幅多维度的清凉拼图。从万顷琉璃到原始森林，从千年文脉到竹海秘境，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天然空调房。夏日到玉溪，一场直抵身心的清凉奇遇等你前来解锁。孤城临水背依山，寄在江南烟雨间。位于玉溪市通海县城南隅的秀山公园，群峰列翠，林木茂盛，众多古建筑群和楹联颇具江南景色。秀山在明朝时曾与昆明金马山、碧鸡山、大理的苍山共称云南四大名山，素有秀甲南滇的美誉。秀山之美不仅在于它的文化底蕴扁山连海，更在于它的四季碧翠名木古树。徜徉流连于秀山的草木藤萝中，吟赏回味于山林扁山连海间，是炎炎夏日出游的好去处。一门龙泉公园生态旅游景区整合了龙泉国家森林公园、龙泉河、南屯湖、荔园湖、野生菌博物馆等景点，湖、山、亭、河自成一体，山清水碧，

0: 景幽，真可谓一园揽尽千秋色，一景看尽地方史。景区山峰峻秀，古木参天，亭阁别致，传说动人。漫步其间，听泉声泠泠，享凉风习习，是难得的静心良所。峨山玉竹风海景区占地3000余亩，是集康体、休闲、观光为一体，以竹生态、竹文化为特色的休闲旅游度假胜地。走进竹海，便仿佛置身于一个如烟似海、青翠欲滴的世外桃源，让人倍感身心舒畅。天高云淡，竹海葱茏，清风拂过，竹叶沙沙作响，迈着轻盈的步子，看着满眼的翠绿，夏天的燥热在此烟消云散。新平哀牢山，高耸于红河西岸的巍巍哀牢山，群峰环秀，林海苍黛，气势磅礴，山高水长。哀牢山为云岭向南的延伸，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分界线。其壮丽的自然风光、古朴的民风民俗、神奇的民间传说，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寻觅探奇。哀牢山中流泉飞瀑不计其数，形如盘龙角蟒的大树，藤千万缠，各种蕨类、苔藓植物攀落树上分批垂挂。步行山中，洁净的空气将俗世的尘埃荡涤一空，仿佛置身一个天然的大氧吧，是夏日避暑的绝佳之地。玉溪避暑远不止于降温，它是在龙马山巅触摸云海，在秀山楹联间对话历史，在竹海深处静听天籁，在哀牢秘境畅快呼吸。即刻启程，解锁属于你的玉溪避暑地图。
1: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2: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1: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2: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1: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今天的1024听天下。接下来进入到资讯想说就说，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中国县域消费新观察，再说说外卖诗人获鲁迅文学奖，每个人都能够用诗歌酿生活，再说说注水大师除名，就是为工匠精神证明，最后关注的是物业信息小账本连着城市基层的大治理，这是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聊到的几个话题。进入到今天的资讯想说就说，
1: 这些是你想知道的，
2: 这些是我想告诉你的。
1: 信息时代，让资讯为您服务，
2: 让选择变简单，
1: 让生活更美好。
2: 资讯想说就说。
0: 好，接下来呢，还是说说旅游消费这回事儿。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县域消费新观察。我们山河辽阔，县域危机，百业兴隆，消费为脉。习近平总书记说啊，这个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的供给。那么15规划纲要呢，对大力提振消费做出了部署，明确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当连锁商超扎根乡野，潮流手店开进了县城，特色产业啊，这个引客留人，广袤的县域啊，也是以消费之星、业态之星、城乡之荣点亮中国消费的新图景，为强大的国内市场注入坚实的底气和澎湃的动能。我们来看几个地方。千里之外的浙江温岭，由老富食品批发市场改造的这个商业综合体人声鼎沸，老市场的烟火气和电竞馆，网红餐厅的新潮流碰撞交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是爱上了这种家门口的消费。打开中国消费的图景，广大的这个县域市场正在快速的成长，成为拉动内需、

公司麦肯锡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约66%的个人消费增量都会来自三线及以下的城市、县乡市场等等这些下沉的市场。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这个见证县域一级这个持续提升的消费能力呢？就是看这些，数字非常的具有说服力。我们中国县一级有多少？这个行政区有多少？拥有2800多个县一级，就是某什么什么县啊，这个县一级的城市拥有2800多个，可以说构成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层次丰富的内需市场。现在随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消费升级正从一二线城市逐步的向县域延伸，为消费增长提供内生动力。像这个起家于山东威海的家家悦连锁超市，它呢非常典型。为什么？因为它深耕县域市场是多年了。去年集团近180亿的营业额当

县域市场广阔多元，县域市场广阔多元，区域性差异化特点显著。除了布局连锁商超，近年来呢，家家悦还推出了像零食店，还推出了像零食店，还有等等多元化的业态矩阵。不只是这家家家悦，随着我们国家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的加快推进，越来越多的消费品牌开始将目光投向广袤的下沉市场。像去年大家非常熟悉的蜜雪集团旗下的蜜雪冰城、幸运咖等等品牌，在三线及以下城市的门店数量达到多少呢？达到了3.2万家，占到了我们国家内地总门店数的大约58%，快60%的店。那么近几年啊，像一些这个外资品牌也是纷纷抢滩下沉市场，什么山姆会员店啊，星巴克啊，希尔顿啊，这些都是如此，把县城作为发展布局的一个新的重心。那么相关的专业人士就说啊，相比城市，这个县一级像比如说商铺的租金啊，人力的成本都是偏低的，所以说投资的回报更大。那么县城居民住房出行等方面成本也相对较低，往往表现出更强的消费意愿和消费的韧性。一线品牌加速下沉，那么县域一级本土消费业态也是在换新的。近两年来啊，这个各地依托独特的自然景观还有人文资源，大力的发展县域文旅。像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说到的一众宝藏小城是火爆的出圈。刚才说到旅游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还特别提到了这个暑假期间也是有一批这个宝藏小城火爆出圈，比如说咱们这个云南的西双版纳，这个外省的朋友就非常的喜欢。我也挺喜欢版纳这座非常特别的这个城市的。那么我们说这些宝藏小城的出圈呢，为县域消费也是带来了新的增量。来看看这个去哪儿旅行的数据啊，说是今年五一期间县域相关旅行产品的预订是大幅的攀升。广西的阳朔啦，还有湖北的这个鹤峰县啊，多地的酒店预订量增长呢是近50%。那么相关人士说啊，现在随着县一级就是县域商业中心建设不断的完善，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持续推进，县域消费呢不仅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动能，更是有望通过创造更多的就业创业机遇，打破城市的虹吸效应，增强城乡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现在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县一级的这个怎么说呢，宝藏小城他们做出了自己的特色民宿啊，这些在一些景区附近做的是有声有色，有自己的这个特点。走进位于浙江桐庐的叫做 Travel Depot， 这个迪波特旅行全球首家的会员店，你就可以看到眼前的景象真的很让人难以相信啊，这就是一家开在县城的商业综合体。大厅的中央圆弧形的导购台上方1:1复刻了航班动态显示屏，四周指引牌模仿的是什么呢，航站楼的那种风格，黑底黄字悬挂式的设计，中英文对照标注着 3C 数码啦、美妆啊等等区域，购物区还设置了什么休闲书吧啊、茶咖啊、儿童攀岩墙啊等等特色体验空间。迪波特旅行母公司的这个负责人说啊，他们引入了20家细分领域的首店，从优化商品的供给、沉浸式场景的打造等等多个维度去更新商业生态，让消费者呢真正能够感受到，你作为县一级的商场，因为我们有一些固有的思维，就觉得一些比较时尚的、比较潮流的商场在越大的城市越能够看得到，可能县一级的就觉得有点土味儿。但是呢，这一家 Travel Depot 它就让你感觉到，哇，这个县城的商场原来也可以很潮、很

0: City。那么还有就是在四川德阳中江县，95后的这对夫妻，他们是配齐了智能门锁、变频空调、扫地机器人、声控窗帘等十多款智能家电，把智慧家居室搬进了县城的新家。现在县城品牌全，体验店多，安装呢也相当的方便。花同样的钱，你就能够在家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可以说幸福感是挺强的啊。那么个体的消费选择其实折射出什么呢？经济版图的深刻变化。曾经啊，我们说县域一级的市场一度被认为是低价低配滞后的这个代名词。首先商品的供给不够丰富，品质呢也参差不齐，消费升级是面临着诸多的制约。现在啊，随着这个居民收入的提升、数字的渗透、品牌下沉等等多重驱动之下，更多的优质的商品在县一级都是触手可及的，业态场景也是不断的创新，消费需求向品质化、个性化加速转型。县域市场正在以全新的姿态书写消费升级的新篇章。那么我们拉长观察的镜头，更多维度的县域一级的消费新场景可以说是跃然在眼前。首先服务消费增势非常的迅猛，美团等平台的数据显示，去年县一级的县域市场运动健身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一倍，宠物消费订单量和消费人数同比增长超过三成。还有绿色智能也是引领潮流，苏宁易购的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县域市场 AI 智能家电的销售额同比增长 46%， 一级能效家电销售占比已经超过90%。还有乡村消费蓄势待发，数字技术打破地域的壁垒，25年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超过3万亿元，什么村超啊、村 BA 啊都火热的出圈，还有村咖、村碗，哇，带村的东西可多了，而且都是挺火爆的。一些精品民宿啊、乡村露营啊等等新业态是不断的涌现。我到现在都记得这个村超当时火爆，我们媒体的这个报道的密度那是相当之大。然后今年2月份的时候，我看了，我刷到一些就是也是贵州台江县的这种村 BA 现场，哇，那观看这个贵州的村晚，那是怎么说呢，相当过瘾的，现场真的有那种有点在斯台普斯的那种感觉了啊。就是现场做的是相当的大气，我们说大气上档次啊，那就是说的就是贵州的村 BA 还有搭着这个村晚一起。美国的媒体都报道了，美国的媒体就报道说啊，中国的下一个消费前沿很可能来自广大的小城市，他们在对消费驱动型增长至关重要的品类和渠道中表现非常优异，成为拉动消费的关键引擎。在安徽合肥东岳村，一位村民啊正在拼多多驿站拿自己的包裹。过去呢代收点在镇上，他要拿包裹骑个电瓶车来回要半个多小时。他说现在驿站都开到家门口了，哎呀，那是相当之方便了，他觉得他也越来越喜欢网购了。进一步激活县域消费，我们说推进物流体系的建设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数据显示呢，2022年以来，商务部指导各地新建改造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就有18.9万个，支持建设改造县级的物流配送中心1633个，乡镇快递物流点2019个。那么与此同时，科技加物流日益打通末端配送网络，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在青海海西州乌兰，新开通的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了当地多个的邮政便民服务点。在云南文山马关县，多个村日均处理的快递量比去年增长超过10倍之多， 智能快递存放仓库正在加紧扩建当中，可见这个市场的需求是有多大。过去呢，一些农村啊，这个受商业网点布局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等因素的制约，这个消费的潜力它没有办法有效的释放出来。那么未来呢，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和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畅通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流通渠道，将进一步的拓展内需增长的新空间。那么促进就业增收是提升居民消费能力、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的着力点。这个很多地方呢都在这个发展自己的特色。我曾经在这个网上刷到过江苏淮安的一个视频，哇，那个视频到了傍晚的时候，大家猜猜他是那个龙虾节的视频，哇，这真的是不得了，这个龙虾的香气你透过屏幕你都能闻得到，那么多人坐在一块儿，各种游客啊本地人围坐在桌前啊，都在手指翻飞的剥龙虾，哎，剥小龙虾，这现场这个无人机一拍摄那是相当之震撼。我当时第一反应，怎么中国人好吃喽，好吃到哪种程度了？但是后面想想，咱们确实很多地方都把自己当地的特色做成产业了，比如说他们就把小龙虾做成了这个产业，说是去年一个县的龙虾的养殖总面积就达到多少100万亩，哇，这得多少人吃啊，这个小龙虾的收入就占到了他们全县这个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2.5%，靠一个产业可以说就养活了大半的人。在这儿又要说到中央一号文件了啊，今年的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那么放眼全国，更多的县域市场正在依托特色产业带动居民的增收。像四川这个安岳县，他们在发展什么呢？柠檬的种植、创新柠檬主题乐园等20多个消费的新场景，带动当地果农收入的增长。山东曹县就不用说了啊，曹县我觉得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频率还挺高的，就是说到汉服的时候，曹县呢真的是把汉服可以说是做大做强。怎么说呢，消费创新和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吧，不仅能够提升县域的消费供给的质量，更好的激发消费潜力，更是有助于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产业发展，然后带动居民增收，带动消费扩容的一个好的一个正向的循环，增强国内大循环的稳定和韧性。优化消费环境才能够真正的把人气聚集起来，让消费活起来。在湖北竹溪县，记者就看到当地餐饮放心消费街区已经实现了这个互联网加 AI 名厨亮灶全覆盖的一个监管。执法人员督促商户打造白亮净清洁厨房，商户放心餐饮社会监督码也是全部的张贴在墙上。现在呢，全国多地啊正在聚焦消费者的什么呢痛点，持续的优化消费环境，激活县域市场活力。像江西多地探索异地异店退换货，推动公共充电桩箱箱全覆盖。甘肃呢，民乐聚焦食品药品农资价格等等重点领域，严厉的打击各类违法行为。在浙江的安吉呢，美团通过线上运营的培训、AI 经营工具应用等等方式来帮助本地的商户提升服务的质效，实现从流量的增长向流量经营的转变啊！这个流量呢，就是我们说的从流量到流量，就是从就是我们说正常的就是流水的那个流量到留下来的这个流量。市场呢向下扎根，消费呢确实向上生长的啊。习总书记也说了，这个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的短板，使内需呢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我们说啊，从市井的烟火到潮流业态，从基础的供给到品质的跃升，发生在广袤县域土地的消费改革，静水流深却铿锵有力。未来呢，持续创新消费的新场景，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环境，县域这片广阔的蓝海必将会积蓄更大的力量，为内需的增长注入深沉而持久的动能。
1: 我是老挝的坎潘，因为这个倡议， 我们村里通了电，孩子们晚上再也不用在煤油灯下做作业了。这灯光也照亮了我的心啊，这是一条光明之路。
2: 我是肯尼亚的爱德华朱马，我从小就想当一名火车司机，因为这个倡议，经过层层选拔，我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名女火车司机，这是一条圆梦之路。
3: 我是希腊的泰勒斯洛卡斯，因为这个倡议，我们这个海港由原来的冷冷清清变成了今天的热火朝天，一片繁忙，这真是一条充满机遇之路。齐心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携手把一带一路建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
4: 喂，
5: 妈，我是彤彤，最近要跟同学出去玩，支援我2000块钱呗。
4: 哎呀，现在骗子那么多，怎么证明你是彤彤呢？
5: 妈，您女儿的声音您还不熟悉吗？
4: 这个骗子呀，通过 AI 语音合成等手段都能够伪装任何人的声音。
5: 妈，我的手机号码您不是倒背如流吗？您看看来电显示。
4: 哎呀，骗子通过改号软件等技术呀，可以显示任意的来电号码呢。
5: 妈，您小心防诈骗是对的，千万不要把假的当成真的了，但您也不能把真的当成假的吧。
4: 好，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答对了我就信你。
5: 好啊。
4: 你说我生日是哪天呢？
5: 您生日是哪天？没给您过过生日，这个还真不知道。
4: 那我再问你，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5: 多大岁数？您50了吧？
4: 我和你爸谁是高血压呀？
5: 你俩谁是高血压？你们没跟我说过呀。
4: 好，那我再问你，你上次回家是多会儿啊？
5: 上次回家多会儿？好像半年前吧。
4: 你连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我不相信你是我女儿。
5: 妈，您不用给我转账了，我不跟同学出去玩了，我要回家。
6: 支付宝到账2000元。
7: 防诈测试也是爱的测试。那些父母给出的考题，我们能答对多少呢？
8: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9: 你是谁呀？
8: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10: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1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2: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1: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3: 妈妈，
1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 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9: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0: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9: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0: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9: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10: 美好是一种形容，
9: 一个期待，
10: 一份承诺，
9: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0: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盆栽荷花为什么开花异常。盆栽荷花以观叶赏花为目的，初夏栽植的藕，如果进入开花季节不现花蕾或有花蕾而不能开放，要排查是否为以下原因：品种有别，食用莲藕和野生荷花本来开花量就少，甚至不开花，根茎蔓延能力强，要求扩张空间大。盆栽荷花品种不同，花期有所不同，个别品种到八月上中旬才开始现花蕾，属于晚花品种。光照不足，荷花是喜阳植物，栽植环境通风不良，光照不足，或进入花芽分化期遇连续一周以上阴雨天气，叶片不能通过光合作用为植株提供生殖发育的营养物质。盆钵过小，大中类型品种栽植在较小的容器里或者大口尖底的花盆里，根茎扩张空间小，进入孕蕾期根茎拥挤，无花蕾生长的空间。气温偏低，荷花花芽分化阶段中午温度低于28度，夜间温度低于18度，花芽不能正常分化。施肥不当，盆土过肥施肥过早都会造成植株旺长，营养生长过剩，生殖生长减弱，只长叶不现花蕾。密度过大，密度过大有两种情况，一是盆距小，单位面积上盆数多，叶片互相遮阳，通风不好，不利花蕾产生；二是盆内叶柄密集，一个盆内栽两只藕或者一只种藕，除顶芽外其余子藕也发育得很好，相当于两只或者三只种藕，结果造成盆内密度大，不利于花芽分化。解决办法是利用二次移栽尽早分盆。盆泥深度不当，小品养殖在桶形深盆里，盆土过深，叶芽花芽无力出土，泥层深度少于16厘米，或盆泥过松，在多风地区，大中型品种叶动柄动，根系起不到稳固植株的作用，依附在叶柄基部的花芽不能正常发育。容器透光，荷花花芽分化需要一个黑暗的环境，玻璃容器或浅色塑料盆不利于花芽分化。

0: 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资讯想说就说。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呢，跟外卖诗人有关系啊，因为前几天鲁迅文学奖揭晓了，外卖骑手王继斌凭借着诗集《低处飞行》摘得了诗歌类的奖项。一位外卖骑手写诗，而且还写进了国家级文学奖的殿堂。哎，这次我们究竟是被什么打动呢？为什么啊？大家觉得那么意外，那么想不到呢？令人感动的是，不只是一个逆袭故事，他没有借这份荣誉告别奔波，也无意成为传奇人物。他的诗里面没有悬浮的意象，全都是工作奔波的间隙有感而发的。有网友读了他的诗之后留言，当我们奔波在通勤的地铁上，当我们为生活忍受委屈，当我们跟远在家乡的父母打电话说一切都挺好，很难不被戳中。他呢，替沉默的大多数人开了口。随着新大众文艺蔚然成风，普通人不再只是被看见，而可以成为人生的记录者，时代的创作者。这印证着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啊，就是这个文学艺术吧，我们说文学离不开人民，离不开生活，什么个意思呢？其实普通人真的也可以用这个文学艺术酿造生活，滋养人生。王继斌早年捞沙摆地摊拾荒，50岁那年成为了站点里边年纪最年长的这个外卖骑手。在等餐的时候，在等电梯的时候，在送单的间隙的时候坚持写作，没有什么读者，也没有掌声，无人知晓的漫长岁月当中，他完全是因为喜爱来做这个事情，是文学让他确认了自己存在的这个价值。文学呢，把被算法切碎的时间一针一线地缝了回来。文学为生命提供了一种慢的可能，就是说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啊，它也可以过出诗意来，这也是回应着大家内心对意义的追求。生活节奏如风驰电掣啊，普通人奔波一天了啊，一段悲欢往往都是怎么说呢，一声叹息之后随着时间就流走了。但是每个人心底可能真的都希望被看见，被记住，被认同。文学所做的正是替普通人留住本来就会消散的日子，为平凡的生活点亮一束光。一支笔，一部手机，就能够在任何一个角落安放心事。矿山爆破工陈年喜曾经在当床用的炸药箱上写诗，他说啊，生命孤独，写作就是点一盏灯把孤独推开。做家政的范雨素与文学为伴，自传体的小说《久别重逢》出版，让他在平凡的日子里挺直腰杆。对于普通人来说啊，摊开纸笔的那一刻，每个人都是自己精神世界的主角，都可以在记录和书写中构建意义，寻求慰藉。从被叙述到我书写，普通人的参与让文艺百花园如同春风拂过的原野，万物生长，生机勃发。一支笔点亮平凡的日常，千支笔便是群星闪耀的天空了。那么今天的中国专业歌手到公园开个演唱会，拉面师傅走上村歌大赛的舞台，农民在田间地头支起画架，所有人写给所有人，更多啊低处飞行的声音被听见，更多的普通人从文学艺术中获得安顿自己的力量。群星升起的地方就是新时代文艺最辽阔的天空。我们让普通人不管身在何处都能够找到心灵的栖息地，都可以遇见更好的自己，看见更大的世界。 这是一个时代的心灵史诗，也是一个时代壮丽的精神气象。好，接下来再说说注水大师除名。因为近日啊，各行业都在批量的清理所谓的大师评选，这个也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大师太多了，究竟谁权威也说不清楚了。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了紧急通知，将撤销2025年玉石雕刻大师培养结果。那么今年以来，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国建筑防水协会等行业协会相继宣布撤销大师啊、传承大师啊之类的称号，不再那么叫了。那么大师纷纷退场，有什么样的考虑呢？我们说高质量发展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评选大师本意呢，我们说啊，我们很尊重这种工匠啊，这种工匠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本来是好事儿，是褒奖一个行业里边深耕技艺、守正创新、传承文脉的优秀代表，叫他一句大师，大家也都心甘情愿，觉得人家是以技能服人，这个呢可以达到发挥示范作用，激励各行各业啊，这个提高专业水准、提高发展质量的这样一个作用。但是现在慢慢的，你说本意是好的，但是现在各种评选在利益的诱惑之下，评比又泛滥，一些行业大师的评选那就完全的背离了初衷了，就沦为了生意，形成了灰色产业链。那评出来的大师也就越来越水了，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了。像在制茶、制陶啊、书画、玉石、非遗等等领域，这个大师名家的头衔一代，寻常的作品也能够卖出高价，买的人其实内心深处也在想，这东西好在哪儿，这作品好在哪儿也看不出来，平庸之作，但是价格却翻番了。于是呢，一些投机分子乐于走门道拉关系，用票子换帽子，再用帽子换票子啊！这个一些行业协会无视大师称号的荣誉性和严肃性，把颁发大师的头衔作为创收的门路，是不是让大家想起多年前咱们调侃的专家教授？太多的专家，太多的教授，以至于啊，成为大家调侃的对象，咱再也不相信什么专家教授了啊。那么我们说大师数量暴增，那就是行业的乱象。一些评奖机构甚至你出个几千块钱就能办理一个什么什么大师的这种称号。某地2024年省一级公益大师评选比上届的人数多出了10倍之多。那么究竟其中有多少猫腻呢？大家不用动太多脑子都能够猜得到。大师这个称号现在真的不权威了，不够大师了啊，这个可以说是泛滥。花钱买个证啊，四处走学，这种注水的大师那是挺多的。这个那就是对那些真正的大师，真正的精耕细作的，埋头打磨自己作品的真正的匠人，那是非常的不公平，是对工匠精神、实干精神的无形的消解。我们说劣币驱除良，驱除良币就是这个意思，它就是腐蚀一个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所以说该治理还是治理，挤出所谓大师的水分，是为了让真正的大师能够脱颖而出，让各行各业这个优秀的人才能够竞相的迸发。当注水大师销声匿迹的时候，追求质量和品味的风气将日益的充盈，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也将会更加的充沛。好，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几个话题，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1024听天下，我是马月，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报新闻。7月17号，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落实中央巡视云南省及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推进会议召开。深圳落实中央巡视整改推进会议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六届市委巡查工作成效，分析差距不足，安排下步工作，推动全市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7月17号，全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工作安排，以更高标准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我市深入实施促农增收3年行动，多措并举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2025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市经济增速1.4%，城乡收入比缩小至2.16:1，村级集体经营性总收入达4.19亿元，全年转移劳动力72.35万人。7月17号晚，玉溪涅尔大剧院灯火璀璨，音韵悠扬。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资助项目大型原创现代花灯戏《涅尔》如期登台，生动演绎人民音乐家涅尔的红色传奇。7月17号晚，《涅尔之声》时代回响，玉溪涅尔民族乐团民族音乐会亮相涅尔广场，带领广大市民重温涅尔经典作品。7月17号，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讲好涅尔和国歌的故事集邮专题讲座在玉溪市图书馆开讲，为2026年717涅尔音乐文化系列活动增添一抹红色韵味。江春区不断培育壮大花卉出口主体，推动鲜切花产品走出国门。近5年来，全区花卉出口保持良好发展态势。2025年，全区花卉出口额突破1.2亿元。2026年1至5月，花卉出口额达0.7亿元，占全区进出口总额的36%。花卉产业已成为江川外贸经济的重要增长极。沂门县在龙泉街道公租房小区试点打造枫桥小屋基层治理阵地，目前已累计调解邻里、物业、家庭等各类纠纷108起。收集民生建议56条，并全部完成整改落实，物业投诉率同比下降35%，居民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提升。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聚力单产提升，统筹抓好粮种推广、田间管护，实现下粮增产丰收。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显示，2026年云南下粮总产量269.34万吨，比上年增产2.31万吨，增长0.87%。近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人工智能 OPC 创业的若干措施》，围绕创业生态、融资渠道、人才评价、技能培训等9个方面推出系统性支持政策。该措施是我省首次针对一人公司（简称 OPC）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个体化创业形态推出的扶持政策。本时段新闻快报就是以上内容。编辑播音杨素，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理论学习专栏第2季，我是主持人美杰。
5: 大家好，我是浩佳。 今天咱们把镜头对准高原明珠抚仙湖，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聊一聊咱们玉溪守好抚仙湖一湖清水，走出绿色发展新路的鲜活故事。
4: 2024年1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海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强突出环境问题整治，守护好青山绿水、碧海蓝天。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句话放在抚仙湖畔，每一步实景、每一户百姓的日子都能印证。
5: 没错，抚仙湖蓄水量占云南九大高原湖泊六成以上，是珠江源头关键水源地。守护这一汪碧水，守的是区域生态家底，更是沿岸群众稳稳的幸福。我们走访澄江马房村村民杨文俊，他感慨万千地说，如今全市系统治湖，岸绿水清，我把自家小院改成民宿，一年四季游客络绎不绝，靠着干净的湖水稳稳增收。
4: 为了抚仙湖水长清，咱们玉溪始终坚持系统、科学、精准、依法、全民五大治理路径，推动保护从一湖之治升级为全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
5: 咱们持续抓实治污水、治垃圾、治农业面源污染，科学改善湖泊水生态的三治一改善重点工作。国家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抚仙湖水质稳定保持优，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
4: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截污治污就是护湖第一道关口。目前在抚仙湖流域建成了五座污水处理厂，339个自然村全部实现截污全覆盖。2025年流域城乡污水处理率99.01%，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超97%，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实现全域清零，从源头掐断污染入湖路径。
5: 就拿主要入湖河道梁王河来说，近年来通过河道水质提升、清污分流两大工程，清淤截污修复岸线，2023年起水质常年稳定优良。如今抚仙湖所有主要入湖河道水质优良率90%。
4: 抚仙湖北岸建起生态蓝蓄带综合工程，设立清污分流、拦截调蓄、水质净化三道防线，同步修复湖滨湿地，整治废弃矿山，补种环湖绿植，生态捕绿面积超30万平方米，层层绿色屏障牢牢护住湖水。
5: 保护不是束缚发展，总书记讲过，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咱们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提质。澄江蓝莓就是最好的例子。从传统露天种植 1.0 版迭代到智慧设施种植 5.0 版，品牌越做越响，鲜果一夜送达全国，两日远销海外。既转变粗放种植模式，也给乡亲们在家门口提供稳定就业增收的渠道。
4: 广龙社区的居民李俊跟我们说，从前守着薄田勉强糊口，搬迁后开启特色民宿，不用外出漂泊打工，一家人在家门口就能安稳过日子，好日子全靠这一壶好水托底。
5: 这份治理成效也收获国际认可，抚仙湖保护案例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中国实践十大典型案例，为全球湖泊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4: 如今的抚仙湖依然是烟波浩渺、万顷琉璃，同过于特色餐饮、环湖生态民宿持续走红，高原帆船、环湖骑行、徒步、攀岩、潜水等旅游新业态蓬勃兴起，护湖理念深入人心，小手拉大手，高原湖泊卫士等全民护湖活动常态化开展，老人、孩子、商户都主动当起湖泊守护者。
5: 抚仙湖的华丽蝶变，正是玉溪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真正实现一湖清水永续滋养，一方百姓富足安居。
4: 绿水青山是无价的自然财富， 更是汇集千家万户的民生财富。未来抚仙湖的一湖清水的故事还会持续书写，指引玉溪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5: 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下期再会。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郭靖，作词人和歌手深入对谈，在长谈中，作词人捕捉到郭靖自身的性格特点，独立、坚强，但也有着感受小确幸，并不强求什么的随缘个性。这一份个性特点和郭靖看似平淡琐碎，但其实过得有滋有味的私人生活吻合在一起，于是便有了这一首歌《我非独自生活》。

郭靖的个性和生活态度，与其憧憬未来还未可知的爱情，不如爱好当下每一刻的自己。在进棚录音的过程中，郭靖尝试了多种诠释方式，最终采用细腻的娓娓道来的方式，把自己的态度放进了这一首歌里，唱了出来。终于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深夜的街巷安静如寂，夜晚听雨听你，你是不是也一个人在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遇见了许多荒唐，经历了好多的慌忙，回忆着那些年的幻想，那一旁只见街

灯为长夜亮起了黄昏。窗外的风凉又怎能凉过你心里最无法释怀的过往。周星城，晚睡的姑娘。

你总是笑着假装坚强，到后来变得再也卸不下这样的伪装。雨淋湿了这座城市，也浸润了你眼下的枕。我不知道还不肯睡的你又想起了些什么。晚睡的姑娘，现在的你还好吗？人悄悄，月初上，翠帘垂，夜未央。每一个善良的姑娘，终会有一个人愿陪你骑马喝酒走四方。不要再晚睡了，明天依然是你的天亮。

0: 乡亲们，马上就进入雨季了，这个节儿的也开始火了。有些人会自己去山上试会了吃，试会了买。在这里，有些斗金的特征，我一定要教大给大家。我们云南的是金子的王国，现在已经认得的有斗金有200多种，有些个好坏落在脑方了呢。我们山常见的有斗金子有2种，这些年的乱世界中斗呢，基本都是做这2种干方了呢。一种是知名物高，俗称贝洛山、超级钟等等。这种剑的特征是头上戴了帽子，腰杆上系了钉子，这个脚上的还穿了鞋子。另一种呢，是长得阿拉胡糖尖一样的牙西在红沟，而其他可以吃的胡糖尖的，当了眼睛瞧，你是瞧不出来的，你只要不注意捡回了，一吃就中毒。山上出尖的时候，认不得呢，千万不要捡，不要摸，不要吃，尤其是长在阴暗、潮湿、脏的地方。颜色好瞧的，形状奇怪的，分泌物浓稠，而且瞧起来是赤红色的，有辛辣、恶臭、墨臭这些怪味的金子，千万要小心了个，脏都不要脏，碰都不能碰。
1: 应急常识365。
2: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面对暴雨，我们该如何应对？
3: 暴雨来临前，要提前关闭门窗，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

0: 不知道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但是我想，一场梦，一首歌，一部电影，那样的话也很令人向往。我也不知道路上会有谁，会遇见谁，但我知道，饱含期待，不放弃，努力成长，总会走过风雨，见到那一片只属于自己的风景。其一，生命中的时光。
1: 在只有凌晨才不会太拥挤的城市，我披星戴月独自穿行，

许路上的你显得单薄，显得劳碌，显得悲痛，显得无知，但是路上的你永远都在追寻梦想，追寻远方，追寻自我。虽然可能不会光芒万丈，但会留下独属于你自己的光辉。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前两天跟几个朋友一起聊天，有一个人问一个女生，你哭得撕心裂肺的那一晚一定最伤心吧？那个女生回答，不是，最伤心的是我忍住不哭的那一晚。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报新闻。7月17号，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落实中央巡视云南省及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推进会议召开。深圳落实中央巡视整改推进会议、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精神，总结6届市委巡查工作成效，分析差距不足，安排下步工作，推动全市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7月17号，全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工作安排，以更高标准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我市深入实施促农增收3年行动，多措并举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2025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市经济增速1.4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缩小至2.16比1，村级集体经营性总收入达4.19亿元，全年转移劳动力72.35万人。7月17号晚，玉溪涅尔大剧院灯火璀璨，音韵悠扬。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资助项目大型原创现代花灯戏《涅尔》如期登台，生动演绎人民音乐家涅尔的红色传奇。7月17号晚，《涅尔之声》时代回响，玉溪涅尔民族乐团民族音乐会亮相涅尔广场，带领广大市民重温涅尔经典作品。7月17号，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讲好涅尔和国歌的故事集邮专题讲座在玉溪市图书馆开讲，为2026年717涅尔音乐文化系列活动增添一抹红色韵味。江春区不断培育壮大花卉出口主体，推动鲜切花产品走出国门。近5年来，全区花卉出口保持良好发展态势。2025年，全区花卉出口额突破1.2亿元。2026年1至5月，花卉出口额达0.7亿元，占全区进出口总额的36%。花卉产业已成为江川外贸经济的重要增长极。沂门县在龙泉街道公租房小区试点打造枫桥小屋基层治理阵地，目前已累计调解邻里、物业、家庭等各类纠纷108起。收集民生建议56条，并全部完成整改落实，物业投诉率同比下降35%，居民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提升。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聚力单产提升，统筹抓好粮种推广、田间管护，实现下粮增产丰收。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显示，2026年云南下粮总产量269.34万吨，比上年增产2.31万吨，增长0.87%。近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人工智能 OPC 创业的若干措施》，围绕创业生态、融资渠道、人才评价、技能培训等9个方面推出系统性支持政策。该措施是我省首次针对一人公司（简称 OPC）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个体化创业形态推出的扶持政策。本时段新闻快报就是以上内容。编辑播音杨素，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面对突发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防汛的关键在于防，防的要诀是早。汛情到来之前，做到早知晓、早防范、早准备，才能赢得主动。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 气象暴雨预警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级别，由低到高。

0: 要知晓级别，更要看懂预警背后的行动指南。收到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及三小时内降雨量达100毫米以上时，需停止所有户外活动，服从政府统一指挥，做好紧急疏散准备。除了气象预警，还需留意水利和自然资源部门发布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风险预警，熟悉居住地周边地形，牢记低洼路段、河道沟渠、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以及去往就近的高地、学校操场等应急避难场所的路线。家中备好汛期应急包。根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家庭应急物资储备指导目录，基础物资包括按每人每天3升储备至少3天的饮用水和压缩饼干、罐头、自热米饭等方便食品。此外，多功能手电筒、救生哨、雨具以及救生衣或救生圈也是必备工具。家中的身份证、户口簿、银行卡等重要证件务必用防水袋密封保存，以备转移时随身携带。低洼地区居民应提前在门口放置沙袋、挡水板，检查家中门窗密封性，清理阳台排水口，收回花盆等杂物，防止高空坠物。
1: 一山一水镌刻滇中风韵，
2: 一言一语诉说豫西情怀，
1: 一方会客厅以对话为桥，见证城市变迁，记录时代新生。
2: 欢迎走进1024城市会客厅，
3: 让我们共话人间烟火，共赏城市风华。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102.4 豫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本期特别节目，用歌声凝聚前进力量。我是主持人牧歌。
5: 大家好，我是雨墨。今天让我们一同开启一场意义非凡的红色之旅，从文脉厚重的聂耳故乡豫西奔赴风光秀美的西南边境西双版纳。
4: 2026年7月，豫西市国歌唱响国境线勐腊站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圆满开展。本次活动打破传统课堂边界，将思政教育延伸至校园村寨、边境一线，以步履深耕边疆热土，以歌声汇聚奋进力量，让红色星火在边境大地生生不息。
5: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三位嘉宾，和我们一同解锁本次活动的台前幕后，娓娓道来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在西南边境线上的传承与弘扬。首先为大家介绍第一位嘉宾，豫西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石穗莹教授。石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第二位嘉宾是豫西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高永德。高老师您好。
7: 大家好。
5: 第三位嘉宾是豫西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生当丽珍。当同学好。
8: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4: 欢迎三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回顾这次意义非凡的国歌唱响国境线之旅。说到聂耳和国歌，我想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陌生。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从我们上学第一天起就刻在了骨子里，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聂耳的故乡就在我们豫西。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特意叮嘱，要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石老师，作为聂耳故乡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您怎么理解这份嘱托呢？
6: 那总书记的嘱托呢，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它意味着自信、责任和一种使命。自信呢，就是让我们豫西人意识到，就是我们可以代表着国家来发声，来讲述声音符号的故事。责任呢，因为这份嘱托呢压力也很大，但是这是豫西人的一种追求和使命。因为作为豫西师范学院来讲，它是聂耳故乡的唯一本科院校，豫西离不开豫西师范学院，豫西师范学院呢更离不开豫西。因此聚焦讲好聂耳国歌的故事，让聂耳爱国主义精神融入血脉，让国歌旋律激励人心，这是我们身上的重担和责任。
5: 据我了解呢，

0: 期师范学院在传承密尔的爱国主义精神方面是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也请施老师和我们讲一讲。
1: 首先呢，就是我们现在打造了一个新的这个品牌，叫国歌铸魂大司政课。因为这个大司政课呢，它有这样的一个体系，首先就是构建了一个一加一加 X 的特色司政教育体系。第一个一呢，我们讲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做好大司政课的教学。第二个一呢，就是要一言四传，讲好密尔和国歌的故事。所以 X 是指学校里边呢，各个学院根据各自学院的专业学科的这种特点，把这个密尔国歌的故事呢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形成一院一品的特色。
2: 是，您刚才说的这个体系真的是很有意思啊，感觉是打破了学科之间的壁垒，是不是？
1: 是呢，因为这个学科之间的壁垒，还有大中学段之间的壁垒，还有校地之间的壁垒，其实我们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就是给它构建起来。因为刚才我讲到，就是我们讲密尔和国歌的这个故事的讲述的方法，现在就是这就是坚持理论研究引领，这个传习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传播动人故事，传唱时代强音，爱国强音。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构建了一个叫多维融通的这样的一个协同的这个机制。那么第一维是同大中小司政课一体化的这个角度，比如说我们师资共培、活动共办、课程共建等等进行了这样的这种打通了学段之间的这种衔接关系。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建设了一个叫三域协同的这种关系。三域呢分别是校管、校地和校校之间，还有学科之间的这种协同关系，构成了一个多元的立体性的这个讲述密尔和国歌故事的这样的系统。同时就是在这里边呢，我们还学校2020年就成立了密尔国歌研究院，咱们预习室呢也成立了密尔国和国歌研究会。那么院会呢合一就是我们在依托这个研究院设立了这个密尔国歌的言传基地。那么这个基地呢2024年也是被教育部命名为红色文化弘扬基地，也是云南省唯一一家成功入选这个基地项目的这样的高校。这个基地目前呢也是成为我们着力打造的一个云南省首批的云岭思政教育品牌。
0: 那接下来呢，想请问一下高永德高老师，听说基地里是收藏了很多珍贵的资料，是吗？
3: 是的，我校聂尔河国歌言传基地占地面积有1712平方米，建有四二报告厅、子义沉浸馆、首信文创馆等言传设施，目前设施设备总投入有700余万元。迄今为止，搜集了聂尔河国歌主题照片1300余幅，影像作品39部，著作600余种，以及涵盖艺术创作、纪念品、油品等种类的资料1000余件，是国内收藏聂尔河国歌资料最齐备的场所之一。
2: 确实听下来这是一座红色文化的宝库。那么这个基地是怎么建成的呢，石老师？
1: 这个基地的建成呢来之不易，它要靠很多人大家共同的这个努力，包括学校包括社会比如说从社会的角度上来讲，那么在玉溪呢，它有一些民间的这种收藏家，收藏了很多聂尔的日记的手稿啦，包括聂尔音乐早期的作品，是吧？这是我们呢这个基地呢就跟他们进行合作把这些收藏的东西呢做了一个这样的这个展示。所以说现在这个基地呢也就建成了收藏研究交流教育为一体的红色文化的爱国主义的教育的基地。同时就是我们对这个基地呢设定了一个目标，要把这个基地呢建成是全国性的密尔和国歌理论研究的高地，学术交流的园地，文化展演的阵地，以及文化宣传的这个基地。那么这是我们对整个这个基地的这样的这个定位。当然这些定位呢其实还是需要就是在这个基地里边呢要有师生要有相应的研究的机构，相应的协同的中心这些呢来开展工作。

0: 到我们现在整个基地呢大概有研究人员40多号人，同时组建了一个大学生的密尔和吴哥的宣讲团的这个成员，就常年面向社会学校开展宣讲活动。
1: 嗯，那么刚刚石老师提到了讲习团，那么接下来也请刀同学来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
2: 讲习团呢是我们红色育人的重要力量，那我们讲习团的同学会经过系统的培训，会面向校内外不同的群体开展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宣讲。在沉浸式的聂耳和国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内，涵盖着照片、音像、著作、艺术品等在内的1000余件成展，为学生们拨开历史烟云，使其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聂耳创作时的意气风发，依托思政课程与专业教学的生动解读，让学生深切地了解，并且追求上进，使之创作的音乐才华。紫翼沉浸馆呢，可以通过 VR 技术，让参观者穿越历史时空，沉浸式的感受《义勇军进行曲》诞生背后的烽火岁月。
0: 啊，说到这儿，我补充一下，其实我们要理解讲习团，就是从它的名字上理解。第一是讲，第二是习。学生呢，首先要学习，学习完了之后呢，把这个故事再讲给社会上的人。所以说，学生的身份是，既是听故事的人，又是讲故事的人，这就是讲习团的含义。
3: 对，聆听者到讲述者的一个转变哈。接下来呢，还想问一下刀立征同学，作为学生，你在学校给感受到的聂耳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什么样的？
2: 感受非常的深刻。我们学校呢是有聂耳和国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聂耳的全身像雕塑，我经常去基地参观学习。紫翼沉浸馆里面通过 VR 技术可以穿越历史时空，沉浸式的感受《义勇军进行曲》诞生背后的烽火岁月。聂耳23岁就离世了，但他的音乐却奏响了民族救亡的最强音，为民呐喊、为国而歌的精神呢，也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 那作为聂耳的同龄人，他的故事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特别的触动呢？
2: 聂耳为国而歌的精神深深激励着我，不管未来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国歌中民族危亡的时候，集体抗争的意志都将带给我们源源不绝的前行力量。这里呢，我还想分享一个我们讲习团同学的故事。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郭新瑶同学大二时加入了聂耳和国歌讲习团，他告诉我们，在一年的学习当中，他对聂耳为党奋斗、为国而歌、为民呐喊的精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聂耳先生给他母亲写的一封信中说，他是为社会而生的，现在为社会而生已经成了我们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院训。郭新瑶说，这成为他人生道路的指引，指引着他将自己的个人价值和奉献社会、服务社会结合起来。讲习团的故事让我明白，红色精神的传承不是口号，而是贯穿在我们的每一天每一件事当中。
3: 嗯，为社会而生，这句话真的是太有力量了，这样的院训对师生来说一定是充满着力量，是不是高老师？
4: 是的，为了将为社会而生落地生根，我们构建并实施了学术研究引领，传习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传播动人故事，传唱爱国歌曲的一言四传红色育人体系。而且呢，在推进聂耳和国歌的故事进科研、进体系、进课堂、进实践、进头脑，形成了为社会而生、为国而歌、国歌声中成长、国歌唱响国境线、时代先生这些立德树人的品牌。近年年均有1.5万名左右学生到基地研学，基地已经建设成为云南省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玉溪市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玉溪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中心、玉溪市全民国防教育基地等多个平台。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学校聂耳和国歌虚拟仿真中心还被教育部立项成为高等学校虚拟仿真教学创新实验室。
1: 我们还了解到啊，那么也有相关的一些活动在举办，有相关的一些奖项，那么也请高老师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啊，刚才提到的高等学校虚拟仿真教学创新实验室。
4: 好，我们学校申报的

0: 事、大思政课的育人实践、工作案例，入选了2025年度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工作典型案例。我们的教学案例还入选了教育部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年度发展报告2023。此外，学生作品也荣获了第八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本科组特等奖。这也是云南唯一，目前唯一。四只耳朵推普实践团还获得了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的表扬。在这些荣誉的背后，凝聚了广大师生日复一日的不懈努力。
1: 从理论研究到课堂教育，从校园文化到社会实践，玉溪师范学院对聂耳精神的传承从未止步。而国歌唱响国境线正是其中最动人的篇章之一。这次蒙腊战活动也是国歌唱响国境线品牌的一次重要实践。接下来呢，还是想请高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活动的整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0: 好的。这次活动由玉溪市委宣传部主办，多家单位协办。我们以同升国旗、同唱国歌、同护国界、同讲故事、同言思政、五同行动为核心内容，将聂耳爱国精神宣讲、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国门守边教育深度融合。
2: 那么活动第一站是蒙满镇中心小学。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清晨在蒙满镇中心小学的操场上，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玉溪聂耳小学和蒙满镇中心小学的师生整齐列队肃穆去齐唱国歌。这两所学校的孩子们一起升国旗唱国歌，高老师，这个画面我想一定很动人。
0: 的确非常感动。活动结束以后，我记得蒙满镇中心小学一个小刀同学说，国歌声声，同心相连，鲜艳的五星红旗让我们紧紧相依，希望在今后的日子能够常交流、共进步、携手前进。还有我们玉溪聂耳小学的学生赵希言激动地说，我们学校离这里很远，但我们升的是同一面旗，唱的是同一首歌，我们是一家人。孩子们的话真的很打动人心，我们是一家人这句话道出了活动的真谛。在国旗下，玉溪消防聂耳广场国旗护卫队还分享了护旗奋进的故事，开展了一堂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专题思政课。课堂结束后，两校学生以画笔传情，共同开展爱国主题绘画活动。让我印象深的还有玉溪聂耳小学的杨翠英书记，她说这次活动对孩子们的触动特别大，让他们对家和国有了更具象的了解，对于爱国也有了更强烈的情感。
1: 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在蒙腊县职业高级中学，另一场活动也在同步进行。玉溪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还有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和蒙腊县职业高级中学的师生齐聚操场，共同举行了升旗仪式，齐唱国歌。当时刀立真同学你就在现场是不是？
3: 是的，我在现场，那一刻真的难以忘怀。在国歌声中，我深深地感受到边疆军民对祖国的热爱与坚守。国旗不仅是心中的信仰，更是连接各族师生守护国界的精神纽带。能和大家一起唱响国歌，我感到无比的自豪，也更加坚定了报效祖国的信念。
2: 升旗仪式之后呢，石老师还做了一场专题宣讲，当时都讲了些什么呢？石老师。
4: 好的，我当时呢讲的是题目叫我们的进行曲，国歌里的中国。因为这个讲座呢，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比如说聂耳国歌的故事，中国的近代中国对国歌的这种探索，以及国歌的根脉和魂脉，还有就是以法之名来唱响国歌几个方面来讲。在这个讲座里边，其实我主要想表达一种这样的想法，就是国歌呢，它是一首历史之歌，也是一首时代之歌，更是一首未来之歌。那么我们中国人呢，因为这首歌里边，中国人的从崛起到复兴的整个过程都有所体现。我想呢，我们应该要一直 唱着这首歌，

0: 站起来扶起来到强起来，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国境线上讲授做这样的一个专题宣讲，意义呢格外不同。因为那天的讲座呢，就是有中国的学生，也有老挝的这个学生。一方面呢，我们在这里唱是国土，这是最滚烫的这个地方，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脉搏。另外一方面呢，对老挝的同学来唱，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的一种体现。更主要的，我觉得在这里边呢，我们体会到了对边疆守护者的他这种情感啊，对他们一起唱国歌呢，也是对他们的一种致敬。
1: 那接下来还想问一下高老师，除了宣讲，像刚才石老师说的，还有老挝的留学生参加了现场的活动，那具体这个活动是怎么样的，请您介绍一下。
2: 好的。我们在现场实际上是做了一个系列活动，比方开展了弦歌润边境，非遗促交融，体验中华非遗文化，检运善乡，这样一个主题活动。在当时呢，各族师生沉浸式体验传统剪纸、善意等非遗项目，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我记得勐腊县职业高级中学里面，刚才石院长也讲了，有不少老挝留学生。其中一个留学生叫拉基旺，他说这次活动让我感受到了中国的文化和中国年轻人的热情，国歌的故事让他非常感动。在这次活动里面，能和老挝的留学生进行近距离的文化交流，大家唱响彼此国家的国歌和这个其他的一些歌曲，实际上在文化上还是在行动上都做到了在中老铁路实现两个不同国家之间的心意相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这实现了交汇，也向边疆守边驻防的人实现了致敬。所以国歌不仅连接了玉溪和勐腊，也连接了中国和老挝。
1: 好的，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分享。接下来呢，咱们先稍事休息一段公益广告，过后继续回来接着说。
3: 宝贝，早上最适合背单词了，所以把英语课给你放到了周六的上午，下午给你报一个作文班，还有周天的钢琴课还是要上的。
4: 您常说要赢在起跑线上，但是不可能人人都跑第一呀。
5: 作业写完了，踢球去喽！
6: 周六虽然没有数学培训班了，但也不能去踢球。把这几道数学试卷做了，你一放松，别人可就追上来了。
5: 您说要陪伴我成长，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您一直都在拔苗助长？
7: 这双减之后，语数外培训班都没有了，老是担心孩子成绩跟不上，我这心里急死了。
8: 是啊，所以我给孩子请了个家教来家里教。
4: 上了五天课，本来想好好休息一下，真累呀。
9: 我们是否应该静下心，认真听听孩子的心声？他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5: 把球传我！嘿，进了，球进了！
10: 儿子，你真棒！
11: 我从小就喜欢拉小提琴，周末妈妈常常陪着我拉小提琴。
12: 嘿，你们快来看呀，有萤火虫！
5: 哇，我还是头一次见到真的萤火虫呢。
11: 现在咱们的作业少了，也没有上不完的培训班，爸爸妈妈会经常带我们来野外郊游的，萤火虫一定也会变成咱们的老朋友。
5: 大自然太奇妙了。
9: 倾听孩子的心声，
11: 从小就喜欢拉小提琴，
9: 用心陪伴孩子成长。
10: 儿子，你真棒！
9: 让孩子全面发展，更好地迎接未来。哇哦！
13: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4: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13: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4: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13: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0: 一顿哈汤麦克卡波罗。
1: 美好是一种形容，
2: 一个期待，
1: 一份承诺，
2: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3: 在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动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4: 我师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三个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不知今日之景象如愿否？
5: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年少的人得到关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还有何建议啊？
4: 后生可畏，观今日之事，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江流万里，绵延不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坚持合作，交流互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终会如愿啊！
5: 谢谢夫子教诲，我明白了，中华文明内涵深刻，我们要代代传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使其不绝于世。
3: 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息。

0: 从浓浓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荡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3: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玉溪因水得名，行依一山三湖而展，哀牢山绵延叠翠，抚仙湖、星云湖、起鹿湖三湖辉映。从寒武纪生命奇观到古滇青铜文明，从红色报国之歌到民族团结之章，玉溪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文化基因。玉溪的一山三湖是美好山河的生动注脚，哀牢山以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著称。作为联合国人与生物圈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察站，这里每立方厘米空气中有高达24000个负氧离子，被誉为幻肺山庄。抚仙湖琉璃万顷，帆船、皮划艇等水上运动备受追捧，湖畔广隆旅游小镇、马房村等民宿群枕湖光山色，让人悠然放松，咖啡、落日音乐会等尽显浪漫风情。星云湖与起鹿湖亦是风光旖旎，景致秀美，一山三湖相映成趣，让游客尽享始于山水的纯净美好。品质旅游不止于山水，更在于人文。玉溪是中国青花瓷三大产地之一，600年窑火不息，是国歌曲作者聂耳的故乡，国歌精神深深根植于此。拥有中国首个、亚洲唯一的化石类世界自然遗产澄江化石地，见证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在非遗保护方面，玉溪拥有国家级非遗项目8项，省级56项，市级225项，建成55家非遗工坊及青花街、万窑村、斯贝家、花腰田间等非遗景区。在峨山县习峨古镇建成的玉溪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验示范基地，形成每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的生动局面。在玉溪，游客不仅能看非遗、体验非遗，还能品非遗。从花腰带织锦、彝族烟和舞到哈尼长街宴，游客可以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非遗的独特魅力。玉溪米线文化源远流长，鳝鱼米线更是声名远扬。凉米线、铜锅鱼、青松毛烤鸭、嘎撒牛肉汤锅等各具特色，令人回味。玉溪深入挖掘玉溪味道品牌，让游客在品味美食的同时，也能回味旅途中的点滴精彩。这浓郁的烟火滋味，正是玉溪始于山水、归于烟火的最佳写照，也传递出玉溪品质旅游中温暖而真实的味道。玉溪诚邀广大游客开启始于山水、归于烟火的品质之旅。山水如画，烟火正暖，玉溪期待与您相遇。
2: 一山一水，镌刻滇中风韵；
3: 一言一语，诉说豫西情怀；
2: 一方会客厅，以对话为桥，见证城市变迁，记录时代新生。
3: 欢迎走进1024城市会客厅，
4: 让我们共话人间烟火，
3: 共赏城市风华。
5: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邀请到豫西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三位嘉宾，和我们一同解锁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在西南边境线上的传承和弘扬。离开了校园，听说实践团队还走进了边境村寨，在村寨里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接下来还是请高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6: 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满镇曼列村地处中老边境一线，距老挝勐新县仅5公里，是典型的敌边村寨。曼列村居住着傣族、汉族、哈尼族、瑶族、白族等不同民族，各民族在这里安居乐业，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建设美好家园。这个村先后获评省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全国文明村。一个边境线上的多民族村寨为什么能获得这么多荣誉，吸引着我们来这里进行调研。在实践活动期间，我们的实践团队深入曼列村走访调研，了解边境幸福村建设、基层治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基本情况。
7: 那么想问一问当地镇同学，走进这样的村寨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8: 行走边疆，思镇在路上。在云南的边陲，我们以国歌和聂耳作为鲜活的教材，开展民族精神教育。国歌凝聚着不屈风骨，而聂耳的爱国精神也彰显着家国担当，这恰是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载体。放眼望去，一代代边疆守护者扎根故土，坚守国门，坚守各族群众，同心相依。
7: 那么高老师啊，我们在曼列村具体是开展了哪些活动呢？
6: 在曼列村它有一个国门书社，豫西聂耳小学和勐满镇中心小学的孩子们共同读好书，屡屡书香就把两地学子的距离拉近了。在幸福亭里面呢，还开展了国歌颂集体朗读、微宣讲这些活动，传播爱国理念，凝聚团结共识，弘扬文明新风。最可喜的是，孩子们在那里互相交到了许多新朋友。
5: 活动的最后一站来到了勐满镇的边境联防所，那接下来呢，请石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一站的情况。
9: 活动的最后一站到了这个边境的联防所，在这里呢，其实我们这一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动，就是之前呢，我们更多的注重就是把握聂耳和国歌的故事讲给这个联防边防的人员来听啊，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就是既讲给他们听，他们也讲给我们听，就实现了一种故事的双向的这种互动。然后在最后呢，就大家一起巡边，开展界碑描红这些活动，用最庄重的仪式来致敬国土、致敬边疆。
7: 说到界碑描红，这个仪式是有什么样特殊的含义吗？这个问一下窦同学。
8: 界碑呢是我们国土的象征，是主权的一个标志。为界碑描红呢，就是让我们中国两个字更加的清晰，更加的鲜红。这不仅仅呢是一个动作，更是一种承诺，一种宣誓。这是我们国家的土地，我们守护在这里。站在界碑旁，一笔一画描红界碑，聆听边防卫士守边故事，这是一堂直击心灵的实景课堂。我们不仅要在理论小课堂上把这些鲜活的故事讲好，也要在社会的大课堂中把它们讲好，让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常讲常新。
5: 是，真的是一次很有仪式感的活动。那刀同学，这次经历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8: 对我来说，这不仅仅呢是一次实践活动，更是一次灵魂的洗礼。 从聂耳纪念馆到边境线上的界碑，从国歌的旋律到边疆守护者的故事，我真正的理解了什么是家国情怀。在描界碑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触摸到的不是冰冷的石头，而是祖国的心跳。这一刻，边防有了真实的模样，理想和抱负有了实际的方向。只有真正到了边关，才能感受到什么是家国情怀。
7: 说得太好了，只有真正到过边关，才能感受到什么是家国情怀。这句话值得每一位年轻人记住。沈老师，我们了解到国歌唱响国境线活动其实已经是开展了好几年了，那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活动的来龙去脉。
9: 好，先说几个数字吧。因为这个活动呢，到今年我们是开展了六年，一共有269支团队，5000多号学生，到达了16个边境线啊，汇集的这个群众呢是超过10万人次。因为刚才主持人和刀立敦同学说的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就是只有真正到过边关，才能感受到什么是家国情怀。因为这个国歌唱响国境线呢，其实就是我们整个讲好内尔国歌故事的一个体系中间的一个拓展部分。就是首先我们在课堂上，我们开设了一个课程叫内尔国歌，于此呢，依托内尔纪念馆了，我们的言传基地了，开展了校内校外的这种实地的这种沉浸的体验活动。但是最终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让学生真正感受到家国情怀，还是要到国歌线上，到国境线上去开展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就是我们就把它和红色推普了这些活动呢就结合起来。那么目前马院呢是专门这个内尔国歌讲习团组建了一支4只耳朵的社会实践团。那么这个社会实践团呢就是4只耳朵就是到边境去开展内尔国歌故事的宣讲传唱这些工作实践活动。今年目前我们是有5支团队还是在边境上正在做着这些活动。在8月份呢一些市委宣传部呢还要组织我们到这个腾冲猴桥，然后9月份呢是到这个临沧沧源开展国歌唱响国境线活动。
5: 嗯，您刚才说咱们的社会实践团的名字叫做4只耳朵啊，这样很有意思的一个名字。那这个团队的名字为什么会叫做4只耳朵呢，石老师？
9: 因为聂耳他原名呢聂守信，但是因为他耳朵比较灵敏，所以说大家喊他耳朵先生。那么繁体字的聂是有3个耳朵是吧，再加这个耳字，那就是4只耳朵。所以说我们用4只耳朵这做这个讲习团的这个名称啊，既是对聂耳的这个纪念，也希望呢就是我们的学生呢要用更多的这个视觉触觉去感受，去聆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听国歌的旋律，听人民的心声，听时代的召唤，也听历史的回响。
7: 嗯，那么接下来请高老师给我们讲一讲，自国歌唱响国境线活动开展以来，4只耳朵社会实践团这些年都做了一些什么。
6: 嗯，好的。自活动启动以来呢，4只耳朵社会实践团已经走过中老、中缅、中越3国边境线上的多个村寨。比方2023年暑假，团队就组织学生带着聂耳乐谱走进西双版纳勐腊县。2024年7月17日是聂耳纪念日，在中越、中老、中缅边境线上，4只耳朵社会实践团的老师、同学和当地的各族孩子一起唱响了国歌，用最真挚的这种歌声呢来致敬聂耳，抒发对祖国的热爱。2025年7月14日到23日，四只耳朵青年推普团，分别赶赴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金场镇老寨村委会新寨村，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勐董镇永和新村。实践团成员带领当地各民族的小孩子升国旗、唱国歌，在国旗下朗读聂耳日记，讲述聂耳的人生经历和国歌的这些创作历程，并且排练了卖包歌这些小剧场，还把当地为国戍边的先进模范人物请来，讲述他们自己的戍边故事。还有呢，在中缅边境和当地的佤族孩子一起唱响国歌，向 当地孩子们讲述聂耳与故乡玉溪与母亲之间的这些感人故事。截止目前，这个活动已经覆盖了彝族、傣族、苗族、佤族、拉祜族等12个少数民族。斯扎尔多社会实践团在行走中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所以将一言四传，传唱爱国歌曲，传播动人故事，传习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来达到增进民族团结。
5: 咱们四只耳朵社会实践团真的是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接下来呢，还是要问到石老师，您曾经用起步、起势、起范这3个阶段来概括这个活动的发展，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呢？
9: 好，2020年我们开始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呢，当时是以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师生为主，所以说呢是叫起步阶段。那么到了今年，说我们到了一个起势阶段，因为这次的这个活动，不管是参与的群体、活动的内容、活动的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这种变化。比如说，从参与的群体，那么这一次有大学、有职业院校、有小学、有这个消防战士、有幼儿园，是吧？那么像了一个群体的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另外，活动的内容上来讲，我们这次呢给他做了一个规范性的这个课程教学内容，叫五同加 X， 叫同升国旗、同唱国歌、同讲故事、同寻国界、同护国界、同言思政，是吧？ X 呢再结合每一次每一个地点它的不同来开展不同的这个活动，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活动呢就是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兴编润编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这个载体，可以说是国歌唱响国境线的2.0的版本。
7: 这是起步起势，那么起范呢？
9: 起范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国境线呢不只是8000里路云和月，而是整个国家，是吧？这个几万平这些公里的这种国境线，我们希望呢都能在国旗性上来唱响这个国歌，就是在全国的其他的这个省，有边境线的也能起到一种示范的这个作用。你像目前，黑龙江、新疆啊、的这些包括内蒙古是吧？他们也跟我们有一些联系，希望我们这个活动能到他们那个地方开展起来。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能形成一种这个示范，在祖国所有的边境线上开展，让国歌唱响祖国边境的村村寨寨。
5: 是，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祝福哈。那高老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活动的意义呢？
6: 在我看来，这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我记得蒙拉县委宣传部龙斯部长讲得特别好，他说，玉溪是国歌曲作者聂耳的故乡，红色底蕴深厚，蒙拉地处西南边境，是强边固防的国门前沿，也是民族团结的示范窗口。所以在我看来，这次活动既融合了聂耳爱国精神与戍边文化，也将刚才石院长的五同加 X 这样一个活动，将行走的思政课堂搬到边境校园、村寨与界碑旁边，既深化了两地交流，厚植了家国情怀，也同时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这样一次非常非常生动的实践。
7: 涛同学，那么作为参加活动的学生，你有什么样的话想对同龄人说呢？
8: 我想说的是，青春不应该只停留在书本和教室里，应该走出去，走到边疆去，走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当你在边境线上唱响国歌的时候，当你亲手为界碑描红的时候，那种对祖国的热爱是任何课堂都无法替代的。我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加入到我们国歌唱响国境线的队伍当中来，用我们的脚步去丈量国土，用我们的歌声凝聚力量。聂耳为社会而生的精神不应该只是院训上的几个字，而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青年的人生选择。
5: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和石穗颖老师、高永德老师、刀立珍同学一起回顾个国歌唱响国境线、蒙腊战、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从聂耳故乡到西南边境，从国歌思政到界碑描红，我们用声音揭露了一段关于信仰、关于传承、关于家国情怀的旅程。
7: 国歌中的每一个音符都是中华民族不屈的呐喊， 国歌中的每一句歌词都是我们前进的力量。正如石老师所说，把国歌中起来的那一声呐喊和前进的步伐带到我们每一个工作岗位上。
5: 感谢三位嘉宾今天的分享，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7: 让我们在国歌声中凝聚前进的力量，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绚丽华章。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报新闻。7月17号，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落实中央巡视云南省及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推进会议召开。深圳落实中央巡视整改推进会议、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六届市委巡查工作成效，分析差距不足，安排下步工作，推动全市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7月17号，全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工作安排，以更高标准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我市深入实施促农增收3年行动，多措并举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2025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市经济增速1.4%，城乡收入比缩小至2.16:1，村级集体经营性总收入达4.19亿元，全年转移劳动力72.35万人。7月17号晚，玉溪涅尔大剧院灯火璀璨，音韵悠扬。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资助项目大型原创现代花灯戏《涅尔》如期登台，生动演绎人民音乐家涅尔的红色传奇。7月17号晚，《涅尔之声》时代回响，玉溪涅尔民族乐团民族音乐会亮相涅尔广场，带领广大市民重温涅尔经典作品。7月17号，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讲好涅尔和国歌的故事集邮专题讲座在玉溪市图书馆开讲，为2026年717涅尔音乐文化系列活动增添一抹红色韵味。江春区不断培育壮大花卉出口主体，推动鲜切花产品走出国门。近5年来，全区花卉出口保持良好发展态势。2025年，全区花卉出口额突破1.2亿元。2026年1至5月，花卉出口额达0.7亿元，占全区进出口总额的36%。花卉产业已成为江川外贸经济的重要增长极。沂门县在龙泉街道公租房小区试点打造枫桥小屋基层治理阵地，目前已累计调解邻里、物业、家庭等各类纠纷108起。收集民生建议56条，并全部完成整改落实，物业投诉率同比下降35%，居民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提升。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聚力单产提升，统筹抓好粮种推广、田间管护，实现下粮增产丰收。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显示，2026年云南下粮总产量269.34万吨，比上年增产2.31万吨，增长0.87%。近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人工智能 OPC 创业的若干措施》，围绕创业生态、融资渠道、人才评价、技能培训等9个方面推出系统性支持政策。该措施是我省首次针对一人公司（简称 OPC）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个体化创业形态推出的扶持政策。本时段新闻快报就是以上内容。编辑播音杨素，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2014年的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并非对立，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
5: 今天我们走进齐鲁湖畔的大树社区，聊聊它从人人嫌弃的垃圾梗变身网红打卡村的故事，了解生态富民的实践路径。
4: 很多人啊，也许会疑惑，坐拥湖山美景的村庄为何还会发展滞后呢？
5: 早年啊，大树社区的环境放在现在很难想象，一公里湖岸堆满生活垃圾，村内四米窄路泥泞不堪，农户家中人畜混居，烂菜叶、畜禽粪污随意堆放，污水直排齐鲁湖。守着秀山齐鲁湖的好风光，村集体年收入却仅有1800元。要发展，必须先改变村内脏乱差的人居环境。
4: 那社区又是如何发动群众推进环境整治的呢？
5: 这核心就是党员带头干。社区党员划分责任片区，定期带头义务清理沟渠街巷。村里先后三轮拆除了1000多座危旧房屋，四米主干道拓宽至14米，见缝插绿栽植花木6300余株，通过卫生红黑榜、村级广播、常态化宣传护湖知识。
4: 那村民的观念转变总应该有个过程吧？
5: 这确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起初啊，不少人依旧旧习难改，但整洁的道路、清澈的河道、绿叶盎然的湖岸，日复一日摆在眼前。大家慢慢的从要我做变成了我要做，自觉爱护环境卫生。村里建成上千座沤肥池、三格化粪池，全域铺设雨污分流管网，垃圾袋装清运，配套环保垃圾房、生物公厕、污水处理池。如今村民人居环境满意度从65%提升至98%，曾经臭气熏天的垃圾梗彻底换了新颜。
4: 环境改善只是基础，大树社区人均耕地仅0.53亩，单纯依靠传统蔬菜种植走不通，如何开辟增收的新路子呢？
5: 社区一边打造1000亩无公害蔬菜示范园，引进优质蔬菜走品牌化路线，一边调整盐湖种植结构，推行稻鱼共生、水旱轮作，找到了稻鱼共生加乡村旅游发展思路。2019年起，连续7年举办摸鱼节、长街宴，游客下田摸鱼，品尝本土8大碗，沉浸式体验乡土生活。仅此一项就累计接待游客70多万人次，为集体增收160余万元。后续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清明八八节、吹锅宴、端午龙舟赛、赵家沟灯光秀轮番开展。手绘网红强化、河道游船、土特产交易中心同步落地。
4: 那么旅游发展实实在在地惠及村民了吗？
5: 这红利呀，看得见摸得着。通过节庆搭台、旅游唱戏，大树社区啊，既聚足了人气，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财气，还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旅居地。村里先后开出30多家餐饮店、早点铺、超市，现有42套闲置民房对外出租，840间客房常年接待外地务工、经商旅居人员，高峰期旅居群众超1000人。全村1891人从事旅游相关行业，占劳动力总数30%以上。2025年，社区旅游综合收入突破200万元，集体经济年收入达440万元。集体资产超1元，绿水青山真正变成富民资产。
4: 其实不少乡村文旅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大树社区为什么就能够长期稳定发展呢？
5: 这关键啊，就在于当地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了一切为了大树发展、一切为了人民利益、一切为了群众满意的理念，设立了建设绿色、宜居、文明、和谐社区的发展目标，因地制宜，久久为功，脚踏实地夯实发展根基。
4: 壮大后的集体经济社区又主要用在了哪些地方呀？
5: 这全部投入到民生实事里。社区打造一体化的文化大院，融合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与儿童之家，60周岁以上老人每餐仅需3元即可享用营养餐，寒暑假邀请大学生志愿者免费辅导留守儿童。这一项项民生为本的举措，让群众幸福感持续攀升。
4: 从集体年收入不足2000，湖岸垃圾遍地，到资产过亿，湖清民富，大树社区的实践完美印证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的这番话。为什么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鱼逐水草而居，鸟则良木而栖。如果其他各方面条件都具备，谁不愿意到绿水青山的地方来投资、来发展、来工作、来生活、来旅游呢？从这一意义上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5: 是的，生态保护和群众致富从来不是二选一。大树社区靠党员干部的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探索出了党建加农业结构调整、加道育共生、加乡村旅游、加社会治理的发展模式，带动社区文明新风浸润和美家园建设，打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大树社区从垃圾梗到网红村的蜕变，是玉溪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活样板。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4: 下期再会。
2: 阅读丰富思想，
6: 阅读体味人生，
2: 阅读是最好的陪伴，
6: 阅读时光，共享好时光。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阅读时光》。今天的节目当中又和大家来分享好书。大家好，我是牧哥。
1: 大家好，我是宇哥。
0: 那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豆瓣六月份一些热门的书单。首先要分享到的第一本是《抄写员巴托比》，这本书呢是来自赫尔曼·维尔梅尔的一本书，这本书也是一篇短篇的小说集，讲述的是华尔街律师事务所里的抄写员巴托比。他呢起初效率勤勉，非常的高效，后来呢却反复以我宁愿不拒绝工作，最终呢在办公室里静坐绝食，直至死去。故事以荒诞又克制的笔触刻画了现代职场中个体的异化、沉默的反抗和精神困境。
1: 那么我们为什么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呢？因为这本书呢是这个文学史上的最具有这种象征意义的大工人预言哈。那么巴托比的拒绝其实呢也戳中了现代人在这种规矩内卷中的疲惫与虚无哈。那么读完之后呢会让你有所感悟的，就是重新思考，哎，我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还有就是自我与系统的关系哈。当然这是一本能引发这个深度共鸣的一个反内卷的一个经典的书籍。
0: 没错，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来一个反差感啊。推荐到的是一本国内的小说，叫做《永劫无情游》，来自周佳宁的一篇小说。这本书呢以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作为背景，围绕一群年轻人的友谊、爱情和漂泊展开，书写时代浪潮下个体的选择和迷茫，文字充满江南的湿润和烟火气，在日常琐碎中藏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和时代变迁。
1: 是的。那么作者呢以这种细腻的笔触呢就还原了90年代的这样一个市井生活，还有当时的青年的心境到底是什么样的哈。那么既有对过去的一个温柔的回望，当然呢也有对这个成长还有别离的一个清醒的认知哈。那么他就像一首慢歌啊，让人呢在这个平淡中呢也能看见这种生活的温度哈，特别适合喜欢这种细腻叙事还有这个时代感强的读者。哎，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来说，应该这本书我们还是比较喜欢的哈，就还原那个90年代嘛，其实它也是对于生活也好，对青春也好等等等等的一种怀念哈。
0: 其实每当年纪大了之后，怀念过去总会想到自己的青春岁月，想到自己
1: 的
0: 童年时光，
1: 然后会有同感，会有共鸣。
0: 这本书就是非常好的，借故90年代的那个青春回忆。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篇国外的长篇小说。那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伊加利亚的女儿们》，也是一部聚焦女性命运和家族传承的长篇小说。这本书呢以挪威乡村为舞台，讲述三代女性在不同时代里的挣扎、觉醒和连结。故事融合历史、神话和女性主义视角，探讨了母职、自由和身份认同等核心命题。
1: 那么这本书呢也被誉为这个挪威版的这个百年孤独哈。它是以这种史诗般的结构啊，来书写女性的力量还有这个韧性啊。文字呢是温柔而有力量的，那么既展现了女性呢在这个父权社会中的一个困境，当然呢也歌颂了她们之间的一种互助与传承啊，是一本呢能让人看见这个女性生命厚度的一个佳作了。
0: 对，说到这个百年孤独，大家肯定不陌生
1: 啊。对，
0: 这样的书籍呢都是史诗般的书籍啊，其中的人物众多，性格各异，命运又不同，所以说也是很值得一读。接下来再来介绍一本不同风格的书啊，来自李闯的《辞职上山：我在武当的200天》。这本书讲述的是作者辞去了城市工作，前去武当山隐居200天，记录下在道观里的日常修行和道士们的交流，以及对自然、生命和现代生活的思考。书中既有山野生活的诗意，有对内卷焦虑的反思。
1: 其实我觉得这本书的书名哈，我觉得有可能是现在很多这个人的一个共鸣哈。真的是因为面对现在生活压力很大的，包括工作的压力哈，真的有时候呢真的想，哎呀，就是抛开一切哈，然后去一个地方静静的静下来，去想一些东西，思考一些东西。那么这本书呢是一本 当代的避世指南，用他比较真实的经历呢，也回应了现代人啊逃离城市这样的一个渴望啊。那么在这个快节奏的当下呢，它让人看见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啊，其实呢也在提醒我们，真正的平静呢，其实呢从来不是我们逃避啊，而是一定要在这

0: 刚说这个满月桥的时间，我打零工的那些日子，我觉得应该是精准的还原了当代社会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现状哈。那么作者呢以这个亲身经历呢为蓝本，也记录了在北京这个马驹桥等零工市场的这样一个漂泊的生活，当然呢也刻画了这个打零工群体的一个生存的状态哈，还有这个尊严与希望哈。当然书中呢也充满了这个底层劳动者的最真实的一个声音啊，就直面城市化进程中的这个边缘群体的一个困境。
1: 没错，这本书呢也是一部极具力量感的非虚构的作品，那也是撕开了灵活就业背后的真相，让我们看到那些被忽视的劳动者的生活。读完之后呢，会让人对工作、尊严、公平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也是一本能够唤醒社会共情的纪实文学啊。
0: 嗯，是的。那么接下来这本书呢，是来自江涛的，叫《安定此心，我当精神科医生的一万二千天》
1: 哎。又是不同的视角讲述生活了哈。
0: 哎，对，没错哈。那么作者呢，也结合自己这个30多年这个精神科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经验哈，分享了这个无数患者的真实的一个故事，还有这个诊疗的一个感悟。同时呢也探讨了这个现代人的这个焦虑啊、抑郁啊、失眠等等这样的一个精神困境，以及呢如何在这个喧嚣中来安定内心、重建心理秩序。哎，我觉得这本书应该是大家都来读一下哈。
1: 是，那把自己变成一个医生的视角去度过一生是什么样的感觉呢？这本书读完之后呢，就像是一位温和的医生用专业、用共情的笔触拆解当代人的精神内耗。书中没有空洞的鸡汤，只有真实的案例和实用的建议。适当的被焦虑压力困扰的人，那可能在生活当中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这本书呢就能帮你找到与自己和解的路径。
0: 是的。那么下一本呢是来自果戈里的外套哈。那么这本书呢是果戈里的经典的一个短篇小说哈。那么讲述的是小公务员巴什马奇金啊，为了一件这个新外套而省吃俭用，那么却在得到之后呢被人抢走了，那么最终呢是悲愤而死的这样一个故事。故事呢以这个荒诞讽刺的手法，也揭露了沙俄时代的这种等级压迫与这个小人物的之间的一个命运的一个关系啊。
1: 对，确实听起来是挺荒诞的，
0: 对，
1: 其实可能就是那个年代
0: 真实的写照。对
1: 对
0: 对, 对。
1: 那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它也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具批判性的作品之一，用幽默和悲悯的笔触写透了底层小人物的尊严和绝望，至今读来依旧能够让人共情，当然也会让我们反思物质和身份究竟能够给人带来多少的安全感呢？
0: 是的。那么下一本呢是来自孙立天的作品，叫做《甄士隐：康熙废除与正史虚构》啊。那么这本书呢是以这个康熙废除呢这一历史事件的为核心，然后呢又结合史料呢与文学分析啊，就探讨了正史书中的一个虚构与偏见，拆解了历史真相背后的权力叙事呢与这个话语的建构，是一部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的这样一个历史随笔。相信就是说喜欢这个历史文学的这个朋友呢可以呢来找来这本书呢来细读一下。
1: 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0: 哎，是
1: 这样的。所以说怎样的历史才是真实的，我们可能还是要用客观的事实来看待。
0: 是的。
1: 这本书呢就打破了我们对正史的迷信，教会我们用批判性思维看待历史记录。读完之后会让人明白，历史从来都不是客观的镜子，而是被权力和叙事塑造的文本。那确实很适合喜欢历史、喜欢思辨的读者。
0: 是的。那么下一本呢是来自克莱尔吉根的作品，叫做《天色已晚》啊。那么这本书呢是一篇短篇集哈，收录了多篇的以这个爱尔兰乡村为背景的这样一个故事，聚焦这个普通人的孤独、秘密与隐忍。文字呢是极简，但是呢却充满了无限的张力啊！在这个平淡的日常里呢，也藏着人性的复杂与生活的残酷。
1: 是，那刚才说到作者克莱尔吉根，他呢也被誉为是当代短篇小说大师。他的文字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刀，能够精准切开生活的表象。这个故事虽短，但是却余韵悠长，
0: 对，
1: 让人在沉默中能够看见人性的幽微和生命的重量，也是短篇爱好者的必读之作啊。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到的一些书籍又是非常的

0: 经典。首先介绍到的蛙是来自莫言啊，大家很多喜欢莫言的读者可能已经读过了，也是莫言的一篇经典
1: 作品。
0: 是小说呢，是以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一生为主线，横跨新中国几十年的生育政策变迁。姑姑年轻时是迎接新生命的送子观音，晚年时又在时代洪流中成为执行政策的执行者。小说直面生命伦理、人性矛盾、时代阵痛，用荒诞又沉重的笔触写尽生命的诞生、挣扎、愧疚和救赎，也写普通人在宏大制度下的渺小和坚韧。
1: 嗯，那么为什么把这本书呢推荐给大家呢？因为这本书呢，它本身呢是不歌颂也不批判，那么是呈现的真实的一个生命的重量啊。那么读完之后呢，让人重新就思考了，什么是生命呢？什么是责任？时代呢如何塑造个体？个体呢又如何在时代中自处？那么书中的这个愧疚啊、忏悔啊，还有和解，会让人呢对这个人性、对命运还有对时代就产生更为复杂更成熟的理解，那么人生观呢由此呢会变得更加的宽厚更悲悯。
0: 哎，是，接下来又介绍到的是国产的一本书啊，就是《芙蓉镇》，来自古华。这本书是以湘南小镇芙蓉镇作为舞台，围绕胡玉英还有秦书田等人物，讲述特殊年代里底层小人物的命运沉浮。那一个勤劳本分的豆腐西施，但是呢因为生活偏好便被各种的打压，还有当时的这个文人受到的屈辱，但依旧是在这种时代中能够保持自己的尊严。有人在动荡中投机，有人在苦难中坚守。小说呢也是以小见大，写尽了时代的荒诞和人情冷暖。
1: 嗯，那么这本《芙蓉镇》哎，应该是被改编过哈、啊，好像应该是被改编过这个电影版本的、
0: 嗯、对影视作品、啊、
1: 对对对。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呢？因为它让你看见啊，时代呢是可以颠倒是非，但是呢绝不能磨灭人性哈、啊。苦难呢会摧毁人啊，也会淬炼人哈、啊。读完了你会就更加懂得好好的活着，还有守住善良，不卑不亢，那么就是最强大的一个人生态度。它教会人呢，在逆境中呢一定要保持体面，在混乱中一定要守住我们的本心的。
0: 是，又是照见过去的一本书啊。接下来介绍到的是《白鹿原》。啊，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又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1: 对
0: 啊，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
1: 嗯，
0: 来自陈忠实，以陕西白鹿原作为中心，讲述白鹿两家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情仇、权力斗争和命运的起落。从清末民国到抗战解放，小说呢是把家族史、乡土史、民族史融于一炉，写宗教礼法、人性的挣扎、生死轮回、时代巨变。书中的人物既鲜活又沉重，命运可以说是跌宕起伏，非常的壮阔。
1: 嗯，是的。那么这本书呢被称作这个民主史诗呢是当之无愧的哈，因为他写透了这种人性的善与恶、灵与肉、执着与虚无。读完之后呢会让你跳出你的个人的一个小情绪哈，你会站在一个更宏大的视角呢来看待这种人生的起落，兴衰有常、得失随缘、爱恨皆空哈。而且呢它能在这个极大提升你的格局啊，让人看了之后呢就会更沉稳、更通透，那么看淡各种各样的一个纷争。
0: 对，其实刚才跟大家介绍到的这些书、不管说是长篇还是短篇的小说、哎，都是讲述时代的巨制哈、那可能和一些时代剧一样，让我们看来之后呢会思考当时的那个时代人们是怎么生活的。那接下来介绍到的这本同样是如此，叫做《尘埃落定》，来自阿来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是以康巴藏区土司制度的消亡为背景，主角呢是土司家一位被视为傻子的二少爷、他看似痴傻，但总是能够看透权力、欲望、纷争的本质。在家族兴衰、时代变革还有情爱纠葛当中，他以旁观者的清醒见证一个时代的落幕。小说语言空灵诗意，叙事也是充满着寓言色彩。
1: 嗯，是的。那么这本书呢这个是傻子哲学呢来点破这个人生的真相哈、说这个越聪明越痛苦，越执着呢就越被困哈、繁华会散，权力会空，爱恨会 淡，那么读完之后呢，也让人学会啊很多东西啊，比如说放下自己的一个执念啊，减少这个内耗啊，就是说让我们呢以更松弛更通透的心态呢来面对我们的生活。这本书读完之后呢，感觉它提升的不是斗志啊，而是你的智慧与境界会得到更一步的一个提升。
0: 对，这本书都是充满哲思啊，接下来介绍到的书籍同样是如此。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先稍事休息一下，一段公益广告和歌曲过后，稍后继续回来接着分享。

0: 从浓浓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荡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声声。

0: 喂，
1: 妈，我是彤彤，最近要跟同学出去玩，支援我2000块钱呗。
0: 哎呀，现在骗子那么多，怎么证明你是彤彤呢？
1: 妈，您女儿的声音您还不熟悉吗？
0: 这个骗子呀，通过 AI 语音合成等手段都能够伪装任何人的声音。
1: 妈，我的手机号码您不是倒背如流吗？您看看来电显示。
0: 哎呀，骗子通过改号软件等技术呀，可以显示任意的来电号码呢。
1: 妈，您小心防诈骗是对的，千万不要把假的当成真的了。但您也不能把真的当成假的吧。
0: 好，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答对了我就信你。
1: 好啊。
0: 你说我生日是哪天呢？
1: 您生日是哪天？没给您过过生日，这个还真不知道。
0: 那我再问你，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1: 多大岁数？你50了吧？
0: 哎，我和你爸谁是高血压呀？
1: 你俩谁是高血压？你们没跟我说过呀。
0: 好，那我再问你，你上次回家是多会儿啊？
1: 上次回家多会儿，好像半年前吧。
0: 你连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我不相信你是我女儿。
1: 妈，您不用给我转账了，我不跟同学出去玩了，我要回家。
2: 支付宝到账2000元。
3: 防诈测试也是爱的测试。那些父母给出的考题，我们能答对多少呢？
4: 宝贝，早上最适合背单词了，所以把英语课给你放到了周六的上午，下午给你报一个作文班，还有周天的钢琴课还是要上的。
5: 您常说要赢在起跑线上，但是不可能人人都跑第一呀。
6: 作业写完了，踢球去喽。
7: 周六虽然没有数学培训班了，但也不能去踢球。把这几道数学试卷做了，你一放松，别人可就追上来了。
6: 您说要陪伴我成长，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您一直都在拔苗助长？这双减之后，语数外培训班都没有了，老是担心孩子成绩跟不上，我这心里急死了。
8: 是啊，所以我给孩子请了个家教来家里教。
5: 上了5天课，本来想好好休息一下，真累呀。
9: 我们是否应该静下心，认真听听孩子的心声？他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6: 把球传我。进了，球进了。
10: 儿子，你真棒。
11: 我从小就喜欢拉小提琴，周末妈妈常常陪着我拉小提琴。
12: 嗨，你们快来看呀，有萤火虫。
6: 哇，我还是头一次见到真的萤火虫呢。
12: 现在咱们的作业少了，也没有上不完的培训班，爸爸妈妈会经常带我们来野外郊游的，萤火虫一定也会变成咱们的老朋友。
6: 大自然太奇妙了。
9: 倾听孩子的心声。
11: 我从小就喜欢拉小提琴，
9: 用心陪伴孩子成长。
10: 儿子，你真棒。
9: 让孩子全面发展，更好的迎接未来。哇哦。
2: 在5000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动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13: 我师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3个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不知今日之景象如愿否？
14: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年少的人得到关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还有何建议啊？
13: 后生可畏，观今日之事，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江流万里，绵延不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坚持合作，交流互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终会如愿啊！
14: 谢谢夫子教诲，我明白了，中华文明内涵深刻，我们要代代传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使其不绝于世。
2: 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息。
15: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2: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滇中腹地的群山间，荔枝镇如一枚被时光摩挲的铜珠，镶嵌在厦门县西南部的峡谷间。驱车顺着蜿蜒的公路，便抵达这座曾因铜矿开采而沸腾的小镇。如今，厦门铜矿国家工业遗产如一条沉睡的时光长河，被文旅活镇的春风唤醒。2020年，厦门铜矿入选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苏联专家楼、绿芝电影院、厦门矿务局机修厂、木奔大桥等九项核心物项，成为记录新中国工业发展历程的活化石。2025年，厦门铜运绿芝景区凭借独特的工业遗产价值、丰富的文旅融合业态及完善的服务设施，成功入选国家4A 级旅游风景区。绿芝景区距离厦门县城43公里，距省会昆明140公里，规划面积约2平方公里，核心区0.24平方公里。景区串联3家厂吊桥、木奔悬厂等工业遗产点，融合绿芝江峡谷、108道弯、盘山公路等自然景观及休闲广场等空间，形成工业记忆加自然生态加休闲体验的复合型旅游格局。沿着绿芝大街前行，你会看到斑驳的红砖墙、生锈的钢铁支架与现代艺术装置相映成趣，时光仿佛在此折叠。道路两旁照相机冰屋的玻璃幕墙映着蓝天白云，自行车补给站的金属车架泛着复古的光泽，一杯绿芝水杯、大暖水壶等艺术作品散落其间，每一处都在诉说着老厂房与新生活的温柔相遇。在这里主打一个慢字，让身心灵得到充分的放松与享受。红砖建盖的小楼错落有致，斑驳的墙面讲述着岁月的故事。漫步于绿芝街巷，苏联专家楼、新华书店、百货公司等散发着20世纪80年代质朴气息的建筑，向游客们展现这座小镇喧嚣过后的宁静。新打造的热水壶、新华字典、录音机等怀旧文旅消费场景，以及精心绘就的大型墙画， 带领游客在创新与发展中回味过往。近年来，义门县文旅部门发展音乐家旅游、演出家旅游、赛事家旅游，打造文体旅融合新业态，吸引更多人到绿之打卡。奔流不息的绿之江水见证着这座峡谷小镇从矿灯熄灭到艺术点亮，从人生沉寂到游客如织的华丽蜕变。当厚重的工业遗产遇见前瞻的政策引领，当硬核的历史记忆碰撞柔软的旅居生活，绿之镇正以绿之有约、时光不朽的姿态，成为越来越多人探寻历史、安放情怀的旅居新地标。

0: 阅读丰富思想，
1: 阅读体味人生，
0: 阅读是最好的陪伴，
1: 阅读时光，共享好时光。
2: 阅读时光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好书。接下来要说到的是来自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啊，大家也是再熟悉不过了，对这本书。那书籍呢是以孙少安还有孙少平兄弟的故事为主角，然后呢书写七八十年代中国普通青年在贫困、苦难、变革中的奋斗与挣扎。少安扎根乡土，在土地上寻找出路；少平呢向往远方，在读书和勤劳当中，那劳动中也是坚守自己的精神尊严。小说写尽了底层人的苦难、尊严、希望和温情。
3: 是的，那么这本书呢也是在我们的阅读时光中呢多次的和大家做一个推荐哈，包括这本书也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哈。那么相信很多朋友呢都已经应该是看了很多遍了哈，深受这个感染哈。其实这本书呢是写给每一个平凡却不甘平庸的人，哎，他就告诉我们啊，人生未必辉煌，但必须呢一定要真诚哈，未必成功，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用力。苦难呢不是耻辱，奋斗本身呢就是意义啊。读完这本书之后呢或者是看完电视剧之后呢，会让人觉得就是要用更坚韧、更踏实、更有力量的来面对这种现实生活中我们遇到的各种琐碎与压力。
2: 没错，又是讲述时代的进程哈。
3: 对，
2: 接下来再来说到的是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这也是一部散文集，以新疆偏僻村庄作为背景，写风、写草、写虫、鸟、土墙、路人、生死。作者是把自己活成了村庄的一部分，用极慢极静的眼光去观察生命，写时间的流逝、生命轮回、人和自然的相依。这本书的文字也是非常的朴素安静，而且充满着哲思。
3: 是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呢，它就是一剂清心药啊，它让人呢也重新理解生命呢不必追逐，存在本身就有意义哈。读完之后呢，让你内心特别的沉静，当然呢也学会呢与自然相处，与孤独相处，与自己相处啊，它能够帮你呢重建这种内心的秩序啊，找到这种精神归宿，人生观呢也会变得更加的温和而坚定。
2: 没错，接下来再来说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这本小说讲述的是两代人的寻找，一个是为了说一句知心话，走遍千里寻找朋友，一个是为了弄清心事，跨越半生寻找答案。全书呢写的都是中国人的孤独、沟通的艰难、人情的复杂，写一个能够找到说得上话的人为何如此不易啊。
3: 是的，其实在我们这个社会上生存啊，真的能够找到上能够和你说到话或者说到你心里的这样的也不容易哈。当然呢他也这个道破咱们人生的一个本质啊，是什么呢？说这人这一生啊，说到底呢都是为了寻找

0: 理解和陪伴哈，读完后呢会让你更宽容的去看待这种人际关系哈，有时候呢也不会再过于强求啊，就是谁谁会给你共鸣哈，当然呢也更懂得珍惜真正懂你的人啊，它让人呢会变得更加的成熟，当然也会接受孤独，理解他人，放过自己。
1: 是，确实人生当中是知己难求哈。
0: 对，
1: 那接下来继续介绍到的穆斯林的葬礼，来自霍达的一本书。这本书讲述的是北京回族玉器家族作为本书的背景，讲述了三代人在半个世纪里的命运起伏。小说融合回族文化、玉器行历史、爱情悲剧和时代动荡，写家族的兴衰、信仰坚守、爱恨离别、命运无常，其中的情节非常的凄美动人，情感也很深沉浓烈啊。
0: 嗯，是的。那么这本书呢，它能够让人看见呢命运无常、深情永恒，在这个时代动荡与个人的悲剧中呢，信仰、亲情、爱情依然呢能够支撑人活下去的哈。读完之后呢，会让人更加的来珍惜这种情感，而且呢更尊重信仰，更理解这种坚守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哈。它也让你的人生观呢变得更柔软啊，当然呢也会更加的有温度了。
1: 没错，接下来继续来说的是迟子建的一本书《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本书讲述的是鄂温克族最后一位女酋长她的自述，通过讲述这支游牧在山林中的民族近百年的生存史，他们驯鹿、迁徙、敬畏自然，在现代文明冲击下逐渐走向消逝。小说写人和自然的共生，写生命的诗意、苍凉和尊严。
0: 那么这本书呢，它能够让人跳出这种世俗的一个成功的标准啊，会来一个重新的思考，说什么样的人生才算值得。原始朴素贴近自然的生命同样是庄严高贵的。读完这本书之后呢，就让人更敬畏自然，当然也尊重不同的文明啊，在这个生活中呢也会看淡很多这种物质的焦虑、内心的焦虑哈，就让你变得更豁达啊，内心呢就更加的开阔，也更加的宁静了。
1: 对，读书可以明智，读书呢也可以让我们的思想更加广阔，让视野更开阔。那接下来介绍到的这本书呢，又是一篇长篇巨制哈，来自王火的《战争和人》全三册。那这三部呢，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长篇巨著了，以三个家庭的命运为主线，全景式的展现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中国社会。书中呢，写乱世中的家国情怀、人性善恶、爱情理想、生死抉择，场面特别的宏大，而且书中是人物众多，历史细节很扎实，堪称是一部乱世人间史诗啊。
0: 那么这本书呢，他把这个个人命运呢放在这种历史长河中哈，也让你明白啊，咱们个体呢虽小，但是呢却与时代血脉呢是相连的。读完之后呢，就让人觉得啊，有家国的格局啊，就更懂得这个和平呢是特别的珍贵。对的哈，当然呢也更能理解责任与担当。它让人呢从这个小我走向这个大我，人生观呢就更厚重，也更开阔。
1: 对，大家可以利用自己的睡前时光啊，周末的时光去多读一些这种长篇巨作哈，可以开阔自己的视野，去看看这个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人类这个命运的进程、生命的长河当中，每个人生活的方式是什么样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到的好书，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报新闻。7月17号，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落实中央巡视云南省及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推进会议召开。深圳落实中央巡视整改推进会议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六届市委巡查工作成效，分析差距不足，安排下步工作，推动全市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7月17号，全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工作安排，以更高标准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我市深入实施促农增收3年行动，多措并举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2025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市经济增速1.4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缩小至2.16比1，村级集体经营性总收入达4.19亿元，全年转移劳动力72.35万人。7月17号晚，玉溪涅尔大剧院灯火璀璨，音韵悠扬。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资助项目大型原创现代花灯戏《涅尔》如期登台，生动演绎人民音乐家涅尔的红色传奇。7月17号晚，《涅尔之声》时代回响，玉溪涅尔民族乐团民族音乐会亮相涅尔广场，带领广大市民重温涅尔经典作品。7月17号，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讲好涅尔和国歌的故事集邮专题讲座在玉溪市图书馆开讲，为2026年717涅尔音乐文化系列活动增添一抹红色韵味。江春区不断培育壮大花卉出口主体，推动鲜切花产品走出国门。近五年来，全区花卉出口保持良好发展态势。2025年，全区花卉出口额突破1.2亿元。2026年1至5月，花卉出口额达0.7亿元，占全区进出口总额的36%。花卉产业已成为江川外贸经济的重要增长极。一门县在龙泉街道公租房小区试点打造枫桥小屋基层治理阵地，目前已累计调解邻里、物业、家庭等各类纠纷108起。收集民生建议56条，并全部完成整改落实，物业投诉率同比下降35%，居民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提升。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显示，2026年云南夏粮总产量269.34万吨，比上年增产2.31万吨，增长0.87%。中国南方电网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发布消息，该公司近日在云南省建水县深山峡谷无信号、无地面差分定位区域，通过卫星实现输电线路无人机长距离全自动巡检。该技术还可在地震、山洪等灾害通信全面中断情况下，快速开展大范围远距离电网灾情勘查。近日，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扶贡管护分局组织工作人员、护林员在开展野外巡护工作时，发现一处珍稀秃山古树群，其中最粗的一株古树秃山树干胸围超7米，树高接近60米，挺拔高耸，蔚为壮观，刷新当地野生秃山的分布记录。本时段新闻快报就是以上内容，编辑播音杨素，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4: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4: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1: 美好是一种形容，
4: 一个期待，
1: 一份承诺，
4: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0: 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从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入手，注重点面结合，标本兼治，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今天我们就聚焦玉溪三湖流域，聊一聊玉溪市创新推行湖外水资源循环利用深耕一净七清专项行动，迭代升级湖泊系统治理的生动实践。
6: 一直以来，玉溪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跳出救湖治湖的单一思维，创新探索三湖湖外水资源循环治理模式，打破传统末端治理局限，走出了一条精准治污、科学治水、系统护水的新路径。经过近几年的深耕实践，这套治理模式成效凸显，不仅优化了流域水资源配置，有效削减入湖污染负荷，更推动流域农业绿色转型。相关治理思路成功纳入云南省抚仙湖保护条例，成为全省湖泊治理的制度范本。
7: 不止于此，玉溪的治水护湖工作还在持续迭代升级。如今，三湖湖外水资源循环利用工程已正式从 1.0 硬件建设阶段稳步迈向 2.0 提质增效新阶段。治理重心从单纯怎么饮水，全面转向怎么用水、怎么管水的精细化闭环运营。在江川区星云湖雄关灌区，这里的农田已用上循环再生的生态农业用水。全覆盖的滴灌管网让山区农业用水难题得到切实破解，也为农业水价改革筑牢了基础。
6: 相较于 1.0 版本，2.0 版治理模式实现了全方位升级，构建全链条立体化的水资源循环闭环体系，从单一拦蓄到分段拦截，从末端调控到全程调控，从单点调蓄到联动调蓄，从硬件建设到软硬协同，四大维度的升级转变彻底补齐了传统治理短板，有效降低治污管护成本，让生态治理的综合效益最大化。
7: 为持续筑牢湖泊生态屏障，玉溪同步常态化推进三湖流域一净七清专项行动，聚焦清河道、清湖冰带、清库塘、清沟渠、清田园、清管网、清化粪池，靶向整治各类入湖污染源，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七禁宣传活动，通过专题宣讲、现场科普、文艺演出、知识竞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田间地头、村组社区，引导全民参与护湖治湖，让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践行。
6: 同时，玉溪建立联动整改、长效管护机制，统筹湖泊管理局与属地力量，开展联合巡查、联席会商、联动整改，整改成效显著，在三湖流域建立了集中清加常态清的长效治理模式，每年定期开展专项清整，紧盯汛期污染防控，从源头削减入湖污染，持续改善三湖流域水生态环境。
7: 这套系统治理模式生动践行了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生态治理要求。 玉溪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像建电网、管网络一样建水网、管水网，规范化管控农业用水，稳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打造出从水源头到水龙头再到水市场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让水资源循环利用更可持续，惠民利民。
6: 从单点整治到系统治理，从硬件搭建到全域提质，玉溪三湖治理的迭代升级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通过标本兼治、全域统筹，既守住了高原湖泊的生态底色，又激活了流域绿色发展动能，为全省乃至全国高原湖泊系统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玉溪经验。
7: 绿水青山永续滋养，生态治理久久为功。未来，玉溪将持续深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持续优化水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做实做细常态化生态管护，让三湖碧水长青、生态长青，以持续向好的生态成效守护民生福祉，赋能绿色发展。
6: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7: 下期再会。
5: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4: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5: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4: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5: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1024听天下。好，今天首先小眼睛大世界，我们继续关注伟大征程系列报道，155开局起步。再来说说中老铁路助力暑假跨境游升温，关注暑期旅游开启旺季模式，88服务消费节启动，多平台开启惠民活动， C919 首条国际航线8月12号开通。最后说到的是动画电影《八仙》上映，讲述八仙成仙之前的故事。这是今天我们要带给大家的资讯内容，进入今天的小眼睛大世界。
1: 世界那么大，每天都有新鲜事。
2: 世界那么小，网络连通每个角落。
1: 而电波让你我交流触手可及。
2: 大事小事天下事，
1: 说给你听。
0: 好，今天首先关注的还是伟大征程系列报道之155开局起步。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壮阔进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2025年10月20号到23号，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顺利召开，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这是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制定的第3个5年规划建议，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的第1个5年规划建议。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制定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研究制定好155规划，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如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具有重大意义。全会提出了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还有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在此基础上，再奋斗5年，到2035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回望“十四五”，中国经济总量接连跨越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140万亿元台阶，全球创新指数排名跃升至第10位，成为创新力提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连。

起广泛共鸣。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我国始终风景这边独好，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两个确立是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续写两大奇迹新篇章的根本政治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的过程当中，要着重把握以下几点：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推进各领域工作。按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十五五规划建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作出部署。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越是形势复杂多变，任务艰巨繁重，越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的优势。2026年3月12号下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之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经表决，大会批准了“十五五”规划纲要。蓝图绘就，号角吹响，奋斗目标引领伟大征程。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持道不变，志不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好，接下来关注中老铁路助力暑期跨境游升温。今年暑运启动之后啊，中老铁路跨境游的热度是持续的攀升。这条跨越山河的钢铁丝路也正在成为中外游客暑假出行的热门选择。我们来看一下中铁这个昆明局的数据，从7月1号这个暑运启动以来，昆明到版纳方向日均开行动车是 53.2 列。中老铁路国内段发送旅客是 64.9 万人次，莫憨口岸出入境旅客是超过 1.1 万人次。国铁昆明局针对不同旅客出行的特点，优化服务流程，在西双版纳、普洱等等这几站呢，为旅客提供了中老英三语的服务，在重点区域安排客运员加强引导服务，设置重点旅客专用窗口，配备轮椅、常用药等物品，为旅客提供帮助。一位来自福建的旅客就亲自体验了这种坐着动车出国的乐趣，他首次体验中老跨境列车，近日呢是从这个西双版纳乘动车抵达了老挝的琅勃拉邦。第一次他说坐跨境列车出游啊，觉得是非常的新鲜，不管是独特的车票样式，还有车内的多语种广播提示，还是便捷的出境流程，都是让他印象深刻。7月17号在中老铁路西双版纳站候车大厅，一位来自英国的游客麦克斯和他的家人一起等候国际列车。他们呢不久之前啊从英国飞抵昆明，在昆明玩了几天之后呢，就开启了铁路游的模式，一路游览了玉溪、普洱，特意放慢节奏去感受咱们云南这个沿途的风土人情。这位英国的游客就说啊，他说这条铁路实在是太方便了，所以呢他们打算坐着动车一路玩，这个玩到老挝去。针对持续客流的增长呢，莫憨边检站
专门的推出了旅客分类分流、团队预约通关等 P

便民的措施，启用智能验证台、自助便携快捷通道，旅客边检平均的查验时间是大幅的缩短。目前呢，这个莫哈恩铁路口岸整趟国际列车通关的时间已经压缩到了50分钟左右。这个莫哈恩站入境换乘通道配备 ATM， 支持外籍游客使用境外的银行卡去支取人民币现金。国际候车区增设了这个境外电信卡的售卖服务，为出境旅客提供便利。像在普尔学院留学的一位老挝籍的学生，他呢是这条跨国铁路的乘客。他说铁路开通之后啊，从万象到普尔只要6个多小时，到中国读书方便。假期他说我回老挝或者这个中国的同学去万象玩也相当的便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坐动车到这个老挝去旅游，这个呢带动了琅勃拉邦、万荣的民宿和餐饮行业。他说啊，这个我也看准了老中往来的商机，毕业之后呢打算做点这个老中跨国物流。那么昆明到万象当日通达的交通优势也是助力跨境出行从长线规划变为说走就走的日常选择。暑假跨境的亲子游啊，这个研学游啊，还有就是休闲观光游也是在不断的升温。好，既然说到这个暑假旅游呢，我们确实现在看到了究竟是有多火爆有多旺啊。多家在线的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近期旅游产品预订量攀升，主打一个跟着课本去旅行。亲子游啊，还有选择清凉避暑的旅居游啊，探索宝藏小城的休闲游啊，成为了旅游市场的三大热点。各地呢也正在加大暑期优质文旅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文旅部近日启动了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围绕着这个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各地呢将举办超过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的消费券等等消费补贴，让旅客呢畅享美好的旅途。像这位家住北京朝阳区的这个马宁，他呢在期末考试一结束啊，就带着孩子踏上了前往吉林长白山的旅途，早就计划好了，考完试马上就出发，这样呢就避开了暑假出游的高峰时间段。不少家长呢都跟他一起选择带娃抢跑，追求出游的性价比。那么从假期机票的价格来看，七月出行的成本明显是要低于8月份的。那么去哪儿大数据的分析啊，今年多地中小学放暑假都是在7月10号前后，但是航司已经提前的开始执行暑运加班，航班量、直飞率都保持在高位，航班多客流少，促成了这个七月上旬的机票价格比去年同期要更低。所以说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呢将整体的后移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是这次暑运的特征。说到现在暑假大家出去玩啊，其实主打的就是一个孩子开心，然后呢又有收获。途牛旅行网的预订数据就显示，8岁以上年龄段的青少年家庭偏好的是更加内容多元的兼具知识和探索的深度体验，比如说什么高校学府游啊、历史人文游啊、文博古建筑游啊等等。那么8岁以下的低龄段的儿童家庭呢，偏重休闲放松、科学启蒙、亲子互动等相关的产品，在轻松旅游的氛围中实现成长启蒙和高质量的陪伴。途牛旅行网的介绍，相较于传统的封闭式的夏令营或独立营产品，现在越来越多的父母乐于选择亲子共同参与的研学类的产品，就是期间啊，不只可以玩，还可以在探索中呢增进亲子关系，同时呢更愿意带着孩子走进大自然、动植物园、博物馆，在行走的课堂中收获沉浸式的体验和成长。
那么除了寓教于乐型的研学游之外，80后90后新生代的父母还不断的挖掘这个避暑消夏、海边躺平、主题乐园打卡、非遗体验等花式遛娃的方式，重新的定义暑假亲子游的消费逻辑。同城研究院的研究员分析啊，这个新生代的父母不再将亲子游视为单纯的带小孩出门，而是期望在同一趟旅行中兼顾孩子的成长和自身的度假体验。这个趋势呢，对旅游产品的分层设计和资源整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让孩子有收获，然后大人呢也能够放松，从一种期待逐渐的变成了这个可以被满足的现实。我们说这个避暑旅居在夏天啊是非常好的打开方式，休闲避暑呢，它一直都是暑假旅游一个必选的主题。这体现在什么呢？像东北、西北、西南这些清凉目的地的预订量快速增长。飞猪平台的数据啊，截止到目前为止，抚顺、河池、阿拉尔、辽源、鹤岗、图木舒克、商洛、丽水、锡林郭勒盟、黔西南州等目的地的预订量增速较快，远超市场的平均水平。但是在去哪儿旅行平台上呢，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的热度增幅明显。黑龙江伊春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了黑马。到吉林长白山，除了看盛夏清澈的天池，还能够扎进密林深处去体验那种野生火山温泉。暑假长白山国际度假区啊，周边的酒店预订量说是比平时增长是超过 1.3 倍。还有呢，在全国旅游文化和暑期文化消费季启动的活动上，中国气象局也是发布了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分析了夏天咱们中国啊这个各地的常年的气候特征，还有生态环境、灾害风险以及气候趋势预测等等信息，综合气温啦、湿度啊、风速啊等等核心体感因子，将全国的这个避暑资源划分为四大类型。哪四大类型呢？一个是高原啊，就是咱们这边这种风格，还有山地、海滨、森林四大类型。其中高原避暑它其实首推的是像内蒙古、乌兰察布、四川丹巴等地。山地避暑呢，推荐的是像河北保定的白石山、江西宜春、明月山等地。那么至于海滨度假呢，推荐的是像这个河北秦皇岛，就是北戴河度假区啊，还有辽宁大连经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等等。森林呢，避暑推荐的是山西晋城，就是太行山、王莽岭度假区，还有辽宁本溪、桓仁、枫林谷森林公园等等地方。那么像进入七月份之后啊，就是很多候鸟开始迁徙了。比如说这位家住江苏常州的薛亚玲，她带着老伴儿和孙女儿就开启了一年两次的候鸟迁徙。冬天他们会到南方避寒，夏天呢就会找个凉爽的山区旅居。这应该是很多退休人士的一个好的愿望吧，就是常年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然后到了冬天夏天还可以避寒避暑。那么在短期避暑游之外呢，找一座气候舒适、生活便利的城市小住一周、半个月甚至更久的避暑旅居，成为了更多游客打开炎炎夏日的方式。途家民宿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平台连住15天以上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 22%， 像云南还有咱们隔壁的贵州，旅居的订单同比增长都超过40%。对亲子家庭来说，旅居既能够避开高温，也能够减少频繁的更换酒店啦、
赶行程啊带来的疲惫，所以说是非常的这个受欢迎的。当然了，我们说今年还有一个趋势啊，就是宝藏小城和乡村同步升温，气温越来越高，真的挡不住大家出游的热情啊。像比如说暑期一到，江西的这个宝藏小城景德镇就迎来了客流的高峰，很多小学生可以在那儿这个体验陶瓷的制作。他的妈妈告诉记者说，这位来

0: 自北京的小学生啊，说是景德镇独特的陶瓷文化是吸引他们到这儿来旅游的重要的理由。今年暑假一大批的独具特色的宝藏小城热度攀升，在去哪儿旅行的平台上，三线及以下城市小机场进出同步升温，像版纳，还有就是新疆的博尔塔拉、贵州的安顺、黑龙江的伊春，这些都是搜索热度很高的小城。那么与此同时，外国游客的足迹也开始向小城延伸。途家民宿平台的数据说是今年暑假期间，外国游客将入住国内123个城市的民宿。自然风光、民族风情、地方美食和非标准化的住宿体验，吸引着更多的外国游客走向中国更加广阔的空间。不止小城啊，广袤的乡村也正从青年人旅行的途经地变成目的地。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乡村目的地相关的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8%，乡村精品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32%。其中呢，像靠近山水风景啊，自带小院或者露台啊，能够提供当地体验的民宿是更为的抢手。因为游客开始更加在意接下来住下来之后能做些什么，这种趋势背后反映出乡村可玩性的全面升级。一方面呢，非遗手作、农事体验等在当地文化让游客愿意这个沉浸式的这个参与。另外一方面呢，赛事、露营等这个潮流新玩法也是为乡村注入了全新的吸引力。随着暑假旺季的启幕，赛事等活动的流量将与暑假出游高峰形成叠加的效应。游客想要住下来的本质是寻找一处能够让自己真正放松的第二生活空间。游客呢，在乡村停留的时间延长，还有消费场景的拓宽，非遗手作、农事采摘、村超观赛、稻田露营等等体验的走红。怎么说呢，因为他们提供了城市生活中稀缺的那种慢，就是慢节奏，还有就是参与感，让旅行呢从看什么转变成为你到那儿之后能玩什么、学什么、感受到什么，能够给游客难得的松弛感，所以呢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1: 喂，金钱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1: 喂，健康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 喂，亲人，你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机了。
3: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4: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宝贝，早上最适合背单词了，所以把英语课给你放到了周六的上午，下午给你报一个作文班，还有周天的钢琴课还是要上的。
6: 您常说要赢在起跑线上，但是不可能人人都跑第一呀。
7: 作业写完了，踢球去喽。
8: 周六虽然没有数学培训班了，但也不能去踢球。把这几套数学试卷做了，你一放松，别人可就追上来了。
7: 您说要陪伴我成长，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您一直都在拔苗助长？
9: 这双减之后，语数外培训班都没有了，老是担心孩子成绩跟不上，我这心里急死了。
10: 是啊，所以我给孩子请了个家教来家里教。
6: 上了五天课，本来想好好休息一下，真累呀。
11: 我们是否应该静下心，认真听听孩子的心声？他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12: 你真棒！
13: 我从小就喜欢拉小提琴，周末妈妈常常陪着我拉小提琴。
14: 嗨，你们快来看呀，有萤火虫！
7: 哇，我还是头一次见到真的萤火虫呢。
14: 现在咱们的作业少了，也没有上不完的培训班，爸爸妈妈会经常带我们来野外郊游的，萤火虫一定也会变成咱们的老朋友。
9: 大自然太奇妙了。
11: 倾听孩子的心声，
13: 我从小就喜欢拉小提琴，
11: 用心陪伴孩子成长。
12: 儿子你真棒，
11: 让孩子全面发展，更好的迎接未来。哇哦！
15: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16: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17: 一带一路 es ist toll, es ist ausgezeichnet.
18: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19: 一带一路 est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15: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20: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21: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
22: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23: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24: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11: 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交通主要靠人背马驮。
25: 爸爸，
26: 嗯，
25: 你去省城卖货要多久才回来呀？
26: 宝宝，我得十多天呢。
25: 啊，这么久？
26: 哎呀，省城离咱们家好远呢，爸爸得先坐马车，到了县城以后才能坐上汽车，要绕啊绕啊，走好久好久呢。
25: 爸爸，我会想你的，你早点回来。
26: 嗯，爸爸也会想你的，爸爸很快就回来。
11: 1900年代，有了长途卧铺客车。
25: 妈，够了够了，我的袋子都装满了。
27: 哎，还能装，再装点儿。你第一次离开家去省城读书，那么远。要是想吃妈妈做的东西啊，得等到放假了。
25: 哎呀妈，不就坐十几个小时的车吗？我要是想吃，坐上车睡一觉不就到家了吗？
11: 现在村村通公路，县县有高速。
26: 来，接着闺女，你看今年的苹果又大又红，快尝一个。
27: 嗯，真甜，这现摘下来的就是好吃。
26: 嗯，吃完赶紧来帮爸装箱，省城啊来了个大单子，要好几百箱呢，要求下午就送到。
27: 爸您别担心，现在物流快着呢，准时送达没问题。
26: 嗯，好。
11: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一条条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大路，越修越宽，一个个游子回乡创业，联系亲情的归途不再遥远。通达大道，行稳致远。
28: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玉米食用建议。很多人啃完玉米后，会在玉米棒上留下很多淡黄色的小粒，这些小粒叫玉米胚芽，是玉米粒中最有营养的部位，占整个玉米颗粒重量的8%至12%，含有维生素 E、 钙、铁、锌等营养成分。每天吃一根玉米，有助于平稳血糖，控制血压，控制体重，保护眼睛。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别用玉米代替全天的主食，因为可能会导致全天蛋白质摄入不足，毕竟玉米的蛋白质含量较低，比不上精米和小麦粉，仅为它们的1/2和1/4。建议粗细搭配，用玉米面替代部分米面，比如玉米面馒头、玉米粒饭、玉米粒粥等。市面上的玉米既有甜玉米也有糯玉米，这两种玉米除了口感上的差异还有啥不同呢？甜玉米根据遗传特性可分为四种类型，包括普甜、超甜、脆甜和加强甜。 因为基因的作用，导致甜玉米在生长过程中不能正常的把可溶性糖转化为淀粉储存起来，所以整体上淀粉含量低，可溶性糖含量高。虽然口感甜，但碳水化合物含量较低，热量也低。胚乳总含糖量是普通玉米的2至3倍，可溶性糖是甜玉米甜度的主要来源，包括蔗糖、果糖和葡萄糖。糯玉米也叫黏玉米，淀粉含量在70%左右。普通玉米籽粒中支链淀粉含量为70%至85%，而糯玉米中支链淀粉的含量几乎达到了100%。支链淀粉容易被身体消化吸收，餐后血糖反应普遍较高。喜欢软糯口感的小伙伴可以选糯玉米，如果需要减肥和控制血糖，那就选甜玉米。甜玉米不仅热量低，食用后餐后血糖相对于糯玉米也更平稳。煮甜玉米的 GI 值只有55，属于低 GI 食物，而黑糯玉米水沸后再继续蒸煮10分钟的 GI 值高达106，属于高 GI 食物。很多人喜欢吃的水果玉米其实就是甜玉米的一种。买来的水果玉米在冰箱冷藏超过10天后，虽然整体风味尚可，但维生素 C 含量损失过半，营养价值会降低。所以喜欢吃水果玉米的小伙伴，一次别买太多，买后最好尽快食用。

0: 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记者从商务部获悉，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近日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八八服务消费节活动，以品质服务链接美好生活为主题，覆盖暑假7到8月份，衔接金九银十，就是9月到10月。活动期间，京东、美团、携程、大麦、五八到家、天鹅到家、阿姨来了、微信、支付宝、抖音、云闪付等有关生活服务平台都将会发挥数字化的优势，聚焦餐饮、住宿、家政保洁、交通出行、汽车养护、文化演出、旅游休闲、健康医疗、入境消费等领域，开展惠民促消费的活动，优化资源配置，精准匹配供需，聚焦亲子家庭、一老一小、入境游客等暑期服务消费重点客群，以及亲子研学、家庭清洁、生活照护等暑假这个高频服务的需求，拓展相应的领域细分赛道，通过主题推广、流量扶持、费用减免等等方式来调动中小微商户积极的参与。好，来看国航的一条消息。8月12号开始，国航北京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呢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每日直飞往返一个班次。去程航班是15时由北京首都机场起飞，17时15分抵达乌兰巴托，回程的航班是18点30分由乌兰巴托起飞，20点35分抵达北京首都机场。目前呢，旅客已经可以在国航的 APP 等等渠道购买到这条航线的客票。好，再来说说7月18号正式登陆全国院线的喜剧动画电影《八仙》。这部片子呢，聚焦的是八仙这个神话 IP， 选择八仙成仙前凡人时期作为这个切入点，讲述了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在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的时候，凭借着民间智慧，巧妙的周旋，最终呢战胜了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的故事。八仙呢是四川省电影局支持项目，影片呈现了这个富含中国气韵的蓬莱仙山视觉体系，还原了这个巨鳌驼岛、云海仙府等等场景。角色的设计以八仙的原始形象和经典的典故为蓝本，承袭传统。据看过的小朋友说啊，说是这个八仙的利益呢要比这个哪吒更高一些哦。那么大家就可以去看看了这部八仙的这个故事，我觉得怎么说呢，肯定是各有各的这个优势吧。好，那么这是我们今天也算是跟大家推荐的一部电影八仙。最近可以看的影片实在是非常的多，还有就是《三国争洛阳》也是一部非常好看的这个动画片。除此之外，之前已经上映的其他影片，给阿嬷的情书

现在竟然是也还能看到上映的时间呢，算是这个比较长的了。但是呢没办法，这个分数挺高的，大家也非常喜欢。而且接下来像这个8月8号有这个大唐妖探，也是一部这个力推的动画片。而且还有就是昨天朋友给我推荐的，就是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女足》，有很多朋友看过之后说是周星驰看来没少看《足球小将》啊，里面的这个桥段相似的挺多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小黄人，马上呢还会有这个蜘蛛侠。现在呢，蜘蛛侠崭新之日的预售已经开始了，7月29号就会上映。除此之外呢，玩具总动员还有四度，讲述的是四度赤水出奇兵的故事，还有哈姆雷特啊。那这段时间我感觉这个电影真的不管你喜欢的是哪种类型都有啊，这个电影可以供大家选择。好，那么今天我们资讯就为大家关注到这里，休息一下，等会儿继续回来，我们进入到另外的一个环节，进入资讯想说就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报新闻。7月17号，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落实中央巡视云南省及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推进会议召开。深圳落实中央巡视整改推进会议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精神，总结6届市委巡查工作成效，分析差距不足，安排下步工作，推动全市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7月17号，全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工作安排，以更高标准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我市深入实施促农增收3年行动，多措并举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2025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市经济增速1.4%，城乡收入比缩小至2.16:1，村级集体经营性总收入达4.19亿元，全年转移劳动力72.35万人。7月17号晚，玉溪涅尔大剧院灯火璀璨，音韵悠扬。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资助项目大型原创现代花灯戏《涅尔》如期登台，生动演绎人民音乐家涅尔的红色传奇。7月17号晚，《涅尔之声》时代回响，玉溪涅尔民族乐团民族音乐会亮相涅尔广场，带领广大市民重温涅尔经典作品。7月17号，弘扬。

0: 伟大长征精神，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即由专题讲座在玉溪市图书馆开讲，为2026年717聂耳音乐文化系列活动增添一抹红色韵味。江春区不断培育壮大花卉出口主体，推动鲜切花产品走出国门，近五年来全区花卉出口保持良好发展态势。2025年全区花卉出口额突破 1.2 亿元，2026年1至5月花卉出口额达 0.7 亿元，占全区进出口总额的 36%， 花卉产业已成为江川外贸经济的重要增长极。一门县在龙泉街道公租房小区试点打造枫桥小屋基层治理阵地，目前已累计调解邻里、物业、家庭等各类纠纷108起，收集民生建议56条，并全部完成整改落实，物业投诉率同比下降35%，居民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提升。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显示，2026年云南夏粮总产量269.34万吨，比上年增产2.31万吨，增长0.87%。中国南方电网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发布消息，该公司近日在云南省建水县深山峡谷无信号、无地面差分定位区域，通过卫星实现输电线路无人机长距离全自动巡检。该技术还可在地震、山洪等灾害通信全面中断情况下，快速开展大范围远距离电网灾情勘查。近日，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扶贡管护分局组织工作人员、护林员在开展野外巡护工作时，发现一处珍稀秃山古树群，其中最粗的一株古树秃山树干胸围超7米，树高接近60米，挺拔高耸，蔚为壮观，刷新当地野生秃山的分布记录。本时段新闻快报就是以上内容，编辑播音杨素，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3: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4: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2: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5: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6: 是清明。
2: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7: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前几期节目我们聚焦玉溪三大高原湖泊治理，见证了山水提质、碧水长青的生态蝶变。今天我们把视角从湖面转向产业园区，走进玉溪高新区，看看这片产业热土如何以零碳赋能，走出一条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佳。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这一重要指示为城市产业绿色转型、园区低碳提质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
8: 玉溪高新区位于滇中一小时经济圈核心地带，是距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最近的国家级高新区。中老铁路建

0: 能通车后，具备辐射20亿人口大市场的独特优势。同时，玉溪高新区不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发展壮大了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为主导产业、绿色食品加工、数字经济为特色产业的全绿色产业体系，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引擎。
1: 绿色发展，低碳先行。近年来，玉溪高新区始终坚守新发展理念，把零碳建设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率先探索园区绿色转型路径，取得了亮眼成效。玉溪高新区以零碳思维实现绿色赋能，依托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等主导产业，着力打造绿色产业集群，减污、降碳、扩绿迈出新步伐。含绿量的增加带来了企业含金量的提升。玉溪高新区先后荣获国家级绿色园区、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云南省绿色低碳示范产业园区等称号，被列为云南省首批零碳园区建设试点。
0: 为筑牢绿色发展根基，高新区坚持科技赋能、精准治污，紧盯大气污染治理关键环节，全力破解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难题。园区已有17户企业建成投运标准化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持续擦亮园区蓝天底色。
1: 在降耗增效绿色生产方面，园区深耕绿色工厂培育建设，引导企业迭代生产工艺，替换清洁能源。园区内的健坤生物、猫多利等企业通过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引领行业绿色发展。红塔集团深入研究烟草降胶减害技术，赋能卷烟产业绿色升级。中汇电力运用工业互联网思维，依托大数据技术，自主研发配电智能运维服务平台，构建了状态监测加能耗分析的数字模型及线上加线下的服务模型。该平台已成为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平台，树立了数字化能源管理技术应用的新标杆。目前，园区已培育恩杰新材料、旭日塑料等四家国家级绿色工厂，标杆引领效应持续凸显。
0: 不止于企业单点提质，高新区立足全域布局，体系化推进零碳建设，打造全方位绿色发展支撑体系。园区搭建电可为能源及碳排放在线监测系统，建成全省首个低碳服务中心，打造零碳产学研基地，常态化开展双碳培训、碳足迹认证、绿电保供等专业化服务，构建起集监测、管控、服务、创新于一体的完整零碳服务链条。
1: 为锚定长远发展目标，高新区编制专项建设方案，系统谋划40项重点建设项目，包含16项节能降碳项目、24项提质增效项目，新增多家省市级绿色工厂，推动规省企业全面建成零碳工厂，完成多项低碳产品认证和碳减排项目，全力打造全域零碳产业体系。
0: 从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到新兴绿色产业集聚，从企业单点治污到园区全域零碳布局，玉溪高新区的转型实践正是落实总书记绿色低碳发展要求的生动实践。园区以零碳思维统筹产业发展，以绿色技术赋能产业升级，既守住了生态底线，又激活了产业活力，为全省乃至全国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玉溪样板。
1: 下一步，玉溪高新区将持续深耕零碳园区建设，狠抓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持续优化能源与产业结构，全力打造具有全国乃至南亚、东南亚影响力的零碳示范园区。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我们下期再会。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3: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2: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3: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2: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今天的1024听天下。接下来进入到资讯想说就说，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中国县域消费新观察，再说说外卖诗人获鲁迅文学奖，每个人都能够用诗歌酿生活，再说说注水大师除名，就是为工匠精神证明，最后关注的是物业信息小账本连着城市基层的大治理，这是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聊到的几个话题。进入到今天的资讯想说就说，
1: 这些是你想知道的，
2: 这些是我想告诉你的。
1: 信息时代，让资讯为您服务，
2: 让选择变简单，
1: 让生活更美好。
2: 资讯想说就说。
0: 好，接下来呢还是说说旅游消费这回事儿。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县域消费新观察，我们山河辽阔，县域危机，百业兴隆，消费为脉。习近平总书记说啊，这个消

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的供给。那么15规划纲要呢，对大力提振消费做出了部署，明确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当连锁商超扎根乡野，潮流首店开进了县城，特色产业啊，这个引客留人，广袤的县域啊，也是以消费之星、业态之星、城乡之荣点亮中国消费的新图景，为强大的国内市场注入坚实的底气和澎湃的动能。我们来看几个地方，千里之外的浙江温岭，由老富食品批发市场改造的这个商业综合体人声鼎沸，老市场的烟火气和电竞馆，网红餐厅的新潮流碰撞交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是爱上了这种家门口的消费。打开中国消费的途径，广大的这个县域市场正在快速的成长，成为拉动内需稳定增长的重要的支撑。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因为它可以见证这个县域提升持续的消费力。首先比重，我们今年前五个月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到了全国社会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多少呢？39.3%，占比是稳步的提升了。然后呢还有看增长，美团等平台的数据显示啊，这个去年2025年县域活跃消费者人数同比增长超过15%，订单规模增长超过20%，增速呢都是明显的高于城市同期的水平。还有就是看潜力，咨询公司麦肯锡的预测，到30年，中国约66%的个人消费增量都会来自三线及以下的城市、县乡市场等等这些下沉的市场。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这个见证县域以及这个持续提升的消费能力呢？就是看这些，数字非常的具有说服力。我们中国县一级有多少？这个行政区有多少？拥有2800多个县一级，就是某什么什么县啊，这个县一级的城市拥有2800多个，可以说构成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层次丰富的内需市场。现在随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消费升级正从一二线城市逐步的向县域延伸，为消费增长提供内生动力。像这个起家于山东威海的家家悦连锁超市，它呢非常典型，为什么？因为它深耕县域市场是多年了。去年集团近180亿的营业额当中啊，县一级的市场贡献占比大约是占到了一半。他们呢在全国布局了超1000家的门店，其中约60%都是扎根县城的。在他们看来啊，县域市场广阔多元，区域性差异化特点显著，除了布局连锁商超，近年来呢，家家悦还针对这个县域消费群体推出了像零食店、还有烘焙等等多元化的业态矩阵。不只是这家家家悦，随着我们国家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的加快推进，越来越多的消费品牌开始将目光投向广袤的下沉市场。像去年大家非常熟悉的蜜雪集团旗下的蜜雪冰城、幸运咖等等品牌，在三线及以下城市的门店数量达到多少呢？达到了3.2万家，占到了我们国家内地总门店数的大约58%，快60%的店。那么近几年啊，像一些这个外资品牌也是纷纷抢滩下沉市场，什么山姆会员店啊、星巴克啊、希尔顿啊，这些都是如此，把县城作为发展布局的一个新的重心。那么相关的专业人士就说啊，相比城市，这个县一级像比如说商铺的租金啊

批这个宝藏小城火爆出圈，比如说咱们这个云南的西双版纳，这个外省的朋友就非常的喜欢，我也挺喜欢版纳这座非常特别的这个城市的。那么我们说这些宝藏小城的出圈呢，为县域消费也是带来了新的增量。来看看这个去哪儿旅行的数据啊，说是今年五一期间县域相关旅行产品的预订是大幅的攀升，广西的阳朔啦，还有湖北的这个鹤峰县啊，多地的酒店预订量增长呢是近50%。那么相关人士说啊，现在随着县一级就是县域商业中心建设不断的完善，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持续推进，县域消费呢不仅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动能，更是有望通过创造更多的就业创业机遇，打破城市的虹吸效应，增强城乡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现在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县一级的这个怎么说呢，宝藏小城，他们做出了自己的特色民宿啊，这些在一些景区附近做的是有声有色，有自己的这个特点。走进位于浙江桐庐的叫做 Travel Depot这个迪波特旅行全球首家的会员店，你就可以看到眼前的景象，真的很让人难以相信啊！这就是一家开在县城的商业综合体。大厅的中央，圆弧形的导购台上方1:1复刻了航班动态显示屏，四周指引牌模仿的是什么呢，航站楼的那种风格，黑底黄字，悬挂式的设计，中英文对照标注着 3C 数码啦、美妆啊等等区域，购物区还设置了什么休闲书吧啊、茶咖啊、儿童攀岩墙啊等等特色体验空间。迪波特旅行母公司的这个负责人说啊，他们引入了20家细分领域的首店，从优化商品的供给、沉浸式场景的打造等等多个维度去更新商业生态，让消费者呢真正能够感受到，哎，你作为县一级的商场，因为我们有一些固有的思维，就觉得一些比较时尚的、比较潮流的商场在越大的城市越能够看得到，可能县一级的就觉得有点土味儿。但是呢，这一家 Travel Depot 它就让你感觉到，哇，这个县城的商场原来也可以很潮很 city。 那么还有就是在四川德阳中江县95后的这对夫妻，他们是配齐了智能门锁、变频空调、扫地机器人、声控窗帘等10多款智能家电，把智慧家居室搬进了县城的新家。现在县城品牌全，体验店多，安装呢也相当的方便，花同样的钱，你就能够在家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可以说幸福感是挺强的啊。那么个体的消费选择其实折射出什么呢？经济版图的深刻变化。曾经啊，我们说县域一级的市场一度被认为是低价低配滞后的这个代名词，首先商品的供给不够丰富，品质呢也参差不齐，消费升级是面临着诸多的制约。现在啊，随着这个居民收入的提升、数字的渗透、品牌下沉等等多重驱动之下，更多的优质的商品在县一级都是触手可及的，业态场景也是不断的创新，消费需求向品质化、个性化加速转型。县域市场正在以全新的姿态书写消费升级的新篇章。我们拉长观察的镜头，更多维度的县域一级的消费新场景可以说是跃然在眼前。首先，服务消费增势非常的迅猛，美团等平台的数据显示，去年县一级的县域市场运动健身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一倍，宠物消费订单量和消费人数同比增长超过3成。
还有绿色智能也是引领潮流。苏宁易购的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县域市场 AI 智能家电的销售额同比增长 46%， 一级能效家电销售占比已经超过90%。还有乡村消费蓄势待发，数字技术打破地域的壁垒。25年农村网络零售额

0: 首次超过30000亿元，什么村超啊、村 BA 呀、啊，都火热的出圈，还有村咖、村碗，哇，带村的东西可多了，而且都是挺火爆的。一些精品民宿啊、乡村露营啊等等新业态是不断的涌现。我到现在都记得这个村超当时火爆，我们媒体的这个报道的密度那是相当之大。然后今年2月份的时候，我看了，我刷到一些就是也是贵州台江县的这种村 BA 现场，哇，那观看这个贵州的村碗，那是怎么说呢，相当过瘾的，现场真的有那种有点在斯台普斯的那种感觉了啊。就是现场做的是相当的大气，我们说大气上档次啊，那就是说的就是贵州的村 BA 还有搭着这个村碗一起，美国的媒体都报道了，美国的媒体就报道说啊，中国的下一个消费前沿很可能来自广大的小城市，他们在对消费驱动型增长至关重要的品类和渠道中表现非常优异，成为拉动消费的关键引擎。在安徽合肥东岳村，一位村民啊正在拼多多驿站拿自己的包裹。过去呢代收点在镇上，他要拿包裹骑个电瓶车来回要半个多小时。他说现在驿站都开到家门口了，哎呀，那是相当之方便了。他觉得他也越来越喜欢网购了。进一步激活县域消费，我们说推进物流体系的建设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数据显示呢，2022年以来，商务部指导各地新建改造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就有18.9万个，支持建设改造县级的物流配送中心1633个，乡镇快递物流点2019个。那么与此同时，科技加物流日益打通末端配送网络，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在青海海西州乌兰，新开通的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了当地多个的邮政便民服务点。在云南文山马关县，多个村日均处理的快递量比去年增长超过10倍之多，智能快递存放仓库正在加紧扩建当中，可见这个市场的需求是有多大。过去呢，一些农村啊，这个受商业网点布局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之后等等因素的制约，这个消费的潜力它没有办法有效的释放出来。那么未来呢，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和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畅通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流通渠道，将进一步的拓展内需增长的新空间。那么促进就业增收是提升居民消费能力、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的着力点。这个很多地方呢都在这个发展自己的特色。我曾经在这个网上刷到过江苏淮安的一个视频，哇，那个视频到了傍晚的时候，大家猜猜他是那个龙虾节的视频，哇，这真的是不得了，这个龙虾的香气你透过屏幕你都能闻得到，那么多人坐在一块儿，各种游客啊、本地人围坐在桌前啊，都在手指翻飞的剥龙虾，哎，剥小龙虾，这现场这个无人机一拍摄那是相当之震撼。我当时第一反应，咱们中国人好吃都好吃到哪种程度了，但是后面想想，咱们确实很多地方都把自己当地的特色做成产业了，比如说他们就把小龙虾做成了这个产业，说是去年一个县的龙虾的养殖总面积就达到多少100万亩，哇，这得多少人吃啊，这个小龙虾的收入就占到了他们全县这个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2.5%，靠一个产业可以说就养活了大半的人。在这儿又要说到中央一号文件了啊，今年的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那么放眼全国，更多的县域市场正在依托特色产业带动居民的增收。像四川这个安岳县，他们在发展什么呢？柠檬的种植、创新柠檬主题乐园等20多个消费的新场景，带动当地果农收入的增长。 山东曹县就不用说了啊，曹县我觉得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频率还挺高的，就是说到汉服的时候，曹县呢真的是把汉服可以说是做大做强，怎么说呢，消费创新和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吧，不仅能够提升县域的消费供给的质量，更好的激发消费潜力，更是有助于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产业发展，然后带动居民增收，带动消费扩容的一个好的一个正向的循环，增强国内大循环的稳定和韧性，优化消费环境，才能够真正的把人气聚集起来，让消费活起来。在湖北竹溪县，记者就看到当地餐饮放心消费街区已经实现了这个互联网加 AI 名厨亮灶全覆盖的一个监管，执法人员督促商户打造白亮净清洁厨房，商户放心餐饮社会监督码也是全部的张贴在墙上。现在呢，全国多地啊正在聚焦消费者的什么呢痛点，持续的优化消费环境，激活县域市场活力，向江西多地探索异地异店退换货，推动公共充电桩箱箱全覆盖，甘肃呢民乐聚焦食品药品农资价格等等重点领域，严厉的打击各类违法行为，在浙江的安吉呢，美团通过线上运营的培训AI 经营工具应用等等方式来帮助本地的商户提升服务的质效，实现从流量的增长向流量经营的转变啊！这个流量呢，就是我们说的从流量到流量，就是从就是我们说正常的就是流水的那个流量到留下来的这个流量。市场呢向下扎根，消费呢确实向上生长的啊。习总书记也说了，这个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的短板，使内需呢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我们说啊，从市井的烟火到潮流业态，从基础的供给到品质的跃升，发生在广袤县域土地的消费改革，静水流深却铿锵有力，未来呢持续创新消费的新场景，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环境，县域这片广阔的蓝海必将会积蓄更大的力量，为内需的增长注入深沉而持久的动能。
1: 我是老窝的坎潘，因为这个倡议我们村里通了电，孩子们晚上再也不用在煤油灯下做作业了，这灯光也照亮了我的心啊，这是一条光明之路。
2: 我是肯尼亚的爱德华朱马，我从小就想当一名火车司机，因为这个倡议，经过层层选拔，我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名女火车司机，这是一条圆梦之路。
3: 我是希腊的泰勒斯洛卡斯，因为这个倡议，我们这个海港由原来的冷冷清清变成了今天的热火朝天，一片繁忙，这真是一条充满机遇之路。齐心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携手把一带一路建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
4: 喂，
5: 妈，我是彤彤，最近要跟同学出去玩，支援我2000块钱呗。
4: 哎呀，现在骗子那么多，怎么证明你是彤彤呢？
5: 妈，您女儿的声音您还不熟悉吗？哎呀，
4: 这个骗子呀，通过 AI 语音合成等手段都能够伪装任何人的声音。
5: 妈，我的手机号码您不是倒背如流吗？您看看来电显示。
4: 哎呀，骗子通过改号软件等技术呀，可以显示任意的来电号码呢。
5: 妈，您小心防诈骗是对的，千万不要把假的当成真的了，但您也不能把真的当成假的吧。
4: 好，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答对了我就信你。
5: 好啊。
4: 你说我生日是哪天呢？
5: 您生日是哪天？没给您过过生日，这个还真不知道。
4: 那我再问你，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5: 多大岁数？你50了吧？
4: 哎， 我和你爸谁是高血压呀？
5: 你俩谁是高血压？你们没跟我说过呀。
4: 好，那我再问你，你上次回家是多会儿啊？
5: 上次回家多会儿？好像半年前吧。
4: 你连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我不相信你是我女儿。
5: 妈，您不用给我转账了，我不跟同学出去玩了，我要回家。
6: 支付宝到账2000元。
1: 防诈测试也是爱的测试，那些父母给出的考题，我们能答对多少呢？
7: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8: 你是谁呀？
7: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9: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1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1: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0: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2: 妈妈，
1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4: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5: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14: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5: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14: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15: 美好是一种形容，
14: 一个期待，
15: 一份承诺，
14: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16: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盆栽荷花为什么开花异常。盆栽荷花以观叶赏花为目的，初夏栽植的藕，如果进入开花季节不现花蕾或有花蕾而不能开放，要排查是否为以下原因：品种有别，食用莲藕和野生荷花本来开花量就少，甚至不开花，根茎蔓延能力强，要求扩张空间大。盆栽荷花品种不同，花期有所不同，个别品种到八月上中旬才开始现花蕾，属于晚花品种。光照不足，荷花是喜阳植物，栽植环境通风不良，光照不足，或进入花芽分化期遇连续一周以上阴雨天气，叶片不能通过光合作用为植株提供生殖发育的营养物质。盆钵过小，大株类型品种栽植在较小的容器里或者大口尖底的花盆里，根茎扩张空间小，进入孕蕾期根茎拥挤，无花蕾生长的空间。气温偏低，荷花花芽分化阶段中午温度低于28度， 夜间温度低于18度，花芽不能正常分化，施肥不当，盆土过肥，施肥过早，都会造成植株旺长，营养生长过剩，生殖生长减弱，只长叶不现花蕾。密度过大，密度过大有两种情况，一是盆距小，单位面积上盆数多，叶片互相遮阳，通风不好，不利花蕾产生；二是盆内叶柄密集，一个盆内栽两只藕或者一只种藕，除顶芽外，其余子藕也发育得很好，相当于两只或者三只种藕，结果造成盆内密度大，不利于花芽分化。解决办法是利用二次移栽，尽早分盆。盆泥深度不当，小品养殖在桶形深盆里，盆土过深，叶芽花芽无力出土，泥层深度少于16厘米，或盆泥过松，在多风地区，大中型品种叶动柄动，根系起不到稳固植株的作用，依附在叶柄基部的花芽不能正常发育。容器透光，荷花花芽分化需要一个黑暗的环境，玻璃容器或浅色塑料盆不利于花芽分化。

0: 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 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资讯想说就说。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呢，跟外卖诗人有关系啊，因为前几天鲁迅文学奖揭晓了，外卖骑手王继兵凭借着诗集《低处飞行》摘得了诗歌类的奖项。一位外卖骑手写诗，而且还写进了国家级文学奖的殿堂。哎，这次我们究竟是被什么打动呢？为什么啊？大家觉得那么意外，那么想不到呢？令人感动的是，不只是一个逆袭故事，他没有借这份荣誉告别奔波，也无意成为传奇人物。他的诗里面没有悬浮的意象，全都是工作奔波的间隙有感而发的。有网友读了他的诗之后留言，当我们奔波在通勤的地铁上，当我们为生活忍受委屈，当我们跟远在家乡的父母打电话说一切都挺好，很难不被戳中。他呢，替沉默的大多数人开了口。随着新大众文艺蔚然成风，普通人不再只是被看见，而可以成为人生的记录者，时代的创作者。这印证着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啊，就是这个文学艺术吧，我们说文学离不开人民，离不开生活，什么个意思呢？其实普通人真的也可以用这个文学艺术酿造生活，滋养人生。王继兵早年捞沙摆地摊拾荒，50岁那年成为了站点里边年纪最年长的这个外卖骑手。在等餐的时候，在等电梯的时候，在送单的间隙的时候，坚持写作，没有什么读者，也没有掌声，无人知晓的漫长岁月当中，他完全是因为喜爱来做这个事情，是文学让他确认了自己存在的这个价值。文学呢，把被算法切碎的时间一针一线地缝了回来。文学为生命提供了一种慢的可能，就是说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啊，它也可以过出诗意来，这也是回应着大家内心对意义的追求。生活节奏如风驰电掣啊，普通人奔波一天了啊，一段悲欢往往都是怎么说呢，一声叹息之后随着时间就流走了。但是每个人心底可能真的都希望被看见，被记住，被认同。文学所做的正是替普通人留住本来就会消散的日子，为平凡的生活点亮一束光。一支笔，一部手机，就能够在任何一个角落安放心事。矿山爆破工陈年喜曾经在当床用的炸药箱上写诗，他说啊，生命孤独，写作就是点一盏灯把孤独推开。做家政的范雨素与文学为伴，自传体的小说《久别重逢》出版，让他在平凡的日子里挺直腰杆。对于普通人来说啊，摊开纸笔的那一刻，每个人都是自己精神世界的主角，都可以在记录和书写中构建意义，寻求慰藉。从被叙述到我书写，普通人的参与让文艺百花园如同春风拂过的原野，万物生长，生机勃发。一支笔点亮平凡的日常，千支笔便是群星闪耀的天空了。那么今天的中国专业歌手到公园开个演唱会，拉面师傅走上村歌大赛的舞台，农民在田间地头支起画架，所有人写给所有人，更多啊低处飞行的声音被听见，更多的普通人从文学艺术中获得安顿自己的力量。群星升起的地方，就是新时代文艺最辽阔的天空。 我们让普通人不管身在何处都能够找到心灵的栖息地，都可以遇见更好的自己，看见更大的世界。这是一个时代的心灵史诗，也是一个时代壮丽的精神气象。好，接下来再说说注水大师除名。因为近日啊，各行业都在批量的清理所谓的大师评选，这个也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大师太多了，究竟谁权威也说不清楚了。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了紧急通知，将撤销2025年玉石雕刻大师培养结果。那么今年以来，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国建筑防水协会等行业协会相继宣布撤销大师啊、传承大师啊之类的称号，不再那么叫了。那么大师纷纷退场，有什么样的考虑呢？我们说高质量发展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评选大师本意呢，我们说啊，我们很尊重这种工匠啊，这种工匠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本来是好事儿，是褒奖一个行业里边深耕技艺、守正创新、传承文脉的优秀代表，叫他一句大师，大家也都心甘情愿，觉得人家是以技能服人，这个呢可以达到发挥示范作用，激励各行各业啊，这个提高专业水准、提高发展质量的这样一个作用。但是现在慢慢的，你说本意是好的，但是现在各种评选在利益的诱惑之下，评比又泛滥，一些行业大师的评选那就完全的背离了初衷了，就沦为了生意，形成了灰色产业链。那评出来的大师也就越来越水了，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了。像在制茶、制陶啊、书画、玉石、非遗等等领域，这个大师名家的头衔一代，寻常的作品也能够卖出高价，买的人其实内心深处也在想，这东西好在哪儿，这作品好在哪儿也看不出来，平庸之作，但是价格却翻番了。于是呢，一些投机分子乐于走门道拉关系，用票子换帽子，再用帽子换票子啊！这个一些行业协会无视大师称号的荣誉性和严肃性，把颁发大师的头衔作为创收的门路，是不是让大家想起多年前咱们调侃的专家教授？太多的专家，太多的教授，以至于啊，成为大家调侃的对象，咱再也不相信什么专家教授了啊。那么我们说大师数量暴增，那就是行业的乱象。一些评奖机构甚至你出个几千块钱就能办理一个什么什么大师的这种称号。某地2024年省一级工艺大师评选比上届的人数多出了10倍之多，那么究竟其中有多少猫腻呢？大家不用动太多脑子都能够猜得到。大师这个称号现在真的不权威了，不够大师了啊！这个可以说是泛滥，花钱买个证啊，四处走学，这种注水的大师那是挺多的。这个那就是对那些真正的大师、真正的精耕细作的、埋头打磨自己作品的真正的匠人，那是非常的不公平，是对工匠精神、实干精神的无形的消解。我们说劣币驱逐良币，就是这个意思，它就是腐蚀一个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所以说该治理还是治理，挤出所谓大师的水分，是为了让真正的大师能够脱颖而出，让各行各业这个优秀的人才能够竞相的迸发。当注水大师销声匿迹的时候，追求质量和品味的风气将日益的充盈，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也将会更加的充沛。好，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几个话题，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1024听天下，我是马月，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2014年的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并非对立，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
5: 今天我们走进齐鲁湖畔的大树社区，聊聊它从人人嫌弃的垃圾梗变身网红打卡村的故事，了解生态富民的实践路径。
4: 很多人啊，也许会疑惑，坐拥湖山美景的村庄为何还会发展之后呢？
5: 早年啊，大树社区的环境放在现在很难想象，1公里湖岸堆满生活垃圾，村内4米窄路泥泞不堪，农户家中人畜混居，烂菜叶、畜禽粪污随意堆放，污水直排齐鲁湖。守着秀山齐鲁湖的好风光，村集体年收入却仅有1800元。要发展，必须先改变村内脏乱差的人居环境。
4: 那社区又是如何发动群众推进环境整治的呢？
5: 这核心就是党员带头干。社区党员划分责任片区，定期带头义务清理沟渠街巷。村里先后3轮拆除了1000多座危旧房屋，4米主干道拓宽至14米，见缝插绿栽植花木6300余株，通过卫生红黑榜、村级广播、常态化宣传护湖知识。
4: 那村民的观念转变总应该有个过程吧？
5: 这确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起初啊，不少人依旧旧习难改，但整洁的道路、清澈的河道、绿叶盎然的湖岸日复一日摆在眼前，大家慢慢的从要我做变成了我要做，自觉爱护环境卫生。村里建成上千座沤肥池、3格化粪池，全域铺设雨污分流管网，垃圾袋装清运，配套环保垃圾房、生物公厕、污水处理池。如今村民人居环境满意度从65%提升至98%，曾经臭气熏天的垃圾梗彻底换了新颜。
4: 环境改善只是基础，大树社区人均耕地仅0.53亩，单纯依靠传统蔬菜种植走不通，如何开辟增收的新路子呢？
5: 社区一边打造1000亩无公害蔬菜示范园，引进优质蔬菜走品牌化路线，一边调整盐湖种植结构，推行稻鱼共生、水旱轮作，找到了稻鱼共生加乡村旅游发展思路。2019年起，连续7年举办摸鱼节、长街宴，游客下田摸鱼，品尝本土8大碗，沉浸式体验乡土生活。仅此一项就累计接待游客70多万人次，为集体增收160余万元。后续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清明八八节、吹锅宴、端午龙舟赛、赵家沟灯光秀轮番开展。手绘网红强化、河道游船、土特产交易中心同步落地。
4: 那么旅游发展实实在在地惠及村民了吗？
5: 这红利呀，看得见摸得着。通过节庆搭台、旅游唱戏，大树社区啊，既聚足了人气，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财气，还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旅居地。村里先后开出30多家餐饮店、早点铺、超市，现有42套闲置民房对外出租，840间客房常年接待外地务工、经商旅居人员，高峰期旅居群众超1000人。全村1891人从事旅游相关行业，占劳动力总数30%以上。2025年，社区旅游综合收入突破200万元，集体经济年收入达440万元。集体资产超1元，绿水青山真正变成富民资产。
4: 其实不少乡村文旅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大树社区为什么就能够长期稳定发展呢？
5: 这关键啊，就在于当地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了一切为了大树发展，一切为了人民利益，一切为了群众满意的理念，设立了建设绿色、宜居、文明、和谐社区的发展目标，因地制宜，久久为功，脚踏实地夯实发展根基。
4: 壮大后的集体经济社区又主要用在了哪些地方呀？
5: 这全部投入到民生实事里。社区打造一体化的文化大院，融合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与儿童之家，60周岁以上老人每餐仅需3元即可享用营养餐，寒暑假邀请大学生志愿者免费辅导留守儿童。这一项项民生为本的举措，让群众幸福感持续攀升。
4: 从集体年收入不足2000，湖岸垃圾遍地，到资产过亿，湖清民富，大树社区的实践完美印证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的这番话。为什么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鱼逐水草而居，鸟则良木而栖。如果其他各方面条件都具备，谁不愿意到绿水青山的地方来投资、来发展、来工作、来生活、来旅游呢？从这一意义上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5: 是的，生态保护和群众致富从来不是二选一。大树社区靠党员干部的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探索出了党建加农业结构调整、加稻鱼共生、加乡村旅游、加社会治理的发展模式，带动社区文明新风浸润和美家园建设，打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大树社区从垃圾梗到网红村的蜕变，是玉溪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活样板。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4: 下期再会。
6: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7: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6: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1: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2: 一带一路 es ist toll, es ist ausgezeichnet.
3: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4: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0: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5: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6: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7: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8: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9: 那是什么道？
10: 箭头向前呢，是直行道。
9: 那这条呢？
10: 这条是左转道。哦，糟糕，走错道了。
9: 那怎么办呀？
10: 没事，转过去再掉头呗。开车难免会走错道，大不了多绕点路，不给自己添堵，也不给别人添堵。
9: 哇，我老爸真是好司机。
10: 那是。
0: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11: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0: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报新闻。7月17号，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落实中央巡视云南省及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推进会议召开。深圳落实中央巡视整改推进会议、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精神，总结6届市委巡查工作成效，分析差距不足，安排下步工作，推动全市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7月17号，全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工作安排，以更高标准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我市深入实施促农增收3年行动，多措并举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2025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市经济增速1.4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缩小至2.16比1，村级集体经营性总收入达4.19亿元，全年转移劳动力72.35万人。7月17号晚，玉溪涅尔大剧院灯火璀璨，音韵悠扬。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资助项目大型原创现代花灯戏《涅尔》如期登台，生动演绎人民音乐家涅尔的红色传奇。7月17号晚，《涅尔之声》时代回响，玉溪涅尔民族乐团民族音乐会亮相涅尔广场，带领广大市民重温涅尔经典作品。7月17号，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讲好涅尔和国歌的故事集邮专题讲座在玉溪市图书馆开讲，为2026年717涅尔音乐文化系列活动增添一抹红色韵味。江春区不断培育壮大花卉出口主体，推动鲜切花产品走出国门。近5年来，全区花卉出口保持良好发展态势。2025年，全区花卉出口额突破1.2亿元。2026年1至5月，花卉出口额达0.7亿元，占全区进出口总额的36%。花卉产业已成为江川外贸经济的重要增长极。沂门县在龙泉街道公租房小区试点打造枫桥小屋基层治理阵地，目前已累计调解邻里、物业、家庭等各类纠纷108起。收集民生建议56条，并全部完成整改落实，物业投诉率同比下降35%，居民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提升。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显示，2026年云南夏粮总产量269.34万吨，比上年增产2.31万吨，增长0.87%。中国南方电网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发布消息，该公司近日在云南省建水县深山峡谷无信号、无地面差分定位区域，通过卫星实现输电线路无人机长距离全自动巡检。该技术还可在地震、山洪等灾害通信全面中断情况下，快速开展大范围远距离电网灾情勘查。近日，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扶贡管护分局组织工作人员、护林员在开展野外巡护工作时，发现一处珍稀秃山古树群，其中最粗的一株古树秃山树干胸围超7米，树高接近60米，挺拔高耸，蔚为壮观，刷新当地野生秃山的分布记录。本时段新闻快报就是以上内容，编辑播音杨素，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10月在江西考察时强调，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要找到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今天我们就走进华宁县宁州街道沙果村，看一看这个小村庄如何把美丽环境转化为幸福资本，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和美乡村振兴之路。
4: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曾经的沙果村，旧房残垣杂乱，村容环境薄弱，制约着村庄发展和群众生活品质提升。近年来，沙果村牢牢把握和美乡村建设机遇，以人居环境整治为突破口，整合乡村振兴、六必拆、龙潭河流域治理等多个项目资源，系统推进村庄提档升级，彻底改写了乡村旧貌。
5: 整治过程中，沙果村坚持拆建并举、建管并重，累计拆除危房、老旧考房、废弃沼气池131宗，拆除面积达 1.2 万平方米，彻底清除村内脏乱差顽疾。同时遵循拆一片、建一片、绿一片、美一片的理念，精准落地乡村八小工程，精心打造村内小广场、小花园、小菜园，新建龙珠河休闲景观亭，同步推进河道综合治理，村庄基础设施全面完善，人居环境实现蝶变新生。
4: 如今的沙果村道路平整干净，民居错落有致，农耕文化手绘墙生动鲜活，河畔凉亭雅致宜人，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宜居底色愈发浓厚。
5: 对于村里的变化，村民邓世学感触颇深。在采访中他说，我们村子现在改造得很好，路灯也安起来了，路也平整了。本来村里风景就好，加上环境卫生又搞好了，如今苍蝇都基本见不到了。环境好，对人的身体也好，我们现在过着舒服的日子，真是样样好啊。
4: 环境是最大的民生，也是最好的资源。沙果村不止守住了乡村颜值，更凭借优质生态环境盘活发展资源，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高效转化。村里立足闲置土地资源，创新推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成功引入优质蓝莓特色种植产业，规模化流转土地180亩，建成现代化智能温室蓝莓种植基地。
5: 小小蓝莓果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黄金果，基地蓝莓品质优良，产品远销浙江、山东等地，市场销路稳定广阔。产业落地彻底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也为本地群众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常年带动60余名村民稳定务工，让村民告别了传统玉米烤烟种植的低收入困境。村民就是产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在家门口的蓝莓基地务工，实现了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4: 产业赋能乡村，共治守护美景。为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沙果村全面推行门前三包制度，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常态化开展村庄环境卫生管护，形成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全域共治的良好格局。通过生态提质、产业赋能、长效管护，村集体经济持续增收，村民生活质量稳步提升。
5: 据我们了解，沙果村的党员干部都带头做好日常的卫生管理，起好示范带头作用。他们在村里打造了和田山水、蓝莓园，村集体靠着这些项目增加了经济收入，村民也可以就地打工，增加收入，大大的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
4: 从破旧杂乱到整洁宜居，从土地闲置到产业兴旺，沙果村的蜕变生动印证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力量。优美的乡村生态不再是看不见的隐性资源，而是可变现、可增收、可持续的幸福资本。
5: 以环境整治擦亮乡村底色，以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活力， 沙果村成功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与百姓富双向赋能同步提升的和美乡村发展新路径，为乡村生态价值转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鲜活的玉溪样板。
4: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
5: 我们下期再会。
4: 下期再会。
2: 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路上，抛开疲惫，畅享生活，
1: 拒绝忙碌，和无聊说再见。
2: FM 102.4，清新下午茶，跟着心灵去生活。

0: 事小事，生活中的那些事儿，
1: 大街小巷，你身边的大小事儿。
0: 1024聊天室，陪你一起话家常。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锁定到的是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清新下午茶》，我是主持人乐言。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大家来聊一聊，生活其实需要我们见招拆招。凡事都迫切地想要一个结果，是很多人产生焦虑情绪的一个原因之一。他们会在心里面反复地推演，一旦无法确定结果的时候呢，就会陷入到深深的不安当中。很多时候啊，一件事情悬而未决，并不意味着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解决。人生本来就是有无数种可能，也许只是时间还不成熟。好事是需要时间酝酿的，有时候你越着急，反而呢越不利于事情的发展，你越想着要一个答案，最后只会留下遗憾。那么内心强大的人呢，往往会允许一切自然的发生。当你心态松弛的时候，结果自然比你想象当中还要美好。我们可以等待一朵花开，这个时候是需要时间的。我们还可以等，慢慢的等一件事情做成。
1: 对，若是你想要的还没来，别泄气，别停下脚步，你不妨主动出击，掌握属于自己的节奏。在事情悬而未决的时候呢，你可以去阅读，去运动，去学习新技能，或是尝试一些新事物，不断的用行动去对抗焦虑，一次次发掘自己新的可能性，最后就算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那个结果，也获得了成长和进步。
0: 即使呢，有时候可能会陷入到短暂的迷茫，但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需要过分的忧虑，只要你能够保持从容的心态，专注地走好每一步，终究能够穿过曲曲弯折的一些小路，遇见新的天地。其实生活就是一场精彩的冒险，就需要我们见招拆招。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那么摆脱焦虑的最好办法就是勇敢地去面对那些没有解决的事情。如果你正在为了工作或者是生活而烦恼，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被自己的情绪所乱了节奏，不妨先试着找到一个焦虑的源头，把那些看起来难以实现的目标一个个的拆解成小的目标，然后逐个的击破，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距离梦想的地方越来越近了。
1: 真正的成长不是消除所有的胆怯与不安，而是学会带着勇气出发，将对悬而未决的担忧转化成进步的阶梯。人生这条路还很长，与其过分焦虑，不如甩开包袱，带着对生活的热爱，带着对梦想的执着，迈出第一步吧，相信你会收获属于自己的精彩。那么接下来再和大家说一个话题啊，就是榴莲配酒是非常不健康的。近日呢，一名女子在与朋友聚餐时，先后食用两大块榴莲，并且饮用了大概200毫升的白酒，随即出现了颈部及面部大面积泛红，全身爆发大片的荨麻疹。那么榴莲加酒是非常危害的，榴莲配上酒的危害机制和头孢类的药物相似，严重的会导致呼吸衰竭。
0: 嗯，是的。那么榴莲搭配上酒精呢，就和这个头孢的药物是非常的相似的。相关研究提示，可能会引发类似的像双硫仑的一个反应这样的一个毒性作用。而双硫仑反应呢，又称为借酒留样反应，是指服用特定的药物之前接触了酒精，导致体内乙醛代谢受阻，那么蓄积在体内，最终呢就会导致中毒而引发的一系列临床的综合征。
1: 是的，乙醛蓄积会导致心律失常，呼吸道痉挛，严重时可导致呼吸循环衰竭，危及生命。专家强调，大家常以为榴莲与酒相克仅仅是上火，实则存在明确的病理机制。那么在食用榴莲的前后24小时内呢，应该绝对避免摄入任何形式的酒精，包括白酒、啤酒、红酒，以及含有酒浆的藿香正气水和料酒等等。健康成年人每天的食用榴莲呢，控制在100克到350克之间。过量食用榴莲不仅会增加与酒精发生反应的风险，也容易影响到脾胃的运化功能，导致痰湿和湿热内生。
0: 是的，但是有一些特殊人群呢，在吃榴莲的时候呢，就要特别的注意了，像糖尿病患者。那么因为这个榴莲呢，它的含糖量是非常高的，大约呢占到 28%， 升糖的负荷大，就容易引起血糖的剧烈波动。还有一些人呢，像是肾功能不全的人，榴莲它是典型的高钾水果，钾的含量呢是100克达到了260毫克，而肾功能减退者排钾的能力已经下降了，食用之后呢就会容易引发高钾血症，就可能会导致心率的失常。还有一些人群，像肥胖和高血脂人群，因为榴莲呢它的热量很高，每100克呢达到了150千卡，脂肪含量也是高于普通的水果，那么过量的食用呢就不利于控制体重以及心血管的健康。像老年人和急性的呼吸道疾病的患者，这类人呢也要少吃或者是慢吃榴莲，因为榴莲的果肉呢比较粘稠，就容易阻塞这个咽喉还有气管，而容易引起窒息。
1: 除了榴莲不能配酒，还有些食物或饮料与酒同时摄入，可能会引起口感改变、代谢吸收变化等问题，存在诱发身体不适的风险。海鲜呢含有大量的嘌呤，食用之后人体代谢会形成尿酸，而尿酸过多会引起痛风。在大量食用海鲜的同时喝啤酒，会加速尿酸在体内的沉积。还有浓茶中的茶碱可使血管收缩，血压上升，会加重心肾负担。碳酸饮料呢，在胃里会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会加快酒精进入小肠的速度，促进酒精的吸收。那么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听首歌曲之后再继续回来，
0: 一会儿见。

0: 耶。
1: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小龙虾的虾头虾黄能吃吗？很多朋友都爱吃小龙虾，关于它专挑臭水沟生长、偏爱污水环境的说法流传已久，不少人吃的时候总带着一丝顾虑。那么小龙虾真的喜欢臭水沟吗？小龙虾的学名叫克氏原螯虾，是一种经济价值较高的淡水虾，它的适应能力很强，既能在生活污水、轻度工业废水中勉强存活，也常出现在田沟、水渠等地方。正因此，很多人就想当然地认为它偏爱污水环境。其实不然，小龙虾能在臭水沟里生存，并不代表它喜欢那里。多项研究和实验表明，小龙虾不仅排斥污水，甚至会主动逃离脏水。如果水质太差，小龙虾不仅繁殖困难，生长缓慢，脱壳也会变慢。一旦水体发臭变质，它们还会大量死亡。如今市面上售卖的小龙虾绝大多数来自正规养殖场，卫生状况有保障，消费者大可放心。很多人吃小龙虾最爱啃虾头、吸虾黄，认为更有营养，这其实是个误区。小龙虾的头部结构比较复杂，胃、鳃、心脏、生殖腺等器官都集中在此，这些部位容易富集重金属，所以不建议吃虾头。大家平时所说的那一团虾黄，并不是想象中的营养精华，也不是虾卵，而是小龙虾的肝胰腺及肝脏和胰脏。这两个器官负责小龙虾身体的代谢，容易被污染，重金属含量偏高，大家最好不要吃。相比之下，更推荐大家吃虾尾肉，这里主要是腹部肌肉，高蛋白低脂肪，重金属风险也较低，吃起来更安心。另外，小龙虾属于中等嘌呤食物，普通人群适量吃完全没问题，但高尿酸

0: 血症或痛风患者，尤其是处于痛风急性发作期的人，不建议使用。
1: 大事小事，生活中的那些事儿，
2: 大街小巷，你身边的大小事儿。
1: 1024聊天室，陪你一起话家常。

0: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最近的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那么很多人呢就会喝这个绿豆汤，绿豆汤也是成了不少人的一个防暑的标配了，有的人呢甚至还把它当水喝。不过呢，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其实绿豆汤呢，它和很多的药物呢是存在着干扰的。最近呢，福建的一位女士，她连喝了三碗绿豆汤之后，而且是连喝了三天之后，就突发了脑溢血。那么医生就特别的提醒，如果说刚吃以下的五类药的人，那么就尽量的别碰绿豆汤了。
1: 是的，媒体报道说，近日呢，福建福州一位多年高血压病史的女士，觉得绿豆汤呢解暑又健康，所以每天都煮上一大锅当水喝，平均一天喝1500毫升以上。虽然患有高血压多年，但她平日里一直都是规律服用降压药，血压控制的还算平稳。可是连续喝了三天绿豆汤之后，她突然剧烈头痛、呕吐，随后就陷入昏迷，紧急送医之后。后呢就被诊断为脑出血。
0: 是的，那么为什么绿豆汤会干扰药效呢？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绿豆呢它性甘寒无毒，如果说煮食呢具有消肿下气还有清热解毒的功效，煮汁还能够止消渴。而绿豆呢它是入平皮寒，解金石、砒霜和草木一切的解毒，正是这个解毒的功能，让它和药物遇到的时候呢，就变成了一个健康的隐患。医生就介绍，像高血压患者每天大量的饮用绿豆汤呢，就相当于是持续的稀释降压的药物作用，导致血压会失去药物控制，急剧的升高，最终呢会造成脑血管破裂出血。
1: 具体来说呢，绿豆汤对降压药的影响是阻碍吸收。绿豆呢含有特殊蛋白质，容易与药物当中的成分结合，影响胃肠道对药物的吸收，降低血液当中药物的浓度，然后是加速排泄。绿豆具备利尿的功效，会加快药物及代谢产物经肾脏排出，进一步削弱药效。其实呢，绿豆当中含有黄酮多酚类抗氧化物质，本身对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病症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调理的效果。出现上述情况呢，根源在于没有合理的饮用。
0: 是的，那么绿豆汤就不能喝了吗？当然不是，关键是我们要在于喝对时间。医生就提醒，如果说服用了以下药物的人群呢，就建议每天摄入绿豆汤的总量呢不要超过200毫升，而且呢饮用绿豆汤的时间和服药的时间呢要至少间隔2个小时。像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抗凝药、安定类的助眠药以及温补类的中药，比如像人参、黄芪，还有温阳散寒类的中药，像肉桂、附子等等。
1: 是的，健康喝绿豆汤呢要记住7点。第一，就是建议每天呢不超过500毫升。普通健康成年人夏季饮用绿豆汤，每天总量宜控制在500毫升以内。第二是不宜空腹喝绿豆汤，绿豆汤的饮用时机也有讲究，不要空腹饮用，以免绿豆寒凉，然后呢损伤脾胃，引发胃胀和腹泻。第三就是睡前不喝绿豆汤，睡前呢不宜饮用，绿豆利尿的特性会造成夜尿增多，影响到夜间的睡眠。
0: 还有出汗别立即就喝冰镇的绿豆汤，热天出汗之后呢，切勿立刻就大量的饮用冰镇的绿豆汤。高温状态下呢，人体的血管是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骤然的受到冷的刺激，会导致血管的急剧收缩，加重血管的负担，可能会诱发头痛等等的急症。这个时候呢，要稍作休息之后再饮用。还有是煮好24小时之内呢就要把它喝完。煮好的绿豆汤呢，建议大家呢是尽快的饮用，避免长时间的放置呢而导致细菌的滋生。如果说需要保存，那么最好呢就把它冷藏，并且呢是在24小时之内呢就把它喝完。
1: 是的，还有一些人要少喝慎喝，老人、儿童消化功能偏弱，绿豆中丰富的植物蛋白难以被肠胃分解，容易引发消化不良和腹泻，还有脾胃虚寒，患有慢性胃肠炎、关节冷痛，还有经期痛经的人群，长期或大量饮用绿豆汤呢会加重体内的寒象，加剧原有的不适症状，还有孕妇也不宜 宜过多的饮用绿豆汤，以免引起身体的不适。
0: 那么大家在熬绿豆汤的时候呢，就会发现有的人熬出的这个绿豆汤呢，它的颜色是绿色的，而有的人熬出来呢，它的汤是红色的。
1: 对，
0: 差别在哪呢？其实呢，煮绿豆汤的时候呢，这个火候还有水质不同，这些都会影响到绿豆的一个颜色，绿豆汤的一个颜色。在北方的一些地区呢，自来水当中的矿物质的成分比较多，所以呢，煮出的绿豆汤呢就容易发生这个化学反应，然后最后就变成偏红那个颜色。
1: 但是我觉得我家煮出来的这个汤色也是有点偏红，就好像不是绿色的。那么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这两类绿豆汤的功效是有一定的差异的。绿色的绿豆汤，大火熬煮5到10分钟，绿豆尚未开花时盛出的绿色清汤，多酚类的物质保留更完整，清热解暑效果突出，适合出汗多和燥热难耐的人群。那我知道我家为什么红色了，因为熬的时间长。
0: 对，
1: 如果是小火慢熬30到60分钟呢，绿豆完全煮开之后，就是煮烂开花之后呢，汤色就偏红了，那么就是健脾利湿作用就更强，就更适合脾胃偏酸的人群来饮用。需要注意的是呢，熬煮绿豆汤不需要加碱，容易虽然说容易煮烂好熬煮，但是它的 B 族维生素和酚类物质会被大大的破坏掉，所以就正常的熬绿豆汤就行了。
0: 是的，所以呢，下次如果说熬出不同颜色的绿豆汤呢，我们就知道了原来是它的时间啊、火候啊这些不同而导致的。那么稍事休息，公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一会儿见。
2: 喂，
3: 妈，我是彤彤，最近要跟同学出去玩，支援我2000块钱呗。
2: 哎呀，现在骗子那么多，怎么证明你是彤彤呢？
3: 妈，您女儿的声音您还不熟悉吗？
2: 这个骗子呀，通过 AI 语音合成等手段都能够伪装任何人的声音。
3: 妈，我的手机号码您不是倒背如流吗？您看看来电显示。
2: 哎呀，骗子通过改号软件等技术呀，可以显示任意的来电号码呢。
3: 妈，您小心防诈骗是对的，千万不要把假的当成真的了，但您也不能把真的当成假的吧。
2: 好，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答对了我就信你。
3: 好啊。
2: 你说我生日是哪天呢？
3: 您生日是哪天？哎呀，没给您过过生日，这个还真不知道。
2: 那我再问你，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3: 多大岁数？您50了吧？
2: 哎，我和你爸谁是高血压呀？
3: 你俩谁是高血压？你们没跟我说过呀。
2: 好，那我再问你，你上次回家是多会儿啊？
3: 上次回家多会儿？好像半年前吧。
2: 你连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我不相信你是我女儿。
3: 妈，您不用给我转账了，我不跟同学出去玩了，我要回家。
4: 支付宝到账2000元。
5: 防诈测试也是爱的测试，那些父母给出的考题，我们能答对多少呢？
6: 面对突发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防汛的关键在于防，防的要诀是早，汛情到来之前做到早知晓、早防范、早准备，才能赢得主动。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气象暴雨预警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级别，由低到高。不仅要知晓级别，更要看懂预警背后的行动指南。收到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及3小时内降雨量达100毫米以上时，需停止所有户外活动，服从政府统一指挥，做好紧急疏散准备。除了气象预警，还需留意水利和自然资源部门发布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风险预警，熟悉居住地周边地形，牢记低洼路段、河道沟渠、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 以及去往就近的高地、学校操场等应急避难场所的路线，家中备好汛期应急包。根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家庭应急物资储备指导目录，基础物资包括按每人每天三升储备至少三天的饮用水和压缩饼干、罐头、自热米饭等方便食品。此外，多功能手电筒、救生哨、雨具以及救生衣或救生圈也是必备工具。家中的身份证、户口簿、银行卡等重要证件务必用防水袋密封保存，以备转移时随身携带。低洼地区居民应提前在门口放置沙袋、挡水板，检查家中门窗密封性，清理阳台排水口，收回花盆等杂物，防止高空坠物。
7: 您好，请坐。检测结果显示，您已确诊感染艾滋病病毒。
8: 那医生，我该怎么办呀？
7: 别太担心，艾滋病目前是一种可防可控的慢性感染性疾病，通过规范治疗，预期寿命已显著延长。
8: 那费用会不会很高？
7: 放心，现在有四免疫关怀政策，我们定点治疗机构会为您提供治疗计划，进行全病程管理。您啊，只管安心治疗，剩下的交给我们。生命面前，每个患者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9: 科学防治艾滋病，为每个生命护航。大事小事，生活中的那些事儿，
10: 大街小巷，你身边的大小事儿。
9: 1024聊天室，陪你一起话家常。

0: 平时呢，大家可能会经常会觉得累，或者是身体呢反复的过敏，体检发现没有什么大毛病，但是呢就是觉得浑身的不对劲。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些查不出原因的毛病啊，他们背后很可能是藏着同一个问题，就是慢性的炎症。而长期的慢性炎症呢，也是被科学家视为癌症、衰老和多种疾病的一个共同的土壤。
1: 对，那么有没有一个既简单又省事的方法来改善一下身体的慢性炎症呢？答案是有的，我们可以在饮食当中适当的增加发酵食物。日前呢，有一项重磅的研究证实，日常饮食当中适当的增加发酵食物，就能让体内多达19种血浆炎症蛋白质标志物显著下降，免疫状态也会跟着变好。被低估的发酵食物原来能够改善身体的慢性炎症。
0: 是的，一提到发酵食物呢，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是，不就是腐乳泡菜吗？那么这些食物呢，它们的含盐量那么高，能够健康到哪儿去？如果说你也这么想，那真就是对发酵食物的一个天大的误会了。
1: 是的，在2021年呢，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团队在国际期刊《细胞》当中就发表过一项随机对照的研究，发现发酵食物有助于对抗炎症，增强免疫力，它的效果甚至是比高纤维饮食还要好。研究者就将健康成年人随机分成了两组，分别是进行了为期10周的饮食干预，然后系统分析他们的肠道菌群和免疫指标的变化，增加了发酵食物饮食组，像酸奶、泡菜、酸菜、普洱茶等；增加高纤维的饮食组，像全谷物、豆类、坚果还有蔬果等等。结果就发现了高发酵食品饮食显著增加了肠道微生物组的多样性，并且降低了19种血浆炎症蛋白的水平，对免疫状态是有改善的作用。
0: 是，那么为什么发酵的食物能够抵抗身体的慢性炎症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危重医学科主任医师博士宁他就解释说，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手抓增援，发酵食物呢，它就是相当于帮助我们身体的一个好菌，就增多了，就是肠道菌群呢更加的丰富和稳定，而降低了慢性炎症的风险。而另一手呢，抓的是防御，比如像发酵食物呢，它就会增加肠道内丁酸的产生，而丁酸呢，它也是肠道上皮细胞的一个营养物质，能够增强肠道对有害物质的一个阻挡能力，进一步就降低了慢性炎症。
1: 发酵食物有四大好处，第一是帮助延缓衰老。在2025年的2月呢，就有研究发现了饮食当中较高的活的微生物摄入量是有助于延缓衰老的。换句话说，就是日常饮食当中增加一些发酵食物更有助于我们抗衰老。
0: 而且它还有益于肠道的健康。在2026年1月，美国农业部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联合发布了2025至2030年的美国膳食指南，就正式的把发酵食物写到了推荐里，明确了推荐多食用像酸奶、泡菜等等这样的一些发酵食品。这些食品呢是有助于提高肠道微生物组的一个多样性的，而且呢更加的有益于肠道的健康。
1: 第三是延缓精神的压力。那之前就研究已经发现了，每天多摄入发酵食物和膳食纤维，坚持4周是可以显著的缓解精神的压力的。另外呢，还可以降低慢性的炎症。高发酵食品饮食能够稳步增加微生物组学多样性，并且能够有效的降低血浆炎症蛋白标志物水平。通俗点说，就是发酵食物能让我们身体里的好细菌过得更好，细菌好了，慢性炎症也就降下来了。
0: 是的，那么发酵食物吃对就非常的关键了。专家就提出，生吃或者是加热吃都可以。医生就介绍，高温呢确实会杀死一部分的活菌，而调菌效果呢可能会有部分的下降。但是发酵食物的价值不只是活菌，还有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很多的有益成分，所以加热之后呢不等于完全就没有价值了，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呢来进行选择。
1: 第二是要注意避免一边养菌一边毁菌，今天喝酸奶，明天熬大夜，后天又点顿高油外卖，这样呢菌群根本就稳定不下来。肠道菌群是一种长期生态，是需要长期持续而且食物多样化的饮食习惯，发酵食物有帮助，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也非常重要，同时呢还要减少抗生素的滥用，多运动，少熬夜等等。
0: 还要注意糖和盐的摄入。现在呢大家都知道糖呢对我们的身体如果说摄入过多的话呢，对身体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对。
0: 那么像泡菜、酸菜、腐乳呢，它们含盐量不低。那么泡菜呢建议就是每天呢吃一小碟以内。酸奶呢尽量的选择无糖的。配料表越简单越干净越好，避免摄入了过多的添加糖。
1: 是的，比如说我们在家可以自制一些像莲花白泡菜或者是小黄瓜泡菜的时候，就是你可以注意少放点盐，
0: 对，
1: 就自己把它盐控制下，少放盐少放糖，就尽量的让它健康一点。因为而且这个呢它就是你就短时间内吃也不会怕它就几天就变酸，放盐多呢主要是要避免它酸得太快，那所以大家呢就可以自己来减盐和减糖。然后呢也不迷信，自制更健康。我们家庭自制一定要注意卫生条件，如果说是卫生条件或者是发酵过程不规范，也是会存在安全风险的。如果出现长毛、异味和胀袋等情况，就要及时丢弃了，切勿食用。而且在夏天呢泡泡菜容易失败，建议大家在冬天再来泡它。如果在夏天的话，你泡好之后要立马把它放进冰箱里面。
0: 是的，因为气温太高了，如果说不注意的话，有可能会滋生其他更多的细菌。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吃太多，不是每个人呢都适合一上来就大量的吃。虽然说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的发酵食物的好处，但是呢凡事呢还是要有个度，不能大量的吃，尤其是有些肠胃比较敏感的人，突然的摄入了大量的发酵食物呢，可能就会出现像腹胀不舒服。那么建议大家呢就是慢慢的把发酵食物呢融入到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而且呢是适量吃就可以了。
1: 对，说到底呢发酵食物并不是什么神奇的特效食物，它不会说让你今天喝杯酸奶明天吃点腐乳身体就能立马焕然一新，它提供的是一种温和而持久的滋养，通过日复一日的饮食积累，不声不响地给你的肠道补充好菌，加固屏障和降低炎症。
0: 是的。那么以上呢也是我们第一个时间段和大家分享到的节目内容了，稍作休息，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一会儿见。
2: 蛋糕小常识，不管是过生日还是庆祝节日，蛋糕已经成为了我们增加仪式感的法宝。如今各式各样精美的蛋糕让我们对奶油选择、种类挑选和食用储存等技巧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关于蛋糕的小疑问，接下来我们一一了解。除了奶油蛋糕外，常见的蛋糕种类还有哪些？蛋糕的种类有很多，市面常见的有水果蛋糕、巧克力蛋糕、鲜奶蛋糕等。水果蛋糕以时令水果作为主要的制作材料，果酱、果汁、果粒作为辅料。水果蛋糕的奶油含量相对较少，适合儿童或对糖分摄入有要求的人食用。巧克力蛋糕主要用巧克力来制作，常见于生日和婚礼。鲜奶蛋糕由优质奶油、白巧克力和鸡蛋为主要的制作材料。慕斯蛋糕以慕斯粉为主要制作材料，在蛋糕的外观、口感、材料等方面都有改变。在蛋糕的储存方面，我们需要注意，蛋糕的保质期和可放置时间，因为蛋糕种类和材料制作方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比如奶油蛋糕通常在冷藏条件下可以放置2到3天，奶油蛋糕上的奶油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变软，最好尽快食用。水果蛋糕通常在冷藏条件下可放置1到2天，水果蛋糕当中的水果会因为时间推移而变软变色，建议尽快食用以保持水果的新鲜度。芝士蛋糕因为其中含有较多的奶酪，所以容易变质，建议冷藏保存，大家尽量在1到2天内把它吃完。
3: 每天一分钟，
4: 健康大不同。
3: 健健康康生活提醒。
4: 爱家小贴士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爱喝泡酒的人不少，觉得泡酒对身体好，但您知道关于泡酒的误区和讲究吗？比如选用过低度数的白酒做泡酒，一般建议选用50到60度的白酒，因为这个浓度的白酒能杀死药材中存在的微生物，同时更容易使有效成分溶出。随着酒精的挥发和药材中水分的溶出，药酒中酒精的浓度会降低，等到泡制可以饮用的时候，药酒大致在38度左右，口感温和。黄酒和米酒本身有药用价值，也可以用作泡酒的原料。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酒精的浓度比较低，这两种酒一般需要加药材一起煮沸后再装瓶，这样能起到一定的杀菌效果。另外，煮好后最好立即服用，既避免产生细菌，也趁热保证药物的溶出哦。爱家小提示，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5: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4月20号8点02分，在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发生了7.0级地震。目前还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
6: 在今天早上的8点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了7.0级地震。
7: 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级地震。
8: 目前确认雅安地震已经致10人。
9: 芦山地震已经造成37人死亡，
8: 地震导致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71人，而具体的伤亡人数呢，
10: 死亡人数现在已经上升到了102人。
7: 这次地震死亲属又上升了，变成了167人。
11: 看到一辆满载战士的救援车辆翻下了悬崖，记者的车就在这辆车的后面，全部是我们救援的战士，很抱歉，但是我的心情真的非常的难。
7: 十三个市州69个县150余万人受灾，有180人不幸遇难，失踪24人，11227人受伤，灾区共发生余震是1165次。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
5: 大家好，我是浩佳。如今，双碳目标深入人心，绿色低碳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首先，我们一起来重温总书记重要论述。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9届中央政治局第29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
4: 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玉溪市持续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实践，紧跟全省零碳园区建设工作部署，当地把低碳、零碳理念贯穿产业布局、园区建设全过程，走出一条工业绿色转型的特色玉溪路径。
5: 不少听众朋友心里会有疑问，园区绿色转型的蓝图最终要靠辖区内一家家企业落地见效，这些工厂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低碳改造妙招？完成绿色转型之后，又能收获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今天，咱们就带大家走进三家代表性企业，实地看一看、算一算绿色发展这笔账。
4: 第一站，我们来到云南昆天新能源，这是一家全新投产、主营锂电池负极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从建设之初就锚定零碳发展标准，同步规划、同步落地整套零碳升级工程。企业计划投入2000万元，分2年完成48座石墨化炉节能改造，眼下已有15座改造完毕，投入生产。改造之后，每吨产品电耗大幅下降，单吨生产成本直接减少300多元。按照现有产能核算，企业每年能省下近900万元生产开支。除此之外，厂区配套建设25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均可发电3000万千瓦，一年光电费就能省下1650万元。厂区还配套太阳能路灯、采光瓦，多渠道挖掘清洁能源潜力，全方位降低碳排放。
5: 凭借全套绿色改造举措，云南昆天新能源成功拿下全省首批、玉溪首家三星零碳工厂认证。这份认证就是企业闯荡市场实打实的金字招牌。有了这块绿色招牌，企业发展优势一目了然。一是顺利打通高端供应链，海外市场渠道持续拓宽。二是持续降低综合经营成本，还能享受各类绿色产业政策红利。三是树立行业绿色标杆，企业品牌软实力稳步提升。
4: 第二站，我们来到老牌制造企业云南联塑科技。走进厂区，成片铺设在屋顶的光伏板格外醒目，远远望去就像一片蓝色光伏海洋。企业机电主管凌敏给我们算了一笔明白账，企业全年生产用电4700万千瓦时，两期屋顶光伏全部投产后，每年可自产清洁电能1500万千瓦时，能够覆盖全厂近1/3的用电需求。
5: 联塑深耕制造多年，没有固守传统火电供电的老路子，主动盘活闲置屋顶资源，发展光伏绿电，不用压缩生产产能，不用大

0: 规模调整生产线，仅仅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就能同步实现减碳降本两大目标，给传统制造企业探索出一条环保效益、经济效益双向兼顾的转型路子。
1: 如果说昆天新能源、云南联塑是在投产运营阶段持续深耕低碳升级，那第三家星链正储新能源项目就是从规划源头把零碳思路刻进发展蓝图。星链正储新能源总投资18亿元，占地百亩，主打大容量储能电芯，从厂房整体设计到生产设备选型，全流程对标零碳建设标准。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突破32亿元，将建成国内一流储能电芯生产基地，补齐预期负极材料、储能电芯、资源回收完整绿色产业链，也为全市新建工业项目打造一份从源头规划零碳建设的示范样板。
0: 看完三家企业的绿色实践，再回头品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道理格外透彻。过去落后的发展方式最终带来突出的生态环境压力，现在不管是新建高新企业同步推进节能技改，成熟制造企业布局光伏绿电，还是新建项目从规划阶段构建完整零碳体系，核心都是转变传统粗放生产模式，稳步搭建绿色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1: 从一家企业拿下含金量十足的零碳认证，到众多工厂掀起屋顶光伏建设热潮，玉溪正一步一个脚印稳步推进零碳园区建设。面向15/5，玉溪将持续以零碳思维统筹绿色高质量发展，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工业、城建、交运、能源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施绿电加制造等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工程，加强绿色技术装备创新和推广应用，推动碳汇交易，探索生态价值转化实践路径。
0: 一块零碳工厂认证，既是企业拓宽市场、降本增效的金字招牌，更是玉溪长远发展的核心绿色资产。玉溪始终坚持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持续书写产业兴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玉溪生态答卷。
1: 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分享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路上，抛开疲惫，畅享生活，
3: 拒绝忙碌和无聊，说再见。
2: FM 102.4 清新下午茶，跟着心灵去生活。

0: 你是美食家，也可以是旅行达人。我的梦想是吃遍天下美食，我们心中也有诗和远方。
1: 花样百出，分享世间的千姿百态，感受生活的绚烂多彩。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锁定到的是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清新下午茶第二个时间段，我是乐言。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0: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大家来说一说热怒症。在高温天气下呀，很多人呢都会发现自己好像脾气变得有点暴躁了，常常呢会因为一点很小的事情就开始莫名的发火，甚至呢会出现好像看什么都不顺眼的一个状态。那么网友就称这个是热怒症，还有人开玩笑说一进入了高温就会人品消失。对此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新生医学科的主任医师就表示，临床医学上并没有热怒症这一个正式的疾病的诊断，但是呢，高温环境确实会降低人的情绪的阈值，让人变得易怒或者是冲动，这个现象呢是有着明确的科学的生理学的依据。
1: 是的，高温之所以让脾气变差，核心源于身体多重生理变化。持续高温呢，会让人体一直处于热应激的状态，为了散热，心里加快，血块汗腺持续高负荷工作，身体呢疲惫紧绷，这种状态会直接干扰大脑情绪来调控系统，抑制负责理性自控的前额叶功能，让管控情绪的能力下降，而负面的负责情绪爆发的杏仁核就变得更为敏感了，微小的刺激就容易引起像烦躁和发火这样的情绪。
0: 对，而且呢，到了闷热天气的时候呢，非常的容易造成入睡困难、睡眠浅、睡眠不足，而睡眠的质量下降呢，也会大幅的降低大脑处理负面情绪的一个能力，降低了情绪的容错率，使人耐心不足，容易敏感易怒。此外呢，高温出汗呢，也会流失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即便只是轻微的脱水，身体流失1%到2%的水分也会引发疲劳、头痛、注意力下降或者是情绪的波动。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夏季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感觉到莫名的心理烦躁、暴躁的一个重要的诱因。
1: 对，特别最近三伏天啊，这情绪可能就更暴躁了。
0: 嗯，
1: 针对高温引发的情绪暴躁和易怒的问题呢，首先要摒弃口渴再喝水的习惯，要及时的补水，改善睡眠，营造凉爽的居室环境，然后呢规避高温时段外出，减少身体应激。夏季呢，从上午10点后到下午4点之间是全天气温最高的时段，要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
0: 嗯，是的。那么说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有的习惯呢很伤脑，然而呢很多人却每天都在做。在《神雕侠侣》电视剧当中呢，周伯通他有一个很神奇的武学，那就是左右互搏术。在教授小龙女这套武术之前呢，他首先就让这个小龙女呢先学习左手画圆右手画方这样一个动作，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还有印象。
1: 是的，
0: 那么在
1: 模仿过啊，
0: 对，在看到这个剧情的时候呢，都是自己暗暗的在下面呢自己做一个挑战这个动作，而挑战失败之后呢，不免会让周伯通呢就会觉得，哎呀，这样一心多用的一个功能非常的佩服。
1: 是的，到如今呢，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提速，很多时候我们分身乏术，不得不同时做好几件事，一边和客户电话沟通工作，一边微信和领导汇报着进展，一边还要给自己饥肠辘辘的肚子点个外卖。在职场上呢，多重任务处理甚至是可以写进简历的一项优秀技能了。
0: 是的，一心多用，多任务并行，用着一倍的时间而获得 N 倍的成果，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一种既高效又高级的处理的方式。但是呢，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有研究就发现，一心多用同时做几件事情呢，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习惯，不仅不会提高效率，而且还有可能会伤脑。
1: 一心多用不仅降低效率，还会增加出错率。我们的大脑就像一个多线程的计算机，但是计算能力有限。如果我们同时的处理多项任务，那每个任务被分配到的资源就会减少，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每个任务变化的反应都变得迟缓了。
0: 那么在一项模拟驾驶实验当中呢，当司机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对突发路况的一个反应呢就会变慢，说的话 也会更加的简单。这就是为什么你和一个开车的人打电话的时候，他永远都是你感觉好像对方是在敷衍，只是大脑他那个时候啊真的是转不过来了，他已经是卡住了。
1: 对，在另一项实验当中呢，参与者被要求在一组简单任务之间频繁的切换，例如说对数字进行奇偶分类或者是高低排序。研究发现在任务切换之后，参与者的反应时间通常就变慢了，错误率也是大幅增加了。经常一心多用会损伤到大脑的认知能力。
0: 多任务处理呢，会让我们大脑呢能够分配的总的资源整体的就减少了。这种现象呢被称为是认知负荷，意思是任务越复杂越需要更多的注意力，而认知负荷也就越大。而这样的认知负荷呢会对我们的大脑就产生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
1: 在一项研究当中，为了探究一心多用对大脑的影响，研究人员就扫描了75个参与实验人员的大脑，并且调研了他们平时多任务处理的时间。结果表明，一个人在平时一心多用的时间越久，他的大脑发生的变化越明显，他们的前扣带皮层的灰质减少了，而这个脑区和认知能力是息息相关的。而在之前的研究中，习惯于一心多用的人确实在有关注意力的测试当中落后于人了。
0: 是的，正因为影响了大脑的认知，那么学习能量力也会被影响了。对于在课堂上越来越多的使用电脑、平板和手机的大学生来说，有研究就表明，在平常的学习当中呢，同时用平板、电脑和手机等等多处理任务的一个学生呢，他的GPA 会更低。当然了，这不仅仅是大学生，像婴儿和小学生也是一样的。在写家庭作业或者是玩玩具的时候呢，同时他们又在看电视，这会对他们的成绩呢又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1: 更令人吃惊的是，在一项针对318名受试者的研究中，平时一心多用更多的人，他更容易感到焦虑和抑郁。这下真不是一般问题了，本以为一心多用可以早点干完工作，可以开心点，反而是雪上加霜了。
0: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几个小建议。首先呢，就是专注于单一的任务，尝试在一定时间内专注于就做一件事情，就完成一项任务，减少任务切换的一个频率。通过设定专注的时间段，可以提高任务完成的效率和质量。
1: 第二就是设定优先级，列出任务清单，按照重要性和紧急程度来排序，逐一完成。优先处理重要且紧急的任务，可以有效地减少压力和焦虑感。
0: 那么还要学会休息和放松，定期的休息给大脑充足的时间一个恢复和整理信息。短暂的休息可以帮助大脑重新集中注意力，提高后续工作的效率。
1: 培养正念，可以通过冥想和正念的练习来提高注意力和专注力。正念的练习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管理压力，也增强情绪调节的能力。
0: 还要学会减少干扰，在我们工作或者是学习的时候呢，就尽量的减少外界的干扰，比如可以关闭不必要的通知和社交媒体，创造一个安静的工作或者是学习环境，有助于提高我们的专注力和工作效率。所以啊，尽量的别一心多用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咱们就一次只干一件事情，因为事情总会一件一件的干完的，我们要学会保护好自己的大脑。那么接下来听首歌曲，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一会儿见。

0: 普法强基在日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玉溪市融媒体中心和市普法办推出的以案释法普法强基在玉溪节目，我是美杰。
2: 我是浩佳。
1: 今天我们聚焦一部与大家指尖上的外卖安全密切相关的新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这部规定从2026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把平台和商家的食品安全责任从行为规范升级为责任体系，为咱们点外卖筑牢安全防线。
2: 没错，新规最大的亮点就是责任落到人头，平台和商户都要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首次明确了处罚到人。如果故意违法、性质恶劣或造成严重后果，除了罚单位，还要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处以上一年度收入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1: 那具体有哪些红线不能碰呢？首先是平台必须对入网商家进行实质性审查，不能只看电子版证照，必须通过实地核查，确认实体门店真实存在，还要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信息。像有的商家门店关了，许可证注销了，还在平台上接单，或者借证经营、无证经营都在严打之列。
2: 那对咱们消费者来说，怎么去辨别这外卖靠不靠谱呢？
1: 新规给了3个一眼看穿的办法。第一，网店名称必须和实体门面招牌一致，不能挂羊头卖狗肉。第二，必须持续展示经营资质、实体门面照片、实际经营地址。第三，不提供堂食的纯外卖商户，主页和列表页都要标注无堂食标识，同时倡导入网商家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让后厨加工过程实时可见。平台还要展示有名厨亮灶或无名厨亮灶的标识。
2: 那除了资质造假，还有哪些典型的违法违规行为呢？
1: 比如使用超过保质期的调味品、食品原料加工餐食、后厨环境卫生脏乱、防尘、防鼠、防蝇三防设施不完善、未按规定履行进货查验义务，以及计量器具缺斤少两，这些都是新规重点管控的环节。此外，新规明确禁止在操作区外加工，禁止将订单委托其他经营者代工，配送环节还必须使用一次性不可复原的食安封签。
2: 原来如此，那我们要是在外卖里吃出了问题，或者发现幽灵店铺，该怎么去举报呢？
1: 可以通过12315热线或平台举报，举报必须实事求是，严禁诬告陷害。市场监管部门鼓励实名举报，个人信息严格保密。

0: 同时，外卖骑手也可以参与社会监督，发现违法行为，及时向平台和监管部门反映。
1: 是呀，这外卖虽方便，但安全不能忘。平台守好门，商家做好饭，消费者擦亮眼，咱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太好
2: 了！你是美食家，也可以是旅行达人。我的梦想是吃遍天下美食，我们心中也有诗和远方。
3: 花样百出，分享世间的千姿百态，感受生活的绚烂多彩。
4: 欢迎继续回来。在夏天的时候呢，很多人呢都很喜欢去运动，也很享受运动带来的这种酣畅淋漓。不少人呢就把出汗呢当成了排毒养颜和减肥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就认为出汗越多，燃脂的效果会越好。然而呢，这个观点其实并不正确。从中医和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呢，都不提倡运动是大汗淋漓这样的一个情况。
5: 对，为什么不建议呢？出汗呢是人体调节温度的方式，当体内核心温度升高，就要通过出汗的方式降温了。运动时产生的各种代谢产物在体内堆积多了，就会让人产生疲劳感。这时呢，身体通过出汗把多余的代谢产物排出去，促进新陈代谢，人就会觉得清爽和舒服。
4: 是，但是呢，出汗太多也会损失大量的水分，同时呢，钾、钠、钙离子也可能会丢失更多，就造成了电解质的紊乱，使血容量下降，出现心慌、血压降低、头晕、头痛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而且在现在呢，正是夏天天气最热的时候，出汗过多呢还可能会导致脱水，造成中暑。此外呢，适量的出汗呢能对皮肤带来一些好处，但是如果说是过量的出汗，就相当于是让皮肤浸泡在盐水里，轻则会闷出痱子，而重则呢可能会诱发马拉色菌的毛囊炎。
5: 从中医的角度讲呢，汗为津液所化，剧烈运动大量出汗会使得阳气呢随汗外泄，损伤正气，然后呢削弱运化能力，让湿气更难去除，可能会引发多种不适或疾病。尤其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一定不要过度运动，出汗过多可能会使血压降低，还会导致血液粘稠及电解质紊乱，容易诱发心脏疾病和脑梗的发生。
4: 那么过度运动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损伤呢？除了出汗过多导致的问题之外呢，运动过量本身它就会对我们的人体有一定的损伤，而且是全方位的。医生表示，运动过量最常见的是肌肉和骨骼就会出现问题。很多人运动之后会出现肌肉拉伤、关节损伤、膝关节的半月板损伤或者是韧带损伤等等，甚至会出现肾衰竭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平时不运动或者是突然运动的人来说，还存在着发生猝死的一个概率。
5: 不同人的身体状况各异，运动前呢需要了解患病史及家族病史，评估身体的状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制定运动方案，然后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强度和运动量，减少运动的风险。
4: 那么哪些信号代表着你运动过度了呢？首先呢是，如果说出现了头晕或者是呕吐，这个就是过度运动那个明显的标志了，这个时候呢应该立马停止运动，然后进行休息。如果出现了肌肉酸痛，出现难以忍受的那种疼痛或者是酸痛已经是持续了一周还没有消失，这个也是说明已经是运动过度了。第三呢是出现胸闷或者是乏力，尤其是有心脏疾病或者是一些基础病的患者，运动过度呢可能会出现胸闷乏力的情况。第四一种呢是你会发现你的睡眠质量下降了，正常的运动呢一般都是可以促进睡眠的，但是如果觉得运动反而让你的睡眠质量越来越差或者是睡不着，这可能就是不合理的运动的一种表现了。
5: 那么适合你的运动处方是什么呢？夏天运动要根据自己的耐受度调整运动量、运动时间，科学出汗。运动量呢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啊。任何人都不适合一开始就做剧烈的运动，要循序渐进。一般人群呢就鼓励每

0: 由进行三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或75分钟的高强度的身体活动。
1: 那么像老年人就要量力而行了，可以选择和自身的体质和健康相适应的一个运动方式，在重视有氧运动的同时，注意肌肉力量的练习和柔韧性的一个锻炼，适当的可以进行平衡能力的锻炼，强健骨骼肌肉系统，预防跌倒。
0: 特殊人群像孕妇、慢性病患者、残疾人等，建议在医生和运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运动。运动时间啊，在夏季要避开高温闷热的时段，最好在早上6点到9点或者下午16点到19点之间，气温在27到30摄氏度之间，运动就是30到1小时比较好。
1: 是，那么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运动强度应该有多大呢？其实心率就是反映运动的强度和持续时间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简易指标，一般为最大心率的60%到80%，就用220减去年龄。年轻人如果运动心率达到了每分钟160次到180次，运动强度比较大，出汗比较多，则不要过量的猛喝水，以免会增加心脏的负担。有的人可能运动之后呢，就会猛喝这种冰水，这种呢对我们的心脏呢就会造成一定的负担。像老年人呢，他们的运动心率呢一般是在每分钟120次到130次，感觉到微微出汗或者是有一点汗珠就可以了。如果说运动过量，那么就会导致心动过速或者是心跳突然的加速，出现心慌、恶心、头晕等等的不适，这个时候就要立马的停止运动。
0: 是的，还有错误的运动方式呢，不仅达不到效果，甚至会对身体造成损伤。有类人群呢也是不适合登山的，就是在下山过程当中呢，膝关节沉重较多，对于膝关节有退化性改变的老年人或者肌肉力量不足的老年人，下山时就容易支撑不住，腿发抖，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运动风险，所以呢不建议就是老年人就是去登山。
1: 是的。那么像上班族呢，平时上班大家也是比较忙，集中在周末呢就开始做大量的运动，可能也会对我们的身体呢造成一定的损伤。我们可以选择像快走、游泳等等这样的一些缓和一点的有氧运动，也可以选择一些简单的力量训练，比如举一举哑铃或者是做一做俯卧撑等等。那么上班的时候呢，也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呢，比如像爬楼梯来代替电梯。此外呢，还可以像靠墙站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对，然后如果是在出汗之后，特别是大量出汗之后呢，一定要注意几件事情。第一就是不要立刻洗澡。大量出汗时呢，身体毛孔受热张开，人体血液是处于高速循环的状态的，热水也会加快血液流动，增加了血液向皮肤及肌肉内的流量，所剩的血液不足以供应心脏和大脑等重要器官，可能造成缺氧。如果是冷水澡，毛细血管受冷急剧收缩，体内循环血液供应减少，会导致心跳加快和血压异常。
1: 还有一个可能会被大家所忽略的，就是大量出汗之后呢，会立刻的进入空调房，在这个所处的环境的温度呢就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变化，尤其是这两天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室外的温度呢也是比较高。
0: 对，
1: 但是你进入空调房之后呢，突然就变冷，体温也是骤降，就可能会导致感冒、腹泻等等的病症，还会给心脑血管呢增加负担，对本身就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呢会更加的不利。
0: 也不要大口的猛灌冰水，大量出汗之后呢，胃黏膜就突然遇冷，会使原来开放的毛细血管收缩，引起肠胃不适。这种骤冷还可能使血管收缩，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心梗，还有脑栓塞等严重的问题。
1: 也不要长时间穿湿衣服，大量出汗之后呢，衣服都会跟着湿透了，这个时候呢要立马把衣服给换掉，不要长时间的穿着湿衣服，以免引发感冒。而过多的汗液呢也会刺激皮肤，如果说衣服的透气性比较差，汗液浸渍呢可能会诱发像马拉色菌、毛囊炎、痱子等等。那么接下来呢是公益广告时间，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一会儿见。
2: 面对突发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

0: 险知识尤为重要。在居家避险方面，若接到转移指令或家中开始进水，应第一时间断开电源总闸或燃气阀门，迅速向高楼层的坚固房间或屋顶进行转移，切记不要贪恋财物。在积水未退前，切勿盲目涉水探查或试图排水。在户外出行方面，非必要不外出，若必须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尤其要警惕井盖缺失、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等隐蔽危险区域。走路时尽量贴近建筑物，避开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远离变压器、电线杆等带电设施，若脚下发麻，立即单脚跳离。驾车遇到积水路段，坚持绕行原则。若水深看不清路基，一律放弃通行。车辆一旦在积水中熄火，必须立即弃车撤离，防止水位快速上涨，被困在车内。
1: 哎，女儿，老爸今天买了好多种野生菌，看老爸给你做顿野生菌火锅。
2: 老爸，你真是老土，都不知道多种野生菌一起煮食可能会中毒吗？
1: 你听谁说的？
2: 食安办宣传野生菌中毒防控的宣传画册和动画，那叫讲的一个详细。
1: 上面都讲了些什么？
2: 首先是不采摘、不买卖、不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其次是烹调加工野生菌时不要凉拌食用，不要多品种混合加工，加工时要炒熟煮透后再食用。多种野生菌混合食用有可能引发中毒，野生菌要当顿吃完，不要隔顿吃。还有，吃菌时不要喝酒，因为有的野生菌虽然无毒，但含有某些成分会与酒中所含的乙醇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毒素引起中毒，所以今天你不能喝酒。老爸，你知道野生菌中毒后的反应是什么吗？还有应该怎么办？
1: 哦，这个老爸就不完全知道了。
2: 那我给你普及一下呗。如食用野生菌后出现头昏、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烦躁不安、幻觉等中毒症状，要立即拨打120及时就诊，在等待救治过程中迅速进行简易催吐，大量饮用温开水或者淡盐水，用汤勺柄、筷子、手指等刺激喉部进行催吐，饮用少量糖盐水，防止脱水导致休克，要避免对已昏迷的患者向其口中灌水，防止窒息，要尽量保留中毒发生前使用的野生菌样品及呕吐排泄物，以备专业机构检验后供医疗救治参考，知道了吗？
1: 哎呀，这下知道了，我女儿真厉害，懂这么多，老爸都听你的。周末我们组织个家庭聚会，你给全家都宣传一下预防野生菌中毒的知识。
3: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4: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3: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4: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3: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4: 美好是一种形容，
3: 一个期待，
4: 一份承诺，
3: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5: 太好吃了，
6: 你是美食家，也可以是旅行达人。我的梦想是吃遍天下美食，我们心中也有诗和远方。
7: 花样百出，分享世间的千姿百态，感受生活的绚烂多彩。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奶茶。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呢就想点一杯凉凉的奶茶，奶茶下肚，感觉身体都凉快了很多，心情也跟着舒畅起来了，而且呢味蕾也得到了满足，奶茶呢也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一个续命。

0: 净的快乐水，喝完一杯之后呢，感觉意犹未尽。但是有一句话呢是这么说的，少吃多滋味，多吃坏肚皮，所以奶茶它虽然美味，但是贪杯的后果你知道吗？
1: 奶茶的咖啡含量可能为零，咖啡因含量可不是哦。就像很多人说，为什么下午喝杯奶茶会导致晚上失眠，就这个原因了。奶茶为什么要含，为什么会含咖啡因？茶叶，因为它奶茶奶茶它里面有茶叶呀，每克茶叶的咖啡因含量一般在20毫克左右，高的则达到40毫克。那么泡茶的时候呢，咖啡因就从茶叶里面融到水里了。如果使用的是浓缩的茶粉，咖啡因的含量就更高了。其实大家如果经常买某些奶茶，会发现现在它都有标注咖啡因含量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呢要根据自己来选择，就咖啡因不耐受的就尽量不要选择含有咖啡因的奶茶。
0: 是的，大家呢就可以买的时候呢看一下它的这个咖啡因的含量。
1: 对，
0: 在2017年呢，上海消协曾经就对奶茶进行过一次抽查，结果就显示27个奶茶店51个奶茶品种当中呢都含有大量的咖啡因。
1: 对，
0: 每一杯咖啡因呢含量平均是270毫克，对比之下一杯美式的中杯的咖啡因的含量呢是108毫克，一罐红牛饮料当中咖啡因的含量呢是50毫克，这些提神饮品当中的老资历的奶茶，那么就有一种小巫见大巫的感觉了。
1: 对，是的。那么其实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像未成年应该减少奶茶和饮料的咖啡因食品的摄入，因为在2021年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就发布了中国居民膳食咖啡因摄入水平及其风险评估的表示，体重如果是60公斤的成年人呢，每天消费969克液体咖啡，或每天消费1524克液体奶茶，以一杯中杯奶茶550毫升，大杯660毫升来算呢，在不摄入其他来源的咖啡因的情况下，一天喝两杯奶茶的咖啡因是可以接受的，喝三杯咖啡因就是过量了。这份报告也指出了未成年人咖啡因摄入贡献率最高的依次就是奶茶、茶饮料、茶叶和巧克力，所以为了健康着想呢，未成年人应该尽量减少奶茶和茶饮料等含咖啡因食品的摄入。
0: 是的，可能有的朋友就会想了，那我不加糖是不是就更健康了呢？一杯正常糖的奶茶呢，含糖量通常是在30克到60克，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建议每天的添加糖的摄入量呢是不超过50克，最好就是控制在25克以下。那么选择半糖或者是不添加糖呢，只能说我们带来的更多的是心理安慰。
1: 对，
0: 比如说不同品牌的七分糖的奶茶含糖量的差异其实是很大的，一些品牌的七分糖的奶茶它的含糖量呢甚至比别的品牌的全糖奶茶的含糖量还更高。至于不加糖的奶茶，现在大多数的奶茶品牌呢都会将它详细的标注成不额外加糖或者是不另外加糖，意思是并不排除原材料当中呢它就已经是自带糖分。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说呢，一杯奶茶就能够轻松的包揽一整天的糖分的摄入了。
1: 是的，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了，奶茶、果茶、奶昔哪个更健康呢？奶茶缺点这么多，那就改喝为果茶或奶昔会不会更好一些？答案是不会。水果呢，在被加工成水果茶的过程中，许多营养物质会流失，只剩下糖分。为了掩盖水果本身的酸味，果茶是会加入大量的糖的，有时一杯果茶的含糖量甚至比奶茶还要高。如果说你能够忍受酸味，除了不额外加糖的选项，那么还有第二关在等着你，像果味粉啊、果酱啊、乳酸菌、风味浓浆等等，随便一个都是减糖路上的陷阱。
0: 那么既然奶茶和果茶都不够健康，那酸奶和奶昔呢？这个名字啊听起来似乎很健康，可惜里面也是含有大量的糖和脂肪，有时候呢为了口味更好，甚至呢会在里面加入一些冰激凌，可能会让你不知不觉当中就摄入了一些反式脂肪酸。不可否认的是，美味的奶茶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呢添加了很多的快乐，但是饮用也应该适量。为了咱们的长远的健康考虑，日常生活当中呢建议大家就多喝白开水和 淡的茶水，这些呢都是比较健康的一些饮品。为了长久的健康，我们呢可以就是适量的喝一点奶茶。那么在享受这份甜蜜的同时呢，也更加的能够享受一个我们更好的一个健康的状态。
1: 是的。
0: 那么以上呢也是这个时间段和大家分享到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见。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3: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有一种生活在玉溪，来玉溪凉一下。当热浪在城市上空徘徊，来玉溪吧。这里的夏天有另一种打开方式，叫凉一下。玉溪九龙池公园位于红塔区西北麒麟山路，园内亭台楼阁，依山近水藏林，参天古木掩映下的泉池，池水清澈明净。午后在古树清泉间寻一处避暑秘境，听泉水叮咚，看锦鲤悠游，暑气不知不觉就散了。去澄江抚仙湖，登上帆船，看白帆在蓝天下鼓满风，湖风呼啸而过，所有的烦闷都被甩在身后。傍晚时分，找一家湖畔咖啡馆，等一场日落，看夕阳把湖面染成橘子汽水的颜色。去江川星云湖，在碧波间划一艘小船，零距离亲近湖光山色，在清风碧水间尽享生态之美。去通海秀山，在古柏参天中寻一份清凉。这座秀甲南边的千年名山，古刹钟声，林间鸟鸣，在古柏下静坐片刻，心静自然凉。去华宁摸波冲，在高山草甸上等一场风。这里是玉溪的阿勒泰，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草甸，夏季凉爽如春。草甸上牛羊悠闲漫步，山风呼啸而过，带着青草和野花的香气。去峨山玉竹峰海，躲进一片绿色的海洋，竹林遮天蔽日，阳光透过竹叶洒下细碎的光斑，走在竹荫小道上，听着风吹竹叶的沙沙声，夏日所有的燥热都被竹林轻轻挡在了外面。去一门绿枝镇，走进最美国家工业遗产小镇，红砖墙的苏联专家楼，斑驳标语的厂房车间，锈迹斑斑的机器设备，时光在这里走得特别慢。去新平哀牢山，躲进秘境里的天然空调，石门峡的溪水清冽，金山原始森林的浓荫蔽日，漫步其间凉风拂面，所有的燥热都被山风吹散。夏天的玉溪连美食都是凉的，冰稀饭、凉米线、木瓜水，一口下去暑气全消。在玉溪，夏天不需要刻意寻找避暑胜地，因为整座城市都是凉的注解。我们在玉溪等你来体验有一种生活在玉溪，享受属于你的清凉，寻找属于你的快乐。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

最美的期待来自周笔畅，这首歌有着阳光般的温暖与力量，渴望爱情却并不盲目，契合周笔畅的嗓音特点。此曲除了承袭作者南征北战的励志风格，也是周笔畅歌唱作品里的一首励志情歌。来说到握方向盘错误之四，一手握方向盘，一手扶挡把。说到这儿，有很多开手动挡车的朋友都中枪了吧？这种姿势在平路上行驶还可以，但是在颠簸的路面上很容易造成方向盘脱手，所以除了换挡的时候，还是要两只手都握着方向盘的。继续来听歌，来自杨宗纬、张碧晨，《凉凉》。

节目听到这儿，有人就说了，那双手握方向盘是不是就行了呢？也有朋友问啊，以前不是说十点和两点也对吗？是啊，十点和两点在过去是正确的握法之一，但在安全气囊出现之后，十点两点这个姿势在发生事故的时候，驾驶人很容易会被气囊伤到手腕和小臂，所以呢，十点和两点握姿现在已经不适用了。正确的方向盘握法是左手九点，右手三点，也就是两只手对称的放在方向盘两侧，拇指轻轻搭在方向盘内侧。多数车型在这里都设计了凹槽，双手九点、三点持握方向盘，可以保持双手不动的情况下，左右转向力度、角度均匀。这个动作正确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安全。

知否知否来自胡夏和郁可唯，这首歌也是大热的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片尾曲。我们今天说到了关于方向盘的操控，对于经常开车的人来说是下意识的行为，很多司机因此忽略了正确的操作，也正因此才为意外埋下了祸根。所以无论您是正在学车的学员，或者已经是拥有多年驾驶经验的老司机，都要重视操作方向盘的正确姿势。来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沙漠骆驼》。伴随着沾沾雨罗罗的沙漠骆驼，我们今天的汽车音乐时间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听了今天的节目能够纠正大家在开车时候的一些错误的握方向盘的习惯，正确安全的开车。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们明天汽车音乐时间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

0: 余款超全球半数。
1: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0: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1: 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0: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重点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10: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12: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10: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13: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全国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啊，不久就将出台。
1: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15: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16: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起来就可以。
17: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8: 吃了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丸。
17: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9: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20: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21: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 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

0: 今年首季的票房排名第一，《功夫女足》凭借超百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0: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
2: 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都准备好了吗？
3: 欧了。
0: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 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4: 特别的燃，
5: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6: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劲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间力量。
7: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0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7: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9: 毒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
7: 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钴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
9: 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将旱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 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
10: 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11: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12: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

0: 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1: 协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2: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4: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 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 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中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5: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 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
3: 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关注俄乌局势。 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5: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烈日焚烧，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3: 豫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豫广新闻。
2: 报道豫西发展，记录豫西变化，豫西新闻，聆听豫西的脉动。
4: 进入汛期以来，我市加强日常巡查和常态化转移避险，全力筑牢防汛减灾屏障。市委副书记、市长胡娇辉在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第三次调度会上强调，各级各地要真抓实干，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市开展2026年717涅尔音乐文化系列活动，持续讲好涅尔和国歌的故事。榜样的力量，今天播出豫西市高原湖泊科研与项目技术服务中心主任何永俊守湖护水的故事。入汛以来，我市各地短时强降雨频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风险突出，全市上下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1262预警教应机制为抓手，加强日常巡查和常态化转移避险，全力筑牢防汛减灾屏障。请您报道。
5: 进入汛期，沅江县纳诺乡朱街村委会大麻小组组长董建祥每天都要对村里的边坡、排水沟、危旧房屋等进行巡查，因为他还有一个身份，地质灾害监测员。
6: 早上啊，村子这边这些都要巡查了嘛，那点有那点泥房啊，没排水沟都是那么刮开下这种的，平时间，又一场你们拿手机了嘛，随时上报了嘛。
5: 做好日常巡查之余，一旦接到上级预报预警，董建祥打开手机就能及时通过大喇叭向村民发出转移避险指令。
6: 喂，下面就不是这么要上你了，啊，他要干下来的时候，啊，大伙在一起了，搞了要吗？
5: 大麻小组房屋多临坡而建，持续降雨即引发滑坡险情，村民白七宝家就处在高风险边坡上。
7: 我们家是这里，我们这里滑坡嘛，雨下面就上去走开，手机都没来了，村委会组长打了半下，打了半下听不见了，一家家喊。
5: 作为全市防汛重点区域，沅江县以1262预警教应机制为抓手，构建起县乡村组四级群测群防体系，落实监测巡查人员专人值守，推行一对一包保帮扶，全力打通防汛避险最后一公里。沅江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潘红：
8: 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对我们全县的165个地灾点和45个山洪灾害点及其他的那些重点的隐患点进行这个重点的巡查排查和监测日检，做好这个转移避险应急处置值班值守工作，筑牢这个安全防线，全力的确保这个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据了解，今年入汛以来，我市累计降雨量430毫米，虽然比常年同期偏少，但降雨呈现出单点性、突发性、夜间性特点，致灾风险较高。全市上下抓实各项防汛措施，累计排查各类渡汛隐患1543处，均已得到有效整改和管控。豫西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市防办副主任常生华：
9: 一个呢是加强监测预警，快速的预报，将重要的天气消息呢传达到村组；第二个呢，我们压实防汛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单班值班制度。第三个呢，加强风险隐患的排查，建立台账。最后呢，我们是突出一点呢，就是强化群众的转移避险工作，按照4个一律、3避防、3避转的要求呢， 对受危险的群众呢，实行这个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5: 截至目前，市防汛指挥部启动响应38次，发布预警提示108次，有力应对了9轮强降雨过程。全市累计转移群众2752人，洪涝灾害直接损失比去年减少近1亿元。
4: 本台消息，7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主持召开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第三次调度会，现场调度全市工业经济及重点项目推进情况，聚焦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研究解决措施，强调各级各地要担当作为，真抓实干，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5: 会上，市级相关部门汇报工作开展情况。今年1至6月，全市预计完成规上工业产值1308.6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9%。针对各县市区及园区当前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胡江辉带领大家逐项分析、逐一研究，加快推动问题解决和项目实施。胡江辉强调，工业经济是全市经济增长的硬支撑，要坚定不移大抓产业、主抓工业，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久久为工抓推进、抓落实。各级政府要扛牢抓经济工作的责任，一把手带头研究问题、带头解决问题，敢担当、善作为，持续提升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抓好工业经济、项目建设、园区经济、招商引资等重点工作。各级各地要切实紧张起来、行动起来，增强争先争优意识，营造比学赶超氛围，扎实开展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把工作扎扎实实落在日常、落到具体行动上，全力以赴冲刺3季度，为实现全年目标奠定坚实基础。田瑞文、董金柱、瓦庆超、方玲、李永聪、马亚东、吴于琛参加。
4: 7月19号晚，云南艺术基金2025-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交响组乐聂耳与国歌巡演走进聂耳大剧院，以恢宏澎湃的红色交响乐为广大市民奉献了一场高水准的艺术盛宴。请听报道。
10: 演出由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倾情演绎，上半场《翠湖春晓》《慰劳歌》《金蛇狂舞》等一系列由聂耳经典作品改编的曲目接连奏响，下半场交响组曲《聂耳与国歌》则通过序章和《生在昆明》《母亲的摇篮》《砥砺深耕》《笃行致远》《时代强音》4个乐章，以震撼人心、跌宕起伏的音乐语言，生动勾勒出聂耳的成长足迹与创作历程，将《义勇军进行曲》这一时代最强音的爱国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精湛的专业演奏与深厚的情感表达交相辉映，引发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
11: 他带着他经常到聂耳故居那边、聂耳铜像这边，都一直跟他说，聂耳爷爷以前是怎么为我们祖国写下这些比较好的歌曲啊，比如说特别是国歌，所以说过来就是一直想带他过来了解了解这个情况的。
12: 很震撼嘛，因为第一次听交响乐，然后呢是关于聂耳的爱国情怀比较深厚，然后本身也是学生，所以感触还是比较深的。
4: 7月18号晚，云岭竹韵金华弦歌跨界音乐会在玉溪聂耳大剧院精彩上演。本场演出是玉溪聂耳竹乐团携手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打造的重磅艺术合作，两大民乐团体首度联袂，以特色竹乐融合传统弓弦艺术，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国乐视听盛宴。请听报道。
10: 舞台上多元音色交织碰撞，相得益彰。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凭借二胡、京胡等弓弦乐器演绎婉转绵长的旋律，尽显传统国乐的厚重底蕴。节目中还创新加入弓弦与西洋乐器同台对话，打破传统民乐演出边界。聂耳竹乐团竹乐音色清透空灵，裹挟着云岭山林独有的清新气韵，曲目深度融合云南少数民族元素，灵动旋律尽显本土竹乐独特风情。
13: 我们这一次呢，专门从昆明赶到玉溪来参加这个音乐会，整个音乐会听下来，我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振奋。 首先我觉得作为一名云南人，能够在地州能够感受到这样的音乐会，我觉得首先真的是我们的文化水平真的是在提高了，我觉得作为玉溪人或者作为云南人来说真的很幸福。
10: 两支乐团同台演绎的经典曲目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彝族经典阿戏跳跃中轻快竹韵与温润弓弦交织相融，鲜活展现民族跨界艺术的蓬勃活力。传统民乐金蛇狂舞以竹乐清亮音色搭配弓弦激昂节奏，乐器碰撞间尽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14: 我觉得这些竹木的乐器配上高级的音乐，我觉得非常格外动人，在家门口能够听到那么美丽的音乐，动人的音乐，我觉得是很荣幸的。
4: 7月19号，717聂耳音乐文化系列活动滇剧专场演出在聂耳文化广场大舞台精彩上演，玉溪市滇剧院的演员们登台献艺，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滇剧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报道。
10: 本次专场演出剧目丰富，精彩纷呈，开场原创滇剧小戏《椅子》是云南艺术基金中小型剧目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剧目以拟人化的椅子为独特叙事视角，跨行当创新演绎讲述追逐理想追寻人生价值的故事。随后经典折子戏《呆哥悲妹》《雅

0: 告状，鬼怨轮番登场，韵味十足。现场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沉浸式感受本土戏曲文化的魅力，
1: 让小朋友也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让他也从小就有这些文化的熏陶，也是挺好的。
0: 玉溪市花灯剧院非遗艺术创作部主任杨婷，
2: 这台演出呢，既有我们的新创的编剧小戏，也有传统的优秀编剧折子戏，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广场惠民演出的形式呢，让我们的古老的编剧真正的走到群众当中。
3: 7月19号，两地管校寻找聂耳的足迹主题研学活动在聂耳纪念馆举行。玉溪聂耳小学与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学子们跨越山海相聚聂耳故乡，寻访红色足迹。请听报道。
0: 活动现场，两地学生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参观展馆，通过珍贵的历史图片、文献资料和实物展品，了解聂耳生平事迹，聆听国歌背后的热血故事，厚植爱国情怀。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学生：
4: 我觉得聂耳的一生虽然很短暂，但是他的生命很精彩。聂耳热爱祖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回到上海后，我也会把红色故事讲给家人听。
0: 玉溪聂耳小学学生：
5: 这次的研学活动，上海的小朋友们来到了我们云南玉溪，今天我们参观了聂耳纪念馆，了解了聂耳短暂却意义非凡的一生。今天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共同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
3: 在玉溪湖泊保护治理领域，有一位党员干部以初心守护高原碧波，以实干扛起管护责任。他是玉溪市高原湖泊科研与项目技术服务中心主任何永俊。下面我们一起聆听他守护护水的故事。
0: 2022年8月，市湖泊管理局与上海交通大学共同组建上海交通大学玉溪市湖泊联合研究中心，在监测分析、人才培养、决策咨询等方面开展合作，为玉溪湖泊保护治理提供科技支撑。何永俊和他的团队正是这一校地合作机制的推动者、落实者。
6: 这几年呢，我们通过进受这个上海交通大学玉溪湖泊联合研究中心之后呢，我们呢就是依托他们的这个专家团队还有人才的这个资源优势，常态化的对这个湖泊34个断面和这个60个入湖河道进行水质采样监测分析，然后提出这个针对性的这个对策建设，为这个党委政府来提供这个决策支撑。
0: 14年寒来暑往，何永俊始终坚守在湖泊保护治理最前沿，从拆林拆围到雷霆行动，从湖泊革命到科技支撑，一步一个脚印，助推湖泊保护治理不断取得新成效。如今抚仙湖水质保持优，幸云湖水质保持5类，齐鹿湖水质实现脱裂。在何永俊看来，这些阶段性成效是领导示范带动、团队拼搏实干的结果，自己只是其中一个参与者。
6: 我们直交三湖的湖景特点，围绕这个三治一改善、四统的毛化编制、5年规划和一府一策方案，每年制定这个重点措施任务清单，推动湖泊保护治理呢从经验治湖向这个科技赋能来转变，看到这个湖水一天比一天变清，我们这个所有付出是值得的。
0: 湖泊保护治理是一项复杂性、系统性、长期性的社会工程，从零散攻坚到系统施策，再到科技赋能，治理思路的迭代、治理模式的升级，是一代代治湖人的坚守传承、实干担当。14年初心不改，何永俊用实干实际擦亮先锋底色，获评玉溪市优秀共产党员。
6: 站在新的起点上，我将始终牢记党员身份，进一步的保持定力，久久为功，继续与同志们一起抓好规划编制、项目管理、基础研究等各项工作，努力在玉溪湖泊保护治理上取得更大的新成效。
3: 近年来，玉溪市持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不断完善联农带农增收机制，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全市三农工作呈现出高原特色农业优势突出，和美乡村建设基础扎实，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持续完善的特点。2025年，玉溪市三农综合实力稳居全省第一梯队。江川区日前开展温暖玉溪一路同行未成年人关爱专项走访活动，组建6个业务走访组、2个机动综合组，通过入户走访、开设公益课程等形式，把关爱服务送到困境、留守、流动及残疾儿童身边。活动服务范围覆盖全区7个乡镇街道。云南省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接力大赛启动以来，新平县对标全省赛事要求，持续深化运动新平万步有约品牌效应，广泛动员干部职工组队参赛。目前全县共32个团队456人参与健走大赛，科学健身、自律控重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暑假，峨山县山野寻郡沉浸式文旅体验持续升温，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在清风松涛间解锁简郡乐趣，在鸟语花香中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请听报道。
0: 盛夏时节，峨山县岔河乡安居村群山叠翠，驱车行驶在村间道路上，随处可见专程来捡菌子的游客把车辆停放在路边。
7: 欢迎大家来我们安居时间，我们是
0: 李丽萍，是安居村安居小组的村民，也是进山捡菌的游客们的向导。伴着清脆的鸟鸣和泥土的芳香，游客们跟随向导的脚步穿行在林间小道上，俯身拨开松针，仔细寻觅藏于山野的精灵。
7: 哇，看清楚啊，
8: 红葱。
7: 哇，是红葱啊。
8: 哇，
7: 第一次见到。
0: 每一次发现，每一次采食，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正值暑假，李翠琼专程带着小朋友进山捡菌，没走多远，她又发现了成片的青头菌。
7: 三倍尖，人家都没看见。哇，小的这朵都被你带出来了，开不开心？
9: 开心。今天带着小朋友过来大山里面捡菌子，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一个是体验感很强，因为小朋友嘛，天天在家里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然后带他感受一下捡菌子的一个快乐嘛，属于云南人装食的快乐。
0: 另一边，游客王红丹发现了几朵长得特别漂亮的红葱，这让他开心不已。
10: 那个大自然呢，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特别这还捡嘞，这种最好的捡红葱，所以相当的开心，相当的激动，一不虚此行了。
0: 一边走一边捡，游客们不仅收获了食菌的乐趣，更解锁了不少自然科普知识。
11: 像这种毛子产业的老地的美黄原呢，比较好抢，你知道吗？就没事了，时时你浪费可会，见着小山山那个。
0: 从各类野生菌的生长习性、外形特征、辨别技巧，到不认识的菌子不采、不熟悉的菌子不吃等安全常识，大家边听专业讲解，边沉浸式探索自然，享受夏日休闲时光。
11: 光是张行街来、下午来都是人挺多呢，运气好像一个后备箱的装满的走呢。
0: 一趟寻菌之旅是探索自然的旅程，更是治愈身心的旅程。惬意的山野寻菌体验得益于当地越来越好的生态环境，高覆盖率的山林造就了安居村野生菌品类丰富、品质优良、口感鲜美的独特优势。敞开山门，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体验山野食趣、林间探鲜，共赴一场清风与菌香的约会。
3: 本期豫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张悠悠，值班编辑白学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气预报。

0: 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玉溪市气象台今天下午17点发布的全市未来24小时城市天气预报。红塔区晴间多云，16到30度；江川晴间多云，17到30度；澄江晴间多云，18到30度；通海晴间多云，17到29度；华宁晴间多云，16到30度；义门晴间多云，15到30度。峨山晴间多云，16到30度；新平晴间多云，18到30度；沅江晴间多云，有短时阵雨，25到38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
2: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7月17日至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让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垃圾分类等成为习惯，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要走在前列，守护绿水青山，既要坚守生态保护底线，更要践行节能降碳行动。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节能降碳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今天呀，我们就和大家聊聊新时代背景下，机关、企业、市民如何携手践行节能降碳，走好绿色发展新路子。
3: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来临之际，玉溪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广大市民朋友发出了2026年玉溪市节能降碳倡议书，向全社会发出如下倡议：一是聚力节能新起点，争做绿色转型的引领者；二是激活产业新动能，争做低碳生产的践行者；三是倡导简约新风尚，争做绿色生活的参与者；四是共筑生态新风貌，争做节能文化的传播者。
2: 深入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需要全社会同心同向、同步同行。大到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小到日常办公、衣食住行，每一个场景都是节能降碳的主战场，每一位市民都是绿色转型的参与者。
3: 绿色转型，节能先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应率先垂范，厉行节约，把节能降碳融入日常办公的全过程，比如在日常办公中推行无纸化办公、双面打印、按需取用耗材，就能有效地减少资源浪费，科学调控空调温度，杜绝办公室长明灯、设备长期待机、公共场所长流水等等，积少成多就能节约大量能源。
2: 同时我们还要规范公务出行，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新能源汽车，以点滴绿色实践树立勤俭节约、践行低碳的良好形象，为全社会做出示范。
3: 机关引领新风尚，产业赋能新发展，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也是节能降碳的关键阵地。玉溪各大企业产业园区始终坚守绿色发展主体责任，摒弃粗放发展模式，主动走好低碳生产、绿色经营的转型之路。
2: 近年来我市不少企业主动开展节能技术改造、生产设备更新和工艺优化，严控生产能耗与污染物排放，科学统筹能源资源调配，杜绝生产环节能源浪费，同时大力推广清洁能源、资源循环利用模式，主动参与能效提升专项行动，以产业绿色转型赋能全市高质量发展，让绿色低碳成为玉溪产业升级的鲜明标识。
3: 产业转型是宏观赋能，全民参与是根本根基，节能降碳、绿色发展最终落脚于每一位市民的日常生活。 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普通人践行生态文明思想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2: 没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践行绿色生活。比如居家生活中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方气，随手关闭闲置电器电源，杜绝无效能耗。生活中主动做好垃圾分类、源头减量、规范投放，助力资源回收再利用。出行优选步行、骑行、公共交通，减少私家车碳排放。用餐坚持光。

0: 为规范十条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从关爱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绿色消费、低碳出行、垃圾分类等细微处罚里，主动参与生态环保实践，监督生态环境问题，全力营造人人关心节能、人人支持降碳、人人参与环保的浓厚社会氛围。
1: 节能始于细微点滴，低碳贵在长久坚持。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没有旁观者，都是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
0: 让我们立足当下，久久为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主动参与绿色转型，自觉践行低碳生活，共同守护玉溪的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厚植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底色。
1: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下期再会。
2: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3: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2: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4: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6: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5: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1: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早教课堂，教各位新手爸妈怎么样对宝宝说不。
7: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1: 我们经常呢会看到这样的一幕，奶爸奶妈带宝宝上街，宝宝看见他感兴趣的东西，因为父母不买给自己而大哭大闹，甚至呢有些宝宝还手刨脚蹬，就地打滚，闹得那叫一个凶。最后呢，爸爸妈妈怕丢人，只好妥协，满足了他的要求。整个过程啊，就像一场战斗。当父母妥协之后，原本哭闹不休的宝宝立即破涕为笑，旁观者看在眼里也是哭笑不得，妈妈一脸心疼，爸爸常常叹息。这时候的奶爸奶妈真不知道该怎样应对宝宝的无理要求。的确，很多宝宝想要什么东西或想达到什么愿望，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大哭大闹。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对他讲道理不可理喻，满足他会惯出坏毛病，打两下又心有不忍。对孩子该不该有求必应，这是所有奶爸奶妈都会碰到的难题。孩子的要求有合理要求，也有无理要求，区分的原则是什么呢？石晓认为，有利于孩子生长发育，有利于培养良好行为习惯的要求就是合理要求，否则呢就是无理要求。对孩子的无理要求，家长要敢于说不。听到这里，相信有好多奶爸奶妈就要说了，你不满足他的要求，他会一直哭一直哭，甚至会哭得满头大汗，除了让人心疼，还担心宝宝哭病了。相信呢，这是所有奶爸奶妈明知道孩子的要求不合理，但是在宝宝哭闹的时候还会向他妥协，满足宝宝不合理要求的主要原因。那么你再闹，我也不会让步，不会心疼，我对你的爱是有原则的，孩子也会从中感知你的反应，他会明白哭闹并不能达成愿望，会知道他不是家中的特殊人物，不可能以极端的手段要挟父母，他能感受到父母的爱，但是这种爱是有原则的。从小生活在原则中， 孩子长大后会成为有原则的人。相反，

对孩子有求必应，唯恐孩子受委屈的家长，他们给孩子的是无原则的爱，这种爱的伤害在孩子长大后就会显现出来。孩子一旦长大，离开家庭环境，会发现周围的人并非为他而存在，他的要求并不会全部得到满足。孩子从小在心理上懂得克制，他会适应社会，从小没有这种心理准备，他就不适应社会。如果不能对自己的心理做主动的调整，时间长了，他就难免会发生心理疾病，比如忧郁、狂躁等病症。法国教育家卢梭说过，你知道用什么方法一定能使你的孩子得到痛苦吗？这个方法就是百依百顺。因为有种种满足他欲望的便利条件，他的欲望将无止境地增加。然而，你迟早有一天会因为无能为力而拒绝他。由于他平时没有遭到过你的拒绝，突然遭遇挫折，将比得不到他所希望的东西还感到痛苦。那么，该如何对孩子说不呢？首先，选择在孩子早期表现出任性的时候，一般在孩子3到5岁时开始对他的无理要求说不。孩子3岁前，他的哭声一般是身体痛苦的表达，这时家长要帮他解除痛苦，要去关爱他。但是孩子3岁后，他的哭声有时不再是身体痛苦的含义，而是一种意向表达。比如你带他去朋友家，他看到别人家的好玩具不肯撒手，要带回家。你带他去商场，他看见好玩的东西非要得到，你不买他就大闹。当你发现孩子有这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情况，要有意识地对他进行说不的教育。其次，对宝宝说不要讲究环境，要在孩子单独面对父母的时候，而不是在众人或在其他亲属面前的时候。所以无论他在哪里和你对峙大闹，你都不要心急，要把他带回家，最好选择在卧室内，因为卧室里没有危险物品，把门关上，让他单独面对你，然后告诉他，你今天这样做是不对的，下次不许这样。另外，奶爸奶妈必须知道，你第一次对孩子说不的时候，孩子可能会继续哭，这时家长不要打他，不要骂他，更不要在这时给他讲道理，因为孩子小，很多话还听不明白。你也不要直接走开，要让孩子一直感受到你不让步的态度。最好的方法是坐在他面前，看着他哭，他开始时会很伤心，还很气愤，这没有关系，因为他现在全部的反抗本能就是哭，大不了他在哭闹时将头撞在床脚上，让他自己知道疼，不会再撞。面对此时的坚持，则向他表明了你的态度，不要模糊，要坚决，这对你对他都有好处。经过几次这样的对抗，相信孩子的韧性会有所改观，逐渐改掉用哭闹来威胁家长的坏习惯。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带给大家一则温馨小提示。前两天石晓看到一则新闻，石家庄4岁半的小男孩浩浩把一个小小的塑料积木塞到鼻孔里，到医院才取出来，可把全家人吓得不轻。浩浩妈一检查，发现家里危险的玩具还真不少，简直成了定时炸弹。赶快检查一下你的家里有没有这样的危险玩具。首先要说的是纽扣、玩具上的钥匙、小轮子等小物件。儿童医院耳鼻喉科的大夫谈起这些年来从幼儿咽喉部取出来的千奇百怪的异物，感到很无奈。他说，幼儿的气管、食管中的异物有石头、果冻、果核等，对孩子伤害更大的是玩具上的零件，如纽扣电池、玩具钥匙等。这些东西能损伤食道黏膜，有时呢还会造成食道的破裂穿孔，甚至危及生命。还记得那个名叫甜甜的小女孩，只有2岁多，满脸鼻涕眼泪，一直用手指着喉咙，含糊不清地喊疼，口水顺着嘴角不停地流。医生马上安排拍了 X 光片，发现孩子食道口处有一个2到3厘米的钥匙状阴影。家长这才想起家里那个小熊打鼓的发条玩具，钥匙有小指指节那么大。甜甜非常喜欢小熊，天天抱在手里玩。全麻手术把这个折磨人的玩具钥匙取出，但孩子的食道黏膜受损，手术后2到3天内都不能吃东西。给孩子购买玩具的时候，零部件越少越大越好，包括毛绒玩具的眼睛等等，都要尽量选择尺寸大过孩子口腔的，这样才能防止孩子误吞。当发现孩子有可能误吞玩具零件时，不要让孩子使劲吞咽，更不要让孩子多喝水，以试图将误食的物体冲下，这样有可能促进食道蠕动，加重对孩子的伤害。最好的办法是立刻把孩子送到最近的医院，让医生来处理。其次是各种拉线玩具对孩子的伤害。绳托玩具能让幼儿感受到控制的乐趣，但是脱绳却常常会意外伤害到孩子。2岁半的小智是个活泼好动的小男孩，他乐呵呵地拉着小鸭子拖车在屋里到处转，自己很得意。孩子只顾往前跑，拖车的绳子卡在桌角，小智摔倒在地，小乳牙把下嘴唇磕破，鲜血直流，嘴唇肿了1个多月。专家说，小孩奔跑的时候被绳子绊倒摔伤的实例很常见，最危险的是被绳子勒到脖子，会造成喉外伤甚至窒息。如果孩子勒到之后声音嘶哑，呼吸困难，很可能是喉关节错位，要尽快去医院。石晓提醒各位奶爸奶妈，根据国家玩具安全技术规范规定，36个月以及以下儿童使用的拖拉玩具上的带有附件的绳索长度不得超过22厘米。奶爸奶妈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个规定。另外，在选购玩具时，最好是用手横向捋捋绳子，要选择光滑没有毛刺的，以防止绳子扎伤孩子。另外，如果给孩子选购了拖拉玩具，最好让孩子在空旷的地方玩耍，以防卡到绳子摔伤孩子。如果孩子被勒住脖子，不要急急忙忙去徒手解， 这样反而会加深勒的力道。合适的办法是小心地用剪刀剪开绳子，注意尽量别伤到孩子。最后要重点说的是各种可以被误吞卡喉的小玩具。所有的玩具意外伤害中，卡到喉咙是最危险的。一位从医多年的儿科医生说，被异物卡住气管导致窒息的幼儿，常常在去医院的途中不幸夭折在家长的怀抱里。他记得一个3岁的小男孩，父母为了锻炼他的手指灵活度，给他买了塑料拼图，小饼干大小的拼图却被孩子塞进了嘴里。妈妈大喝让他吐出来时，孩子一愣神儿，反而吞了下去，噎到了嗓子里。父母立刻把他抱到了医院，幸运的是拼图没有把孩子的气管完全堵塞，如果换成玻璃弹珠，可能孩子就救不回来了。孩子虽然被救回来了，但是由于窒息导致大脑缺氧，后来又做了1个多月的高压氧治疗。大脑缺氧会直接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一不小心就会给孩子带来不可挽回的伤害。如果孩子被异物卡到喉咙时，在送医院的途中要进行急救，把孩子面朝下放在家长的腿上，用掌心上搓的方式拍打孩子背部，造成人工咳嗽，驱除异物。注意不能手掌直上直下地拍打孩子，那样会伤到孩子骨骼和内脏。此外还要记住，不要给孩子买超龄玩具，不要给孩子买3无玩具，也不要给孩子挑选颜色过分鲜艳的玩具，因为其中可能含有大量

的重金属铅，容易造成孩子慢性铅中毒。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叫旺财，在我很小的时候便来到了现在的主人家。尽管每天主人日出而作，物物求年，可他依旧捉襟见肘，身无长物。看着他每天紧锁的眉头，我能做的只有安心陪在他的身旁。有一天，村里来了个小伙子，他的笑容很温暖，不仅给我家送油送米，还帮助主人盖了新房。我觉得他人挺好的，听别人聊天都叫他扶贫干部。
1: 新来的扶贫干部，
0: 主人好像变了，眉头平了，心里也好像装了一团火。后来我老了，主人却好像越活越年轻啊。现在有一个小姑娘时常来找主人聊天，但不再送油送米了，反倒是经常送主人很多的书。
2: 我给您送几本书过来，上次
0: 主人更开心了。他和我说，有了书里的东西，我们靠自己的双手就能勤劳致富。我虽然还是不太懂，可想来这个叫做振兴干部的小姑娘和那小伙一样，也是一个真

0: 心实意帮助我家的人，我希望再多陪伴主人一些岁月。我想在将来，主人在一群真诚无私的人们的不断帮助下，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振兴路上，温暖前行。
2: 老板呐，今天我请朋友吃饭，到你姐这个馆子头来吃点野生鸡，尝尝鲜。哦哟，你姐这个金子是真的多呢。哦哟，这个颜色又好看，肯定好吃。哎，干爹整两盘来尝尝。
3: 老板，我是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你知不知道餐饮经营单位加工制作野生菌应该落实哪些要求？
2: 我们认得呢。一是要严格保护这个野生菌的采购官，不得购买加工出售有毒呢跟这个不熟悉的野生菌。二是要严格执行肥水酒瓢、抄手、煮汤等安全的烹调加工方法，并且留洋备查。三是要建立这个野生菌中毒的应急预案，熟悉跟掌握处置方法，确保消费者的食用安全。我们馆子就是严格按照这三个标准来整呢。老板呐，在你们这种馆子上吃鸡嘛，我们就放心了。
1: 应急常识365。
0: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4: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黄林，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7: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8: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9: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10: 由孙红嘉播讲。
11: 方将军，想来射杀苏文虎的便是这支箭了。他仔细端详着手中那件杀人凶器，箭杆有了红漆，又用红丝带裹得非常的紧，箭尾则是三晶灰紫发亮的硬鳞。毛晋元说道：
12: 丁老爷，这是一支寻常的箭，苏振富用的箭与营宅内军事的箭都是一样的。

狄仁杰点头说道，我见这箭杆的红丝带撕破了，裂口显得参差不齐。他看了看周围几张平静无异的脸，又说道，看来孟国泰犯罪嫌疑最大，种种迹象都与他作案相合。下官有一言，不知进退。倘若方将军不见外，可否让下官见一见孟国泰？下官身为蓬莱县令，理应不该插手这军镇之事。无奈下官遇到案子，便是兴奋不已。蓬莱县衙中丢失了404号公文，蓬莱炮台的苏将军午睡之时被人用箭戳死，公文究竟去向何处？杀死苏将军的凶手究竟是谁？狄仁杰造访炮台，在将军房间的地板上发现了一缕红丝。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红丝黑箭谋杀》。

0: 方将军默然地看了狄仁杰一眼，略一迟疑，便点头答应。毛晋元安排一名姓高的小军校，陪同狄仁杰去军寨围剿的土牢。那小军校正是事发时亲眼看见孟国泰在军械所拔硬弓的证人。狄仁杰一路与他攀谈，才知道小军校平时十分的敬重孟国泰，问到案子本身的要紧处，小军校言语未减，微微局促，显得十分的愧疚。两人来到土牢，小军校与守牢的军士递过方将军的手令，军士不敢怠慢，紧忙掏出钥匙打开牢门。只见里面有一大汉正卧在草地上，看有人开门，紧忙大喊一声：
1: 嘿，老弟，可有什么新的消息啊？
0: 孟国泰体躯伟岸，十分的雄武，虽身陷人命案，但仍令人敬畏。
2: 哎，孟大哥，蓬莱县县令狄老爷来看望你了。
0: 小军校言语中闪过一丝的胆怯。狄仁杰示意小军校在牢门外等候，自己则钻进了土牢。孟国泰，下官虽初次见你，却早听马荣乔泰介绍了你的事，不知你有何话要说呢？倘若是冤枉，下官定设法与你开脱。孟国泰闻听此言，心中一亮，呆呆地望着狄仁杰半晌，才叫道：
3: 狄老爷仁义慈悲，我孟某实在是冤枉啊，奈何木已成舟，有口难辩呐。
0: 狄仁杰说道：倘若真的是冤枉，作案的真凶必然记恨你与苏文虎，正是他送的假手令诱你上当，这真是一箭双雕啊。除了你们两个，你不妨细想这人是谁。孟国泰说道：
3: 记恨苏振富的人有很多，他操演俊言，言对部下，就是我也三分记恨他。至于我自己，好像没什么仇家，朋友倒有不少。
0: 狄仁杰也觉得有理，又问：那么事发前一天晚上，你与乔泰、马荣分手回到军寨后，都干了什么呀？孟国泰紧皱双眉，望着牢顶苦思片刻，答道：
1: 那夜我喝得烂醉，回到了辕门，
3: 守职的一个军校将我扶到营盘里。那天因为寨里放假，所以兄弟们都在饮酒作乐，我便乘兴与他们谈了那遇见的好事儿。这事儿啊，崖上的乔泰、马荣也知道。我们在海滨酒家遇到了两个慷慨大度的新罗商人，一个姓朴，一个姓尹，两下一见如故，十分的投机呀。他们不仅为我们交了酒账，又说等他们京师办完事回来，还要专门招待一次，与我们三人深谈呢。
1: 哎呀，第二天谁知道筋酥骨软，操练完毕就觉得头晕目眩，浑身困乏，就回到营盘正要睡觉，却见苏振富的那只手令。
0: 那么你没看仔细那手令是真是假吗？
3: 狄仁杰问道。
1: 我的天哪，哪里变得真假呀？那大红印章倒是真的。
0: 哦，那么你在军械库等候半日，还不见苏文虎上来，对吗？
1: 是的，老爷，我等得心焦，便挑几件兵器拨弄拨弄，也拉过那张硬弓，
3: 可我哪里会向对面楼下苏振富的房间里放暗箭呢？
0: 狄仁杰点头说，既然是方将军错判了你，你有何证据证实自己的清白啊？
2: 孟国泰摇摇头，
0: 好吧，你先行休息吧，如果你讲的属实，下官必会给你一个公道。
2: 孟国泰忙跪倒拜谢，
3: 早就听闻狄仁杰狄大人是通天神探，在下这件事就拜托大人了。
0: 狄仁杰信步走回方将军处，方将军问道，狄县令对孟国泰印象怎么样啊？
1: 下官以为孟国泰不像行为苟且之人，不过他只说是冤枉，却提不出为自己辩解的证据。下官是局外人，岂可越俎代庖呢？自扰方将军断案。哦，下官还有一件事拜托，贵镇军衙宋赴县衙当馆的公文中少了甲卷404号抄件，还劳将军嘱咐书吏再抄录一份转次，好叫毕县档案馆里资料齐全。
0: 方明莲心中嘲笑狄仁杰迂腐，又不好推阻，便令左右将掌管军衙公文的书吏叫来，并带上404号公文的副本。片刻，军衙的书吏前来叩见方明莲和狄仁杰，恭敬地递上404号公文的存档副本。狄仁杰接过翻阅，见是晋升四名军校的成文。公文一共是两页，第一页上是军衙的提议和四名军校的姓名、年庚、籍贯和功勋，盖着苏文虎的印章。第二页却只有一行字，敦厚京师兵部衙门何负准请，下方是方明莲的签字，注着签发日期及公文号码，甲卷404号。狄仁杰摇头说道，这公文想是拿错了吧，我丢失的那份虽同编入甲卷，却是关于军需采买钱银出纳的事项，因为紧挨着的405号公文上有首批，参阅甲卷404号公文，这405号是军营购买荣服铠甲的，所以404号内容必不会是四名军校职衔晋升的人事成文。方明莲笑道，哦，我们这里公文确实太多了，别说我弄不

0: 清，专门掌管的文吏已增至四名，都还理不清头绪呢。甲卷已400多号，乙卷、丙卷、丁卷、卯卷都已有200-300号。哎，只恨军寨内秀才太少了，这些东西我们看着就头痛。说实在的，我只要炮台的铁炮打得响，翻扣海盗进不来就行，哪有什么精力去看这些繁琐乏味的公文呢？狄仁杰将那404号公文还给那书吏，苦笑一声，便起身拜辞。方明莲恭送狄仁杰到辕门，乔太马荣在辕门正等的性急，见狄仁杰出来也不便细问，便护着狄仁杰走下辕门外险途的石阶。正午火辣的骄阳烤得海面发烫，官船在海口绕了大弯后便驶入水波平缓的内河。官船上张着一副水绿色的凉棚，狄仁杰坐在一张竹椅上，将刚才军寨内的详情一一的讲来，告诉了乔太马荣。狄仁杰喝了口香茶，沉默良久，静下心来。这时他突然说道，我见施成龙和毛进元两人对此案的见解最是相悖。施成龙说孟国泰无罪，而毛进元则坚持说正是孟国泰杀了苏文虎。你们平日可听孟国泰谈起过这两个人呢？尤其是毛进元，他是否记恨孟国泰？
1: 马荣答道，哦，孟国泰从没有谈起过施成龙，只是说起过毛进元这个人狡诈多疑，秉性刻薄。
0: 狄仁杰问道，那天你们与孟国泰聚饮时遇到两名番商，究竟如何一回事啊？
1: 马荣说道，哦，我们开了一个玩笑，那个姓朴的问我们三个人做什么事儿，我们答是降马，那两个新路人信以为真，不仅替我们交了酒账，又说等他们去京师回来，还专门置一手丰盛的酒席与我们交个常年的朋友呢。
0: 乔太补充说，他们去京师支领一笔款目，说是卖了3条船给谁，他们说时闪烁其词，不仅不住地捧腹大笑。哦，那天夜里孟国泰他究竟干了些什么呢？我想苏文虎被杀与他那天夜里的勾当有很大关联呐。
1: 狄仁杰说道。
0: 乔太看了看狄仁杰，孟国泰并没有独个的勾当，我们三人一直在一起，后来遇到那两位番商，便是5个人一桌灌起黄汤来。狄仁杰点点头，突然大声地问掌舵的船员，船到哪里了？
1: 船员说道，哦，才走了一半的路。
0: 狄仁杰命令，快调转船头再回炮台。蓬莱县衙中丢失了404号公文，蓬莱炮台的苏将军午睡之时被人用箭戳死，公文究竟去向何处？杀死苏将军的凶手究竟是谁？狄仁杰造访炮台，在将军房间的地板上发现了一缕红丝。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红丝黑剑谋杀》。

狄仁杰、马荣、乔泰三人再回到军寨辕门时，才知道方将军正在召集众军官在军衙议事，守门的军士正要去禀报，狄仁杰阻止说道。

0: 无比惊动方将军了，只请毛兵曹一见便可。毛晋元听到敌人皆有请，心中奇怪，不由得狐疑重重，见了狄仁杰忙躬身施礼。狄仁杰说道：还请毛兵曹引下官再去看一遍苏振富的房间。毛晋元不便推辞，只能领着狄仁杰三个人去苏文虎被杀的房间。狄仁杰一进门便吩咐乔太马荣说道：你们伏在地上细细的搜查，看看有没有铁丝、钩刺、钉头之类的小物件。毛晋元笑道：
1: 狄县令，莫非要寻找密道机关？
0: 突然马荣叫道：
1: 老爷，这里有一冒出来的钉尖。
0: 狄仁杰忙按马荣指点俯身细看，地板上果然冒出一个小小的钉尖，钉尖上还沾着一红丝碎片，再细看还看到一点暗处。狄仁杰说道：如今毛兵曹便是一个证人，劳烦毛兵曹将那一丁点红丝片小心地收起。毛晋元只能小心地将那红丝片从钉尖剔下递给狄仁杰。狄仁杰笑道：下官还想看看苏振富的遗物。毛晋元将苏文虎生前的私物全都搬放在桌上，一只旧铁皮箱，一包衣服的布裤。狄仁杰打开那铁脚皮箱，一件一件东西验看，突然他看见箱角里有一个黄丝绒的方印盒，急忙打开一看，却是空的。狄仁杰说道：我猜想苏振富的印章平日不放在这印盒内，而是放在书案的抽屉里吧。毛晋元答道：
1: 哎，果如狄县令猜想，收拾苏振富遗物时，失仓曹正是在那抽屉里找到他的印章的。
0: 狄仁杰说道：想来方将军议事已经完了吧，还劳毛兵曹将这些东西妥善地收了。方明莲与众军官议事完毕，狄仁杰四人便进了军衙正厅。狄仁杰拜祭失礼，向方明莲道明来意，并告诉他军振富被害之事已有了眉目，希望方明莲此刻开堂判审，他则在一旁相机助审，提出证据，说出案子背后的真相。方明莲虽然心中狐疑重重，却还是答应狄仁杰的要求。方明莲让狄仁杰落座，便命令将孟国泰押来审问。他郑重地宣布：今日蓬莱县令狄仁杰主审此案，当堂判决并备文呈报军法司仲裁。狄仁杰清了清嗓子，看了看左右两边势力的乔太马荣，慢慢开口说道：苏文虎被杀的背后隐藏着一桩骇人听闻的盗骗贪污案，一笔巨款购买三条辎重军船的巨款。方明莲及众军官莫名其妙，一个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据下官核查，本镇所需军备货物、兵戎器械的采买，经军衙议定后，仓曹参军呈报公文，先由副镇苏文虎复核押印，再由方明莲将军中核押印，在公文最末，公文或一页或两页三页不等，一页者苏方两印章押

蓬莱县衙中丢失了404号公文，蓬莱炮台的苏将军午睡之时被人用箭戳死，公文究竟去向何处？杀死苏将军的凶手究竟是谁？狄仁杰造访炮台，在将军房间的地板上发现了一缕红丝。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红丝黑剑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那年的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教孩子们唱起了这首歌。
1: 英雄赞歌世代传唱，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人参果食用指南。夏末秋初是云南等主产地的人参果大量上市的时节，人参果属于茄科，与西红柿、茄子同属一类，学术分类上更接近蔬菜。由于人参果口感清甜多汁，也成了很多有控糖需求的人首选水果，但是千万不要被它的蔬菜分类和不甜特点迷惑了。目前市面上常见的人参果其实是糖分较高的品种，只是它含有的糖类以葡萄糖和淀粉为主，果糖含量不高，而从口感上来说，果糖和蔗糖的甜度要高于葡萄糖和淀粉。人参果吃起来好像没有西瓜甜，实际含糖量却高于西瓜，控糖人士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要谨慎食用。当然除了糖分偏高外，人参果在维生素 C、硒等营养成分含量上有不错的表现，依然是一种好水果。怎么挑到好吃的人参果？选购时选择果皮奶白微黄略带紫色条纹者为佳，手感软硬适中，有淡淡瓜香，过白过硬则可能没有成熟，过软则不易保存。
8: 辛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远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辛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辛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9: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8: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40集，却心头酸酸的。自从方有兰离开南京后，他们

就一直没。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男是女。第二天，他们就去了朝鲜，很快就找到了方有兰的住处。方有兰也生了个女儿，就在同月生下来没几天后生的。夫妻见面百感交集，两人来不及交流什么，就赶紧收拾些东西，带上两个老人，便马不停蹄地往武汉方向赶。这辆军用卡车是特制的，有上下两层，各有一米二高的样子。第一层实际上是车底。九月他们把行李放在那儿，到了晚上，人就睡在行李上面。白天到了日军出没的地方，也都还是钻到车底。车是蓝晨和另一个部下轮流开。在路上，他们看到了一个逃难的中年女子带着一个婴儿睡在草丛里奄奄一息，便带上他们。卡车一路到了武汉，蓝晨把他们安置在武昌余家头，两家人住在一起，然后又把路上带的母子送到他们的亲戚家中。蓝晨安慰九月，顶多半年，他们就能到重庆去和张业里见面了。接着蓝晨便赶紧回到重庆。这刚住下没些日子，武昌就遭到了日机的轰炸。好在日机的主要轰炸目标是汉口和汉阳，来的飞机不多，扔的炸弹也不多。九月和孩子都不惊慌，有了去年南京被轰炸的经历，这些轰炸对于他们来说是和扔几个小鞭炮差不多。方有兰没见过这阵势，慌张了好一阵，见九月如此镇定，也逐渐大了胆子适应了，有的时候还敢和九月一起站在阳光下，用手搭在眉骨上，向远处正在丢炸弹的飞机眺望。此时如果起风了，他们的裙内便飘飘的，像两只断翅的蝴蝶在挣扎地扇动着翅膀。身后三位老人带着两大两小四个孩子，互相搀扶着静静地站在那里。他们的目光悠远，似乎穿越了重重山峦，看到了他们朝思暮想的亲人。四个月后，方有兰就接到蓝晨的加急电报，说武汉吃紧，让赶紧带着老小到重庆避避。蓝晨把路线告诉了他们，先坐轮船到宜昌，然后换乘小轮船到重庆。两个男人不在身边的年轻女人结了伴，拖家携口坐上一艘到宜昌的大轮船。这艘轮船分两层，下面一层装的全是伤兵，上面一层是三个等级的船舱。一等舱和二等舱里住着接收伤兵的军官，三等舱是普通的旅客。才不外露，九月他们坐的是三等舱。到中午的时候，有好几个伤兵来到三等舱，他们的胳膊和腿都缠着血迹斑斑的纱布，脸上因失血过多呈现出蜡黄色，眼神茫然。他们走到人群中，竟然是来讨饭吃。九月很惊讶，他们怎么可能没有午饭呢？一个伤兵说，收兵的军官贪污了他们的伙食费，让他们自个儿一到吃饭时间就到三等舱讨饭吃。九月摇头叹气，这都是为了打小鬼子受伤的血性男儿啊，那些没人性的东西竟然不让他们吃饭。他赶紧从包里拿出几块大饼递给他们，就见这几人狼吞虎咽地就着口水吞掉了。吃完后他们并不走，还在讨要，说是下面还有很多根本就站不起来的受伤的弟兄，想再讨点给他们吃。陈妙香听了，干脆只留下几个人的口粮，

0: 其他的全部交给了伤兵。其他人见了，也纷纷地将手头的干粮交给他们。到了宜昌码头，他们发现几乎寸步难行，这里已经被逃难的人群给塞得满满的，因为这里既走人又走货，显得拥挤不堪。九月和方有兰把刚满周岁的孩子用布兜背在胸前，双手环着护着，防止被撞倒。方有兰的父母还有陈妙香看管小方里和虎子，为防止被人群冲散，他们手拉着手艰难地挪着步子。幸亏电报中蓝晨告诉他们去找民生公司一位叫黎民水的人，他会把他们送上一艘前往重庆的小货船。这是蓝晨想到的能将他不在他们身边时把风险降到最低的办法了。因为民生公司每天都有几艘货船分别在上下午到重庆，而黎民水是他和姚芳宇在少林寺学武时的挚友。果然尽管人潮汹涌，但九月很快就看到了重重的人头之上竖起了一块大纸牌子，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大大的方有兰三个字。他们慢慢地挤过去，终于看到了那个叫黎民水的男人。在他的帮助下，他们登上了一艘货轮，尽管没有客舱，要一直坐着去，但陈妙香已经高兴地念了无数遍的阿弥陀佛。到了重庆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九月他们就在码头附近的一个小旅店里住下来，好好的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蓝晨就来了，他把方有兰紧紧地搂在怀里，夸了又夸。方有兰都不好意思了，脸红得像苹果一样。九月在旁边看着小两口腻腻歪歪的，不觉想到了两年未见的张叶里，心里有些难过。蓝晨告诉九月，姚芳宇已经和张叶里联系上了，
1: 我这就把你们送到他那里。
0: 听说儿子没事，并且马上就能见到他，陈妙香眼泪就出来了。已经快两年没见到儿子了，这心里头想的都疼啊。而这一刻，九月想的却是姚芳宇。他知道他在信守承诺，不为难他，不打扰他，让他过他自己想要的能顾全大局的生活。张叶里见到了陈妙香，一下子就跪倒在他面前，泣不成声。九月他们在偏僻的桐城不知道，他在作为国民政府陪都的重庆自然知道。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着残酷的大屠杀，死难者有30多万。他没有得到张家任何讯息，每一天都是生不如死，不知道怀着身孕的妻子是否安然生下孩子，不知道吃斋念佛的母亲能否逃过大劫难。自己是家里唯一的男人，却无法在危难时刻在他们的身边陪伴。他不是不想回南京，只是他不知道如何才能回去。中央日报一篇又一篇的新闻在描述，日本人见到中国男人就杀，手上有剪子的，说是当兵的，杀；手上没剪子的，说是当军官的，还是杀。从重庆回南京的路，制空权全在日本人手里，一点也不安全。自己空有一身皮囊，关键时刻没有一点用处啊。老天保佑，他的家人完好如初地出现在自己面前。他当然知道，这一定是靠了九月。陈妙香扶起儿子，细细地打量着，见他瘦了许多，不禁老泪纵横。
2: 儿子啊，
1: 你别内疚了。我和九月还有孩子都明白得很，我们都怕你回来，你在安全的地方我们才安心呐。
0: 九月听了也不禁抹起泪来，小芳里也抱住张叶里哭：
1: 爹，我想你。好了好了，大家都别哭了，这不一家人又在一起了吗？多喜庆的日子，以后我们一家人就永远在一起，不分开了，再也不要你担心我，我担心你了。
0: 陈妙香先控制住了情绪，她拉着九月的手放进张叶里的手里。
1: 叶里呀，多亏了九月呀，若不是他，你就见不到我们了。
0: 九月马上就明白了，姚芳宇并没有告诉张叶里他独自回南京救出张家老小的事，听陈妙香的话也是不提为好。是啊，这个时候要让他知道姚芳宇一个人杀回去，不顾个人安危，将他的妻子和母亲成功带出南京，他可能连死的心都会有。因为对比之下，他何尝不是因为怯懦呢？他到底是连尝试都没有啊。现在的九月一心记挂的就剩下八月了。抗战一开始，中央日报先到长沙，后搬迁到重庆。桐城的地方又偏僻，有两年都看不到报纸了，自然不知道上面还有没有八月的稿子，也就无法知道八月现在是否安全。
2: 哥，你在重庆能看到中央日报，这么多日子你有没有看到八月的文章啊？
0: 九月急切地问。
1: 九月，我也是很用心地看新闻，没见过八月的文章，我也担心呢，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0: 九月急得嘤嘤地哭了起来。
1: 你不知道，八月他的日本人进攻上海前去了那里，当了战地记者，我至今没有他任何消息，都快急死了。
0: 最有希望得到八月音讯的报纸，也最终扼杀了他的希望。杳无音讯的八月，如今成了九月心里最重的一块石头。
1: 九月，你别着急，八月不会有事的。你看，我们全家老小都安全了，他一个人更容易照顾自己。我们慢慢找，会有他消息的。
0: 张叶里将九月轻轻地揽在怀里，安慰他说。九月无奈地点点头，内心沉甸甸的，像童年时继母背着父亲掐在他后背的一道又一道的伤痕，疼却不能说出来。日子是这，只是重庆市区仍然不安全，总是有日本人的飞机飞来飞去，空袭警报一遍又一遍的拉，人群就一次又一次的往防空洞里跑。尽管小日本丢的不是炸弹，而是满天飞舞的传单，但你哪里敢赌他们下一次扔不扔炸弹呢？九月不胜其烦，小芳里和虎子每次都会屁颠屁颠地去捡传单，用来遮成纸飞机，满世界地扔来扔去。九月建议干脆搬到乡下去住得了，远离这飞机的轰隆声。张叶里同意了，他所在的银行几乎无法正常上班了，警报一响，不管你柜台前手续办得怎么样，你得在第一时间内带上顾客往金库里跑。金库构造足够坚固，有防空功能，但那里也是机密之地， 这顾客跑多了，位置构造就熟悉了，以后安全性就不能保障了。所以现在许多银行就干脆停止柜面上的小额交易，他们的工作量也就减轻许多，甚至可以不去银行上班了。于是九月一家就搬到郊区一个很偏僻的乡村，果然天空安静了。这天上飞的是机敏而胆怯的画眉，听他们洪亮又悠扬婉转的歌声，九月就想起北平姚芳宇父母家里的鸟笼，那里总是关着几只画眉，少时总喜欢迎着早晨的太阳，翘着小拇指，用一根小巧的银钵子挑逗着它们，引它们发出脆亮脆亮的叫声。想着想着，九月便叹了口气，那老两口现在在廊坊，一定很是挂念着儿孙吧。没有了老人的噪音，九月便静下心来教两个孩子读书。这时小芳里七岁了，虎子也六岁了，到了读学堂的年纪了。张业里每个星期去赶一次集市，买来一个星期所需要的食品，还有孩子们爱吃的橘子和甘蔗。乡下的东西都很便宜，尤其是鸡鸭鹅这些农家自养的家禽和各式蔬菜。张业里每次去都会买来好几只，请隔壁邻居家的老人帮忙处理干净，然后每天炖上一只，吃得一家人两嘴冒油。那三个孩子越来越壮实，似乎见风就长，同月的胳膊肉嘟嘟的，像白嫩白嫩的藕。九月思考问题的时候，就喜欢把他抱在怀里，用手轻轻地捏着他的胳膊。时间久了，虎子也喜欢捏着妹妹的胳膊背书，很轻很轻。这个时候童月就很开心，咯咯地看着虎子笑着。九月就觉得奇怪，自己捏的时候孩子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怎么虎子捏了他就开心了。他特地把虎子喊来，两人一人捏一下，童月那红润润的脸就戏剧性的，一会儿平静，一会儿眉开眼笑。陈妙香和张业里看了也惊奇不已。小芳里和虎子经历过长途跋涉的磨难，见过了九月和奶奶在乱世中对他们的保护，现在越来越懂事听话了。这俩孩子对童月特别喜爱，闲余时间就爱陪着他玩。童月也三岁了，唇红齿白，像极了九月。比较起来，他更喜欢粘着虎子玩，因为小芳里兄长的样子很足，时不时会像娘一样提醒他哪里不能做，哪里不该做。而虎子就不同，他会偷偷地满足他的愿望，只要他一乐，他比他还乐。看到三个亲密无间的孩子玩成一团，九月还在操着心。九月教的功课他们都很用功地去记，学起来也特别快，但他却很担心自己想起什么就教什么，毫无系统，手里也没有教材。这穷乡僻壤，别说小学堂了，连个私塾都没有，怎么办呢？这会耽误孩子啊。见九月着急，张业里便去了一趟重庆，买来了世界书局国语读本给九月。九月见了高兴坏了，
2: 哥，八月小时候就是读的这课本，我辅导过的功课我还记得。
0: 然后九月就摇头晃脑地背着，
2: 小猫要过河，不会游泳，它向鹅借船，鹅说我没有船，小猫说你的身体不像船吗？ 你的脚不像两把桨吗？
3: 鹅笑着说，
2: 请你就上船吧。
0: 张叶里听了说，
4: 我也会背，你背过给我听的。一只蜻蜓睡在草地上，许多小蚂蚁看见了，爬在蜻蜓的身上，想把它搬进洞里去。蜻蜓醒来飞到天空里，许多小蚂蚁也带到天空里去了。
0: 夫妻二人相视一笑，仿佛回到了无忧的少年时光。两个孩子听了都在大叫，
2: 你们都在说什么呀？挺好玩的，再说说，再说说。
3: 娘刚才背的是这本书里的小猫要过河，你们爹背诵的是蚂蚁上天。
0: 九月扬了扬手中的课本说，
3: 来，你们说说这里面的动物你们喜欢吗？
5: 喜欢。
0: 小方里说，
3: 小猫很聪明，鹅气量很大，不生气。
2: 我喜欢蚂蚁上天，蜻蜓的翅膀是透明的，上面有许多黑色的蚂蚁，从底下看一定很好看。
0: 虎子也说。九月开心地抱着两个孩子，
3: 你们说的真好，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可以学习正规的课本了。
0: 童月也叽叽喳喳地趴在九月的膝盖上叫唤，
2: 我也要学，我也要学。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音，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日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不吃晚饭仿佛是保持身材的绝佳妙招，特别是对于白天忙碌的上班族来说，这个方法简单又有效。但很多试过的人发现，为什么没用呢？不吃晚饭并且认认真真忍饥挨饿，坚持少吃，结果到底会怎么样呢？有这么一群可爱的科学家们看到了大家的困惑，于是找了一群人来认真实践了一年不吃晚饭式的节食。坚持一年会发生什么？跟均匀节食相比更有效还是更糟糕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研究者在广州找了139名 BMI 在28到45之间的肥胖人群，为了尽可能还原大家心目中理想的条件，他们对这群人做了严格的限定。首先，所有人都被要求比平时少吃25%。其次，他们被随机分配到了两个组。A 组只允许在8点到16点之间吃东西，简称不吃晚饭组。B 组则随时都可以吃，但是要做到少吃，简称均匀少吃组。研究者的全程严格监管之下，整个研究进行了12个月之后，最终发表在了医学界顶级的刊物上。研究的第一个结论是，不吃晚饭真的很难坚持。或许你曾经骂过自己很多回，不能坚持不吃晚饭都是怪自己意志力不足，但事实却是这真的是反人性啊。研究很好地佐证了这一点。实验持续了12个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前6个月，研究人员对参与者进行了最严格的管理。研究人员每天都要派专人盯着参与者有没有好好少吃，而且是要求每天拍照甚至称重，并且每2周还有营养师面对面一对一指导怎么吃，指导如何克服遇到的一些困难。在这期间，两个组坚持的情况都还算好，但是依然有2人选择退出。你看，就算是有专业的私人营养师定期的指导你，有一群名校科学家天天监督你，哎，依然有人坚持不下去。第二个阶段后6个月，改成隔天一监督，一月一指导，只是稍稍放松了一下管理，两个组的参与者就开始疯狂的自我劝退。均衡少吃组有7个人退出了实验，而不吃晚饭组则直接有10个人退出。如果监督全撤了，估计绝大部分的人都坚持不住，直接跑了。从不吃晚饭组的人自我劝退情况明显更严重这一点来看，不吃晚饭受的罪显然是比1天3顿均匀吃要多。想象一下，每次尝试不吃晚饭的你，头晕眼花，嘴馋到挠心，无法集中精力工作。这些体验虽然都还没有到医学确诊那个程度，但影响都是扎扎实实的，是真痛苦。当然有的人会说了，只要减肥见效了又没生病，那不就好了吗？别急，更扎心的结果来了。从减肥的效果来说，有一个好消息，不吃晚饭加控制整体热量真的会瘦。一个坏消息，不吃晚饭组和均匀少吃组的减肥效果是没有差别的。 虽然均匀节食组最后比不吃晚饭组效果稍微差了那么两斤多，但从全过程来看，均匀少吃组减重效果其实是一直基本与不吃晚饭组持平的，他们减去体重的10%左右，也就是9公斤。遗憾的是，额外要求过午不食，其实并不会有多少额外的减重效果。换句话说，如果晚饭之前就吃够了100%的热量，那就算是不吃晚饭，你还是瘦不下来。其实早先就有研究发现，如果研究者不限制吃多少，只限制进食的时间，最后果然大家都学会了8小时内应吃尽吃，一点儿都没少吃，最后减肥效果就是跟不控制总热量没有什么区别，四舍五入基本等于没有。一项针对各种其他限制进食时间的临床试验的数据分析还发现，只要限制总能量的摄入，监督被试少吃，那么限不限制进食时间其实对最后的减肥效果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两者效果就算真有好坏，也就差可能那么1/10不到吧。最后画个重点，这个研究继续实锤，瘦下来的关键还是少吃少吃少吃。另外，这项研究里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对于糖代谢不好，比如说出现胰岛素抵抗的人，不吃晚饭减肥效果还更差一点。研究发现，在胰岛素抵抗最严重，这里还没到确诊糖尿病的级别的人群当中，不吃晚饭减肥的人瘦下来大约是5公斤，而正常吃饭的人瘦下来大约是10公斤。不吃晚饭减肥几乎抵消了节食带来的减肥效果的一半。虽然这个是事后的分析，也不排除有偶然的可能性，但是按现有的数据，肥胖的人当中有大约1/4到1/2的人都会具有不同程度的胰岛素抵抗。说句实话，肥胖者减肥的时候选择不吃晚饭这种方式之前，还是需要谨慎考虑的。这项发表在医学顶级期刊上的高质量临床试验向我们证明的，正是不吃晚饭只能作为手段使用，它不能是最终的目的。不吃晚饭节食法在有些减肥的人身上管用，不是因为他们不吃晚饭，是因为且几乎只因为他们节食。根据这项试验的结果，只要你测过糖代谢功能，发现没有胰岛素抵抗，并且控制节食的量只比平时少1/4左右，那的确可以使用不吃晚饭这种方式来节食，前提还是要均衡饮食，就是可能会饿得有点难受罢了。每一个新奇的饮食法出现在大众视野的时候，都曾给失败者带来新的欢喜和希望，但真正经受住考验被证明管用的那些，万变不离其宗，永远是要健康的少吃。减肥的本质并不是什么3天速效减肥、过午不食减肥法，而是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当我们认识食物和身体，开始好好吃饭，增加运动的那一刻，才是减肥真正的开始。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有不少人喜欢睡觉的时候留个小灯睡觉，总觉得这样更有安全感。不过睡觉开灯可能真正带给你的是惊吓。其实之前呢，已经有一些研究表明，开灯睡觉会影响人的身体代谢，导致睡眠的质量变差，甚至是变胖。而发表于医学期刊上的文章表明，睡眠期间的光照竟然还会影响到心脏和血糖。研究人员招募了20名年轻的被试者，这20名被试者被随机分配到两个组，一组是一晚在昏暗光线下睡觉，第二晚换到光线明亮的房间里，另外一组是连续2天夜晚都在昏暗的房间里睡觉。结果发现，在开灯睡觉的情况下，被试者的心率在整晚都有明显的提升，小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而且心率变异性衍生出的低频心率和高频心率的比值也有所提升。这个数据的升高往往表明交感神经兴奋性得到了增强。所以研究人员推断，光照通过引发交感神经的兴奋，也就是身体亢奋状态，来刺激心脏的活动。过往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只要睡着了，眼睛关闭的状态下，身体就感受不到光了。但实际上，即使眼睛闭上了，依然有一群特殊的感光细胞在监测透过眼睑的环境光的变化。这群感光细胞对微弱的光线特别敏感，因此我们身体的第三只眼，也就是大脑的松果体，就能从闭着的眼睛接受来自外界的光线信息。每个人的大脑内部都存在着一个松果体，松果体的功能之一就是在夜间人体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分泌大量的褪黑素。研究发现，褪黑素在晚上23时至次日凌晨时往往分泌是最旺盛的，到了天亮之后，一旦出现光源就会停止分泌。褪黑素的分泌不仅可以抑制人体交感神经的兴奋性，使血压下降，心跳减慢，同时也能让心脏得到休息，进而增强机体的免疫力，消除疲劳。夜幕降临，各种复杂的光线会使人的自然生理节奏陷入混乱状态，同时还会抑制松果体在夜晚正常分泌褪黑素。医学研究发现，正常人每天体内会产生约400个肿瘤细胞，抑制其发生病变靠的就是身体里的免疫力。一旦没有褪黑素，那么人体的免疫力就会降低，癌细胞生长及癌细胞对 DNA 破坏的速度就会加快。作为一种抗氧化剂，褪黑素能够有效地保护 DNA 免受氧化作用的破坏。从中医的角度来说，人在睡眠的时候整个身心处于修补过程，而在全黑的环境中睡眠，人体会产生褪黑素及生长激素，这样就能使身心得到更好的修补及更新。人体需要昼夜相符才能达到阴阳平衡。由于在灯光中睡觉，过量的灯光会让人体以为还是处于白天，于是阳气就继续循环，从而造成了精气紊乱，人也易感疲劳。所以长时间开灯睡觉，轻者会造成神经衰弱、失眠、脏腑功能紊乱，重者则会引发癌症及糖尿病。这个研究非常值得我们引起关注的是，仅仅只是一个晚上就会损害血糖和心血管的调节，从而增加心脏病、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的风险。是不是有被吓到的想问，到底怎样的光算有害的呢？可以这么解释，如果你能看得清楚周围，那可能就是太亮了。在晚上21点之后，一般人体的器官都进入了睡眠状态，此时喝的水多的话，让内脏又必须重新开始工作去消化运转，容易打乱身体的生物钟， 尤其是肾脏的负担变重，让浮肿加剧。因此睡前少喝点水，能够维护身体的休息，保证睡醒之后不会出现浮肿变胖的情况。另外，睡前刷牙比早晨更重要，不仅可以清除口腔积物，并且有利于保护牙齿，对安稳入睡也有帮助。有些女性朋友在早上出门之前，花时间最多的应该就是在化妆上，抹过来抹过去的，不知道在脸上抹了多少化妆品。所以在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注意用温水洗脸，不要由于白天工作的原因，晚上一回来觉得太累，脱掉衣服就直接睡觉了。坚持睡前洗脸，可以洗掉一些辐射粒子以及灰尘，保证皮肤清洁，这样睡觉也很舒适。最后还是给大家一些在睡眠期间减少光线的重要技巧吧。一，能不开灯就不要开灯，如果需要开灯，请将其设置为更靠近地板的昏暗灯光。二，颜色很重要，琥珀色或红橙光对大脑的刺激较小，不要使用白光或蓝光，并让它们远离你。三，如果不能控制室外光线，遮光窗帘或眼罩是最好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的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水滋养生命，江汇聚文明，人和谐共生，守住一片蓝天，绿化一方群山，护好一江清水，完善党建家河湖长制，开展一个 U 盘下达河长令，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两岸青山皆是绿，一江清水出云南。
1: 哎，女儿，老爸今天买了好多种野生菌，看老爸给你做顿野生菌火锅。
2: 老爸，你真是老土，都不知道多种野生菌一起煮食可能会中毒吗？
1: 你听谁说的？
2: 食安办宣传野生菌中毒防控的宣传画册和动画，那叫讲的一个详细。
1: 上面都讲了些什么？
2: 首先是不采摘、不买卖、不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其次是烹调加工野生菌时不要凉拌食用，不要多品种混合加工，加工时要炒熟煮透后再食用。多种野生菌混合食用有可能引发中毒，野生菌要当顿吃完，不要隔顿吃。还有吃菌时不要喝酒，因为有的野生菌虽然无毒，但含有某些成分会与酒中所含的乙醇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毒素引起中毒，所以今天你不能喝酒。老爸，你知道野生菌中毒后的反应是什么吗？还有应该怎么办？
1: 哦，这个老爸就不完全知道了。
2: 那我给你普及一下呗。如食用野生菌后出现头昏、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烦躁不安、幻觉等中毒症状，要立即拨打120及时就诊，在等待救治过程中迅速进行简易催吐，大量饮用温开水或者淡盐水，用汤勺柄、筷子、手指等刺激喉部进行催吐，饮用少量糖盐水，防止脱水导致休克，要避免对已昏迷的患者向其口中灌水，防止窒息，要尽量保留中毒发生前使用的野生菌样品及呕吐排泄物，已被专业机构检验后供医疗救治参考，知道了吗？
1: 哎呀，这下知道了，我女儿真厉害，懂这么多，老爸都听你的。周末我们组织个家庭聚会，你给全家都宣传一下预防野生菌中毒的知识。

0: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1: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2: 一篇美文，一段故事，让文字的声音流淌进你的世界。
1: 一段文字，几许回忆，携一颗恬静的心，重温来时的路。
2: 于匆匆的流年里偷闲，感受文学世界的鸟语花香。
1: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
2: FM 102.4，聂耳之声，用声音分享文学，用电波传递情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方言，这个时间我们又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我这个97岁的老党员没有别的心愿，唯独很珍惜一切可以为人民做事的机会，只要我还能动还能思考，那就努力吧。这是97岁的指挥家郑晓英说的，他认为生命里有音乐就永远有活力。

指挥家郑小英今年97岁，入党已经74年。回望来路，伴随他一生的始终是19岁那年刻进心底的信念：我的生命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听着抗战歌曲，伴着前线抗敌故事长大的郑小英，追求正义的种子早早就埋在心底。中学毕业后，遵从父母意愿考上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先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读医育科。那个时候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南京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受进步同学影响，他跟着大家冲破阻力，走上街头参加游行，还组织起民歌社，传唱从解放区传来的民歌，心中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一天比一天强烈。1948年，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支持下，他和同学结伴北上，奔赴中原解放区，进入了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在那里既学政治理论，也为战士和群众演出。对他来说，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天地，自由的空气里满是年轻人的热血与理想。南下武汉时，文训班改组为文工团，郑小英成了一名英工队员。因为从小学钢琴，有一定的音乐基础，他很快就成了队里的业务骨干。队员们大多没有受过专业训练，遇到附点音符、切分音总唱不对，他就一点点地帮大家纠正。于是大家说：“你还挺明白的，你来打拍子吧。”郑小英就成为了文工团的指挥了。指挥生涯也这样因革命工作的需要，不知不觉地开始了。文工团的生活可以说是潜移默化地教育了郑小英，让他深知观众需要什么，人民需要什么，这为他一生艺术为民的追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1年，跟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深入广西的大苗山、大瑶山等地慰问采风，在大山深处听到老乡们随口唱出的朴素的歌声，是那样的真诚动人，那样的富有生命力。那一刻，郑小英无比真切地意识到，音乐是人民创造的，文艺工作者有义务让美好的艺术与人民共享。1952年，郑小英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成长的过程里，没有人教育过他该拥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是革命队伍教会了他，文艺来自人民，应该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深深地刻进了他的灵魂，成为一名党员、一名文艺工作者的行事准则。此后，组织保送郑小英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推荐到苏联指挥专家班学习合唱指挥，又公派赴莫斯科学习歌剧、交响乐的指挥。留学3年间，每天钻研专业，反复研读总谱，跑遍了当地的音乐厅、歌剧院，听排练、看演出，倾尽所能地汲取知识。1962年，在莫斯科成功指挥意大利歌剧《托斯卡》公演，成为第一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那年郑小英33岁，他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这一路的成长都是祖国和党培养的，我要做的就是把所学毫无保留地还给人民，用专业所长回报社会。回国后，他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1978年，中央歌剧院重建，调任首席指挥，兼顾教学工作。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了解歌剧、爱上歌剧，他想了一个笨办法。从1979年复排《茶花女》开始，就在歌剧开演前，在休息室为观众做一个20分钟歌剧欣赏讲座，让大家了解每部歌剧的时代背景、音乐特色等。讲座受到了观众的喜爱。
这种边演边讲的形式被大家称为郑小英模式。其实这么做就是想让大家了解所从事的这份职业，这么一件小事他坚持了下来。此外还坚持推动洋戏中唱，我们费了很大力气引进西方歌剧，但不能止步于此。歌剧想要扎根中国土地，就要让中国观众听得明白，语言至关重要。有句老话说，阳春白雪，何者盖寡。郑小英不这么认为，他毕生的追求就是希望阳春白雪，何者日重。他常常在想，哪怕何者一天只多一个也高兴呢。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要努力使我们的民族发展得更加健康，有活力，有创造力。这些年常有人叫她硬核奶奶，说她90多岁了还坚守指挥一线。她认为不过是认定该做的事儿，就尽全力去做而已。其实她的人生也并非一帆风顺，先后3次患癌。人们问他，你不怕吗？他说，怕能解决问题吗？病来了就治，如果是必然的，躲不过的，就赶快把要做的事情做完，让自己少一点遗憾。很庆幸他挺了过来。前阵子郑小英受邀去天津音乐学院给学生们上指挥课，周围的人老是问他累不累，

一天7个小时的课算得了什么呢？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能把这些积累留给年轻一代，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比什么都值。歌剧是音乐领域的大工程，指挥是他的主帅，不仅要掌握专业技巧，还要有深厚的文化修养、组织能力，更要有健全的人格。要想真正播下种子，就不能停留在表面上。郑小英说，快100岁了，正在跟生命赛跑，跟时间赛跑，多做一点是一点。从19岁参加革命起，为人民服务这5个字我记了一辈子，也努力了一辈子。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生命里有音乐就永远有活力。我这一生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努力做好该做的事情，为国家文化建设尽一点微薄之力。我这个97岁的老党员没有别的心愿，唯独很珍惜一切可以为人民做事的机会。只要我还能动，还能思考，那就努力吧。

0: 真情的故事，优美的诗歌散文带给您，让您远离喧嚣的城市，回归心灵深处的宁静，停泊在心灵驿站，聆听生命的真谛。
1: 在喧嚣的时刻，寻觅一个宁静的港湾，细细品味那份独有的温馨与浪漫，我们一起聆听。
2: 朋友们，继续来分享美文。一年有四季，春夏秋冬，其实人生也有季节的分明。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散文《人生初夏的味道》。南方的初夏总是来得不声不响，不像北方那样，春天和夏天之间有一条分明的界限。一场大风过后，气温骤升，人们仓促地换上了半袖，春天便算是正式告退了。南方的初夏是渗透进来的，像是一滴墨落在宣纸上，边缘是模糊的、晕染的，你很难说清楚它究竟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只知道午后，你推开窗，忽然发现空气里多了一些什么。不是春风里那种青涩的草腥气，也不是盛夏那种粘稠的裹挟着汗味的热浪，而是一种清亮的微微发甜的暖意，像是被阳光晒过的棉布，干净妥帖，有一点温度却绝不烫手。这便是初夏的味道了。我住的这个地方，初夏的早晨是最值得珍惜的。大约5:30，天光便已大亮，却不是盛夏那种白晃晃的咄咄逼人的亮，而是一种薄薄的带着水汽的亮，像是隔着毛玻璃看一盏灯，柔和的让人心里发软。窗外的香樟树正在换叶，新叶是嫩嫩的黄绿色，老叶是沉沉的墨绿色，风一过，两种颜色便簌簌地翻动起来，像无数只蝴蝶在枝头铺展着翅膀。偶尔有几片老叶打着旋儿落下来，落在潮湿的地面上，发出了极轻微的声响，啪嗒啪嗒，像是初夏在敲门。这个时候的空气里有一种很特别的气味，我说不上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大约是樟树的清香混着泥土的潮润，再加一点远处飘来的栀子花若有若无的甜。这气味不浓烈，不霸道，甚至算不上好闻，但它就是让人安心。我常常在这样的时候什么也不做，就站在窗前发呆，让那种气味慢慢的、慢慢的渗透进身体里，像在给灵魂做一次深呼吸。人到了年纪，就会开始留意这些细微的东西，少年时是不会的，少年时的感官是钝的，或者说是过于聚焦的。那个时候，你只看得见远方，看得见未来那些闪闪发光的东西，哪里会注意到一片叶子什么时候变绿，一阵风什么时候变暖呢？那时候的夏天是篮球场上挥洒的汗水，是冰镇汽水咕嘟咕嘟灌下去的痛快，是毕业季里没完没了的告别和拥抱，那些都是热的、浓的，像是一幅色彩饱和度过高的油画，每一笔都用力过猛。而初夏不同，初夏是淡的，是克制的，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的恰到好处。它不像盛夏那样咄咄逼人，不像深秋那样萧瑟怅惘，也不像严冬那样冷峻决绝，它只是安静的、温柔地站在那里，像一个已经褪去了青涩却还没有学会世故的青年，眼中有光，心中有火，但言行举止间已经有了分寸。我想 人生大约也是有初夏的，那大概是从30岁到40岁之间的一段光景，你已经走过了春天，那个万物萌发、一切都充满可能的季节。春天里，你忙着发芽，忙着抽枝，忙着向这个世界证明自己。你带着一股子蛮劲儿往前冲，碰了壁也不怕，摔了跤也不疼，哭一场，醉一场，第二天醒来又是一条好汉。那是人生中最蓬勃也最混乱的一段日子，你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试，像是一棵疯长的树，枝叶横生，毫无章法。然后不知不觉间，初夏来了，你开始修剪自己，你知道自己不是无所不能的，于是你放下了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你知道时间有限，精力有限，于是你学会了取舍，学会了拒绝，学会了把有限的热情投注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你不再急着向世界证明什么，你开始向内看，开始关心自己内心的秩序是否安宁，开始在意那些被忽略很久的东西，比如父母的健康，比如伴侣的感受，比如一个无所事事的午后，比如一阵带着樟树清香的微风。这是一种很微妙的状态，你仍然有热情，但这热情不再是燎原的野火，而是文火慢炖的汤，表面波澜不惊，底下却暗涌着滚烫的力量。你仍然有梦想，但这梦想不再是少年时那种金光闪闪的幻想，它变得更具体、更扎实，更像一个可以一步一步走向的目的地，而不是一个永远挂在嘴边的口号。你仍然会愤怒、会悲伤、会焦虑，但你不再被这些情绪裹挟，你学会了和他们共处，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水手，知道风浪总会来，也知道风浪总会过去。这就是人生初夏的风采了，热烈但不灼人，清醒但不冷漠，柔软但不软弱。我认识一个朋友，40出头，前两年辞掉了稳定但是乏味的工作，开了一家小小的书店。书店不大，藏在老城区的一条僻静的巷子里，门口种着两棵桂花树，夏天的时候，浓密的树荫能把整个门面都遮住。他每天10点开门，下午6点关门，店里没什么客人，他就自己看书，或者是写一些没人看的文章。有人问他，你不怕吗？不怕赚不到钱，不怕被人说闲话，不怕将来后悔。他笑了笑说，怕，但怕也要做。20岁的时候做事是凭着一股子热血，不考虑后果。40岁做同样的事，是把所有的后果都想清楚了，然后还是决定做，这不一样。我忽然就明白了，春天时做事靠的是冲动和勇气，初夏时做事靠的是笃定和选择，前者是横冲直撞的少年意气，后者是经过权衡之后的从容不迫。他们都是好的，但后者的好更沉、更稳、更有分量。我常常想，如果人生真的可以分成4季，那么夏天大概是最漫长也是最复杂的一个季节，它不只有初夏，还有盛夏，还有夏末。初夏是刚刚好的温暖，盛夏是灼人的酷热，夏末是余温尚在却已隐隐透出凉意的黄昏，再往后便是秋天了，那个收获也凋零的季节。我不愿意太早去想秋天的事儿，但我隐约觉得，一个真正懂得初夏的人， 大概也能更好地走进秋天，因为初夏教会你的是一种尺度感，是一种平衡的能力，是在热烈与克制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支点。当你拥有了这种能力，你便不会在秋天到来时过分的惶恐，也不会在冬天降临时过分绝望。你知道一切都会过去，一切也都会再来，四季轮回，人生亦然。天色渐渐暗下来了，窗外的香樟树还在风中轻轻地摇动，那些嫩绿的新叶在暮色里显得格外明亮，像是一盏盏小小的灯。空气里的温度正在慢慢褪去，白天的暖意还残留着，但已经有了夜风的凉。这是初夏一天中最舒服的时刻，不冷不热，不喧不闹，恰到好处。我忽然想起一句诗来，是宋人杨万里的，写初夏午睡醒来后的情景。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对呀，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这种闲不是无所事事的空虚，而是心中无事，万物皆可入眼的从容。少年时读这句诗只觉得无聊，现在再读才懂得了其中的珍贵。人生能有多少这样的时刻呢？心无挂碍，神清气爽，就这么静静地站着，看天，看云，看树，看风，看时光在眼前缓缓流过，不急不躁，不悲不喜。我想这就是初夏的味道了，它不在舌尖，不在笔端，而在心里。它是一种尺度，一种温度，一种刚刚好的状态。它像是一杯温热的茶，不烫嘴也不凉薄，刚好可以入口，刚好可以暖胃，刚好可以让你在喝下去的那一刻觉得人间值得。如果你正处在人生的初夏，请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因为这是一生中最舒服也最有力的季节。你不再年轻，但你还未老去，你经历过一些事，但你还相信很多事，你开始懂得收敛，但你的内心依然滚烫，这样的你刚刚好。如果你已经走过了初夏，也请你偶尔回头看一看，看看那个曾经从容笃定不慌不忙的自己，看看那段被初夏的阳光温柔包裹过的岁月。或许你会发现，那些看起来平平淡淡的日子，才是人生中最值得回味的时光。风又起，樟树叶子沙沙地响着，像在说一些什么。我关上窗，那股淡淡的清甜的味道还留在房间里，久久不散。窗外，初夏正浓。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我叫旺财，在我很小的时候便来到了现在的主人家，尽管每天主人日出而作，物物穷年，可他依旧捉襟见肘，身无长物。看着他每天紧锁的眉头，我能做的只有安心陪在他的身旁。有一天，村里来了个小伙子，他的笑容很温暖，不仅给我家送油送米，还帮助主人盖了新房。我觉得他人挺好的，听别人聊天都叫他扶贫干部。
4: 新来的扶贫干部，
3: 主人好像变了，眉头平了，心里也好像装了一团火。后来我老了， 主人却好像越活越年轻了。现在有一个小姑娘时常来找主人聊天，但不再送油送米了，反倒是经常送主人很多的书。
4: 我给您送几本书过来，上次
3: 主人更开心了。他和我说，有了书里的东西，我们靠自己的双手就能勤劳致富。我虽然还是不太懂，可想来这个叫做振兴干部的小姑娘和那小伙一样，也是一个真心实意帮助我家的人。我希望再多陪伴主人一些岁月，我想在将来主人在一群真诚无私的人们的不断帮助下，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5: 振兴路上，温暖前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比利时知名友好人士董博的复信中指出，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一大批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持续为全球生态安全与人类进步贡献中国力量。今天我们就走进玉溪，看一看这座滇中生态之城如何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4: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根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底色。作为滇中重要生态屏障，玉溪坐拥高山秘境、高原湖泊、河谷湿地多元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资源富集。近年来，玉溪市始终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健全保护体系，强化执法管护，深耕科研修复，推动全民共治，让万千生灵在这里繁衍生息，让生态画卷愈发灵动鲜活。
5: 筑牢生态屏障，体系建设是根基。玉溪持续优化自然保护地布局，将原有26个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为14个，总面积达16.71万公顷，彻底解决空间重叠、边界不清等难题，大幅提升生态管护效能。同时，在全省率先建立湿地管理联席会议制度，推动抚仙湖、星云湖、绮麓湖成功获批国家湿地公园。湿地公园数量和面积稳居全省第一，构建起独具玉溪特色的高原湿地保护格局。
4: 没错，严管严控方能守护生态本底。玉溪坚持执法亮剑，从严护绿，仅2025年就常态化开展清风行动、春季护鸟、野生蓝科植物专项整治等执法行动，全年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000余人次，查办违法案件近100起，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行为，同时完善民生保障机制，落地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政策，投入200余万元开展野生动物肇事保险理赔，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安心安居双向共赢。
5: 深耕精准保护，珍稀物种焕发新生。在哀牢山新平片区，这片被誉为云南生物基因库的生态秘境，记录着上千种野生植物、近千种野生动物，更是全球西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核心栖息地。多年来，管护部门持续开展长臂猿专项监测、鸟类环质调查、野生种质资源普查，种群数量稳中有增，伯乐树、云南红豆杉等珍稀植物得到有效守护。2025年，片区全新生态监测设施项目启动，进一步补齐管护短板，筑牢高山生态保护防线。
4: 哎，不只是高山生灵，高原湖泊水生生物保护同样硕果累累。曾经濒临绝迹的星云湖土著鱼，在多年深耕保护下重获生机。过去受水质变化、外来物种入侵等影响，星云白鱼、大头鲤等特有土著鱼一度难觅踪迹。江川区科研团队攻坚克难，攻克人工繁育、种质保存、栖息地修复等系列难题，成功实现6大珍稀土著鱼类规模化繁育。
5: 如今啊，当地每年可繁育土著鱼苗5-600万尾，累计增殖放流1500余万尾。星云白鱼频频现身，大头鲤种群稳步回升。 通过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模式，有效净化水体，修复湖域生态。同时，土著鱼保护斩获多项专利与地方标准，江川大头鱼成功获评地理标志产品，实现生态保护、科研创新、产业提质、多元增收。
4: 是的，全域保护多点开花，生态家底持续增厚，全市扎实推进绿孔雀、蛤蜊兜兰极小种群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新发现137种特色林草种植资源，重点动植物保护率提升至 91% 以上。在亚洲象南返筑迁、沅江流域风虎资源保护等工作中，玉溪创新跨区域联防模式成效突出，获国家林草局肯定。央视大型系列片《探秘哀牢山》的热播，更是向全国全景展现了玉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丰硕成果。
5: 全民共治方能久久为功，玉溪持续深化生态科普宣传，依托各类环保主题节点，常态化开展保护宣传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活动，年覆盖群众超8万人次，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践行。
4: 从高山秘境的珍稀生灵归来，到高原湖泊的土著鱼重生，从制度体系的健全完善到全民守护的共治格局，玉溪以实实在在的行动生动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要求，为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筑牢坚实根基。
5: 万物各得其合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下一步，玉溪将持续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精进珍稀物种修复，完善监测管护体系，厚植绿色发展底色，持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玉溪答卷，为全球生态保护贡献地方智慧与力量。
4: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下期再会。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郭靖，作词人和歌手深入对谈，在长谈中，作词人捕捉到郭靖自身的性格特点，独立坚强，但也有着感受小确幸，并不强求什么的随缘个性。这一份个性特点和郭靖看似平淡琐碎，但其实过得有滋有味的私人生活吻合在一起。

这首歌点明了郭靖的个性和生活态度，与其憧憬未来还未可知的爱情，不如爱好当下每一刻的自己。在进棚录音的过程中，郭靖尝试了多种诠释方式，最终采用细腻的娓娓道来的方式，把自己的态度放进了这一首歌里，唱了出来。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深夜的街巷安静如寂，夜晚听雨听你，你是不是也一个人在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遇见了许多荒唐，经历了好多的慌忙，回忆着那些年的幻想，那一旁只见街灯为长夜亮起了黄昏，窗外的风凉又怎能凉过你心里最无法释怀的过往。周星城，晚睡的姑娘。

你总是笑着假装坚强，到后来变得再也卸不下这样的伪装。雨淋湿了这座城市，也浸润了你眼下的枕。我不知道还不肯睡的你又想起了些什么。晚睡的姑娘，现在的你还好吗？人悄悄，月初上，翠帘垂，夜未央。每一个善良的姑娘，终会有一个人愿陪你骑马喝酒走四方。不要再晚睡了，明天依然是你的天亮。

0: 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交通主要靠人背马驮。
1: 爸爸，
2: 嗯，
1: 你去省城卖货要多久才回来呀？
2: 宝宝，我得十多天呢。
1: 啊，这么久？
2: 哎呀，省城离咱们家好远呢，爸爸得先坐马车，到了县城以后才能坐上汽车，要绕啊绕啊，走好久好久呢。
1: 爸爸，我会想你的，你早点回来。
2: 嗯，爸爸也会想你的，爸爸很快就回来。
0: 00年代，有了长途卧铺客车。
3: 妈，够了够了，我这袋子都装满了。
4: 哎，还能装，再装点儿。你第一次离开家去省城读书，那么远，要是想吃妈妈做的东西呀，得等到放假了。
3: 哎呀妈，不就坐十几个小时的车吗？我要是想吃，坐上车睡一觉，不就到家了吗？
0: 现在村村通公路，县县有高速。
2: 来，接着，闺女，你看，今年的苹果又大又红，快尝一个。
5: 嗯，真甜，这现摘下来的就是好吃。
2: 嗯，吃完赶紧来帮爸装箱。省城啊，来了个大单子，要好几百箱呢，要求下午就送到。
5: 爸，您别担心，现在物流快着呢，准时送达，没问题。
2: 嗯，好。
0: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一条条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大路，越修越宽；一个个游子回乡创业、联系亲情的归途，不再遥远。通达大道，行稳致远。
6: 应急常识365。
7: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8: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

0: 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

0: 我不知道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但是我想，一场梦，一首歌，一部电影，那样的话也很令人向往。我也不知道路上会有谁，会遇见谁，但我知道，饱含期待，不放弃，努力成长，总会走过风雨，见到那一片只属于自己的风景。其一，生命中的时光。
1: 在只有凌晨才不会太拥挤的城市，我披星戴月独自穿行，

也许路上的你显得单薄，显得劳碌，显得悲痛，显得无知，但是路上的你永远都在追寻梦想，追寻远方，追寻自我。虽然可能不会光芒万丈，但会留下独属于你自己的光辉。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前两天跟几个朋友一起聊天，有一个人问一个女生，你哭得撕心裂肺的那一晚一定最伤心吧？那个女生回答，不是，最伤心的是我忍住不哭的那一晚。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日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0: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76集，自范蠡、方南相继去了秦国后，朱公庄园显得更加空荡了。幸亏盈盈生了孩子，为偌大的庄园增添了不少生气。邹图氏不放心婢女带孩子，盈盈又年轻没经验，她自己虽然没生过孩子，却总是细心呵护着这个幼小的生命，除了为大家张罗三餐，他就是围着这个孩子转，换尿布、擦洗身子、哄他睡觉，一天到晚的很少落座。惠友走后，子豪总是蔫蔫的，像丢了魂一样。晚饭时分，他还坐在院子里发呆。盈盈见了，叫道：“
8: 二弟，该吃饭了。”
0: 子豪摇了摇头：“
5: 不想吃，你们吃吧。”
0: 盈盈走过去，摸了摸他的头。
8: 不少呀，从昨晚到如今你一直水米未进，怎么会不想吃东西呢？
0: 他越想越怕。
8: 不行，得请郎中看看。
0: 子豪一下趴在桌上哭着说：“
5: 不用，我是想会有姐姐。”
0: 盈盈轻轻抚着他的头说：“
8: 二弟不哭，会有姐姐会回来的，她知道咱们子豪日日都在想她。”
0: 说着他的眼眶也红了。子豪瞥了他一眼，一股怨气油然而生：“
5: 你们为什么都不喜欢惠友姐姐？都是你们把她气跑的，其实她比谁都好。”
0: 本想安慰子豪的盈盈，已到嘴边的话被堵回去了。他着急地分辨着：“
8: 二弟，我没有。”
0: 他还想说什么，

0: 已经跑到院子里去了。日落时分，月宫门前的树被砍倒了，夕阳残照下的树杈忽明忽暗，显得无辜又无奈。方南随着侍卫来到月宫，见惹儿的脸红肿的连睁眼都很艰难，他故作惊讶地说，
1: 哎呀，这脸怎么肿成这样啊？
0: 惹儿怒视着他，重重地哼了一声，喜鹊在旁作答道，
2: 都是那些可恶的野蜂叮的。
0: 方南佯作惊讶道，
1: 啊，王宫还会有野蜂？
0: 回来的侍卫也跟着说，
3: 是啊，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这种事吗？这回好了，将门前的树都砍了，应该不会再藏野蜂了。
0: 惹儿见了方南既喜又怒，当听着他们说三道四的胡扯，更加心烦起来。他不知方南会如何救他，于是大声喊道，
2: 难受死我了，还不快治。
0: 方南故作紧张，连忙说，
1: 好，小民先帮姑娘把蜂刺拔出来。
0: 惹儿瞪着他，没好气地说，
2: 刺早就拔出来了。
1: 那就让小民看看是否拔干净了。
0: 他让惹儿坐在顺光的地方，仔细地看了看，说，
1: 真的拔出来了。
0: 他往惹儿脸上抹了点药水，便开始收拾药篓。惹儿问，
2: 可以了？
1: 可以了。
2: 何时能消红肿？
1: 野蜂毒气大，红肿不是几天能消的。姑娘放心，只要消了肿，脸还会与从前一样漂亮。
0: 惹儿很想单独与方南说几句话，但身旁那么多人，以他眼前的身份又怎好多说。眼见方南将药篓收拾好了，他还没找到说话的机会，心中一急，瞥见墙边一把扫把，于是操起来便朝方南打去。方南猝不及防，吓了一跳，他躲避着说，
1: 哎，姑娘为何如此不讲情义，小民给你治病还要挨打。
0: 惹儿边打边说，
2: 还给我治病呢，分明是在害我，害得我难受死了。
0: 方南边递眼神边说，
1: 方子是师父教的，眼下难受些，过几日定会见效。
0: 侍卫与喜鹊见此也劝惹儿，
2: 别着急，过几日就会好的。
0: 惹儿琢磨着方南的话，感觉是在暗示他，于是放下扫把，指着方南说，
2: 你明日还得来哦，不将我治好，就让王上砍了你的脑袋。
0: 方南背起药篓点头说，
1: 小民明日还要去看三公子，之后一定过来看姑娘。
0: 惠游虽然已成冷血杀手，但每当落日西沉，小鸟归巢时，他的心便格外空落，想家却不知家在何处，思人却有情无处倾诉。满腔满怀的情愫堵得他每当面对夕阳就想落泪，可身为杀手，流泪却不是能随心而为的。当一个人连哭的权利都没有时，内心的悲哀更会冰冻起自己的血液，冷得几乎将自己的生命也漠视起来。夕阳的余晖将月宫装饰得流金溢彩，惠游呆呆地看着那里，他同情惹儿，也羡慕惹儿。惹儿虽然身遭不幸，却有那么多人疼他，牵挂着他。惠游看着自己变形的影子，长长地叹息了一声，他心中的阴影似乎比地上的影子更黑、更重、更长。突然瞥见方南从月宫出来，惠游大吃一惊。
2: 方南如何能进月宫？他如此明目张胆地去看惹儿，难道不怕被人发现吗？
0: 此时方南也看到了他，原本很放松的方南瞥见惠游之后却也紧张起来。
1: 哎，他怎么也在这亲王宫？难道……
0: 他们遥相对望，却因周围不断走动的侍卫而不敢相互走近。方南急中生智，大声地唱了起来。

0: 惠友仔细听着方南唱出的歌词，他明白了，方南是在示意他快点离开秦王宫，回到桃山去。他不由得朝桃山方向望了一眼，一股暖流霎时穿过他的全身，那冷凝的血液渐渐沸腾起来。自从上次在越国，方南说服阿坤带他回桃山之后，他更深深感到方南对他不离不弃的一片真心。回到桃山之后，他曾几次想表白他对他的感激与那自己也说不清的感动，哪知还没等他开口，他就变了脸。他目送着方南渐渐远去的背影，好像第一次发觉方南是那么的可亲可爱。惠游再次打量着月宫，他明白朱公庄园的人想要将惹儿救出去绝非易事，他不愿看到他们冒险，他必须替他们去冒这个险。不管他们是否能接受他，他早已将他们视为家人。方兰那句“桃山有巢等你归”比任何语言都更能打动他。家是他心中无比向往的圣地，即使是用自己的鲜血甚至是生命去换取家人的信任，他都愿意。方南出了王宫，心还在砰砰激跳，他径直去了范蠡所住的客栈。范蠡一看他的神情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果然方南没来得及放下背上的药篓，就说出了在王宫见到惠游的事。范蠡详细询问了方南所见惠游的情形之后，他们判断惠游肯定是通过什么途径混入王宫当了差，很有可能他走了原来的老路，在那里充当杀手，这是他们极不愿见到的结果。方南问，不知他是否能听懂我唱的歌？范蠡想了想道，
1: 他应该能听懂，但不一定会听你的劝啊。
0: 他忧虑地耸了一下眉毛，
1: 但愿他不要一意孤行啊。
0: 之后俩人陷入了沉默，方南抑制不住地说起了惹儿的伤情。范蠡轻轻笑了一声道，
1: 只要不疼就好，脸肿点没关系。
0: 他又转向方南说，
1: 你放出的那几只蜜蜂也太厉害了。
0: 方南也笑了，惹儿真聪明，话一点就通。大哥今日去王宫可好？范蠡有些忧心的道，
1: 好是好啊，就怕生出节外生枝之事啊。
0: 他思谋良久说，
1: 晋国至足来得真是及时啊，我途经晋国时还听说他们没有启程，没想到就这几日已经到了。
0: 方南却一心牵挂惠游，明日我去王宫，若能再见着惠游，就尽量找机会告诉他我们在想办法救惹儿，要他也要继续留在王宫。范蠡点头道，
1: 好，但要小心为师啊。
0: 俩人无心吃饭，将各种可能发生的事一一做了推测，也做了一旦出现意外时的种种准备。夜沉甸甸的黑，黑的一时的心一阵紧似一阵。邹图氏见一时站在后院望着西方的天空发呆，他进屋拿了一件衣裳披在他的身上，一时回过身说，
2: 早些歇息吧，忙了一天该累了。
0: 邹图氏给他拉拉衣角，
3: 你是在担心大哥他们吧？
0: 一时点点头。邹图氏安慰他说，
3: 别多想了，大哥亲自出马定能逢凶化吉。
2: 不知惠游是不是跟他们在一起？
3: 原来你也会关心惠游。
0: 邹图氏笑着，
2: 大家在一个锅里吃了好几年的饭，再不喜欢也不能不为他担心的。
0: 邹图氏叹息了一声，
3: 其实惠游比谁都可怜。
2: 我知道他心并不坏，只是身上杀气太重。
3: 我是太笨了，看着他为全家拼命做鞋， 就应该想到他想出走。
0: 一时伸手揽过他，笑了笑道：
2: 哼，女人笨点好，笨女人虽然平凡些，却没那么多心计，让人心里踏实。
0: 邹图氏也笑了：
3: 好在家里还有我和莹莹这两个平凡女人，倒是省了你们爷儿几个不少的心，要是都想会游，真不知会把你们爷儿几个折腾成啥样。
0: 一时低下头来，用下巴磨蹭着妻子的头发说：
2: 你不觉得平凡女人过得比那些不平凡的女人更安适吗？
0: 邹图氏紧靠一时，由衷地说：
3: 那也得遇上懂得珍惜的男人。
0: 一时更紧地拥着怀中这个平凡而温柔的女人，有了她，她觉得很满足，也很踏实。惠游趁着夜色悄悄接近月宫，月宫门前的树木都砍光了，他无处藏身，便贴着围墙一动也不敢动。一列巡视侍卫走过之后，他翻墙进入了月宫。月宫一片黑暗，惠游轻手轻脚地查看着惹儿的住房。突然一个房间发出了声响，接着便有了光亮。惹儿脸上痒得睡不着，他叫醒喜鹊给他再擦些药。喜鹊将最后一点药水给他抹上后，打着呵欠发起了牢骚：
3: 那个小郎中真该打，太小气了，给咱们这么一点药，没抹几次就没了。
4: 明日向他多要点，好了，你去睡吧。
0: 惹儿话音刚落，惠游便推门闪了进来。他见惹儿的脸肿得都快认不出来了，吓得后退了一步。惹儿猛然见到惠游，不由得失声大叫起来。喜鹊见一黑衣男人深夜闯入，更是吓得浑身哆嗦。惠游定了定神说道：
3: 别怕，我是来救你的，快跟我走吧。
0: 惹儿后退着说：
4: 啊，不，我绝不跟你走。
3: 你再不跟我走就没机会了，王后会派人来杀你。
0: 惹儿听了更加恐慌，惠游不由得他不情愿，一把揪着他来到门口。惹儿慌了，挣扎着大叫：
4: 抓刺客，有刺客呀。
0: 惠游只好放下他翻墙逃跑。未久侍卫便在宫外大声拍门，外间一名婢女将宫门急急打开，侍卫进来问：
2: 刺客在哪里？
0: 此刻惹儿与喜鹊都已披衣起床，喜鹊正要张口，惹儿瞪了他一眼说：
4: 是看到一个黑影，我害怕就叫了起来。
2: 姑娘真能吓人，以后可不能乱喊了。
0: 侍卫走后，喜鹊问：
3: 刚才那个刺客认识姐姐？
0: 惹儿怒视着他：
4: 我怎么会认识他？
0: 喜鹊疑惑的道：
3: 不认识，他为什么说要救你啊？
0: 惹儿厉声道：
4: 一个小姑娘别问那么多事。
0: 接着他放缓了口气说：
4: 这王宫诡秘幽深，尽出怪事，不是咱们久待的地方，今晚的事千万别对别人乱讲，否则要杀头的，记住了。
0: 喜鹊惊恐地连连点头。惹儿连自己都不太清楚他为什么要替惠游掩饰，他也不明白惠游为什么要救他，难道真的是自己当初认错了人？不，将他烧成灰惹儿都能认出来，这么多年来他简直成了惹儿的梦魇。惹儿越想越糊涂，他将自己缠进了一团乱沙之中，闹得一夜无眠。夜深了，秦王还在书房批阅奏折，侍臣轻手轻脚走进御案前说道：
5: 丽妃娘娘已烫好一壶桂花酒，主上是否歇歇？
0: 秦王头也没抬地说：
6: 告诉丽妃，让她早早歇息，不要再等寡人了，寡人过两日就要去天台斋戒，这些奏折必须尽快批阅。
0: 侍臣退去未久，又轻轻走来，却是怯怯地站在御案前不敢开口，眼睛还不时地朝外张望。秦王抬头见了问道：
6: 还有何事要奏？告诉他们别再烦扰寡人。 寡人今夜

0: 在这书房安歇。
1: 侍臣轻声的道，
2: 奴才回来，可二夫人正在外间厅里哭泣。
0: 什么？她为何而哭？
2: 奴才没敢多问。
1: 秦王叹息一声，将奏折放下，对侍臣说，
0: 让他进来。
1: 二夫人红着双眼进得门来，盈盈失礼后又掩面哭泣起来。秦王怜惜地看着他，摆摆手道，
0: 爱妃坐吧。
1: 他说着已走下坐榻，来到二夫人身旁，抚着她的手问，
0: 爱妃为何深夜哭泣啊？
1: 二夫人闻言抽泣得越发厉害，她呜咽着说，
3: 是王儿，可怜的王儿，一月不到便连杀20多个门客。
1: 秦王一怔，
0: 竟有此事，那些门客何故而失啊？
1: 二夫人哭着说，
3: 被人暗算了。
0: 暗算？被何人暗算？
3: 皇上想想，一般人谁敢动王儿的门客？臣妾担心如此下去，王二公性命难保。
0: 难道？爱妃不要忧心。
1: 他虽在劝他，心里也不能不从疑惑到震怒。秦王蓦地站起身来，
0: 寡人绝不容许骨肉相残，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1: 二夫人见秦王答应得爽快，于是擦擦眼泪停止了哭泣，转而关切秦王说道，
3: 皇上日理万机，可要保重龙体呀，万一……
1: 说着眼圈又红了起来。秦王边为他擦泪边笑着说道，
0: 寡人又不是泥捏的，怎么会？
1: 之后他扶起二夫人说，
0: 不日寡人就要斋戒了，此次斋戒一定要虔诚，斋戒完了还要祭祀祖宗，今夜寡人就在书房歇息，爱妃早些回宫吧。
1: 二夫人说了几句提己话后便告退出去。秦王重新坐在御案前，却已无心批阅奏折，两个公子之间的明争暗斗让他异常心烦。每日清晨，朱公庄园的炊烟总是在晨曦出露时便升起，总是摸黑起床的邹屠氏煮出米饭之后，便用滚烫的米汤冲了一碗蛋花。他端着热乎乎的米汤蛋花羹来到后院，一时带子豪在后院练剑，虽然地上已结薄冰，叔侄俩却练得满头大汗。邹屠氏看着这一大一小额上热汗蒸腾的样子，心里热乎乎地喊道，
4: 练了一个多时辰了，歇歇吧。
1: 此时叔侄俩刚好做完收剑动作，一时扯下腰间的白布巾递给子豪擦汗。邹屠氏将米汤蛋羹端给子豪，
4: 趁热喝了。
1: 一时看了邹屠氏一眼，笑了笑道，
2: 哼，我的呢？你太偏心了吧。
1: 邹屠氏笑着说，
4: 才子豪正长个儿呢，你反正没长，补也白补。
1: 一时笑着说，
2: 这真是欺老不欺少啊。
1: 或许是因为练了一早晨的剑，口渴了，子豪接过蛋羹猛喝一口，烫得直吐舌头。邹屠氏连忙用嘴对着子豪吹气，一时见了虽然受了冷落，却从心底里觉得有这么一个善良贤惠的女人真是朱公庄园的幸运啊。一时拍了拍子豪的头，
2: 吃过饭早点去先生家，不可逃学。
1: 子豪望着一时的背影小声嘟囔，
5: 不想去念书，我要练好剑术再去把护楼姐姐找回来。
1: 邹屠氏说，
4: 还是去先生家念书吧，找姐姐是大人们的事儿。
1: 子豪哼了一声，
5: 哼，我才信不过他们呢。
1: 说着他啪的一声将碗摔在地上。邹屠氏蹲在地上，一边拾着破碗碎片，一边忧心忡忡地看着朝里屋走去的子豪。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

0: 玉溪新闻，聆听玉溪的脉动。
1: 进入汛期以来，我市加强日常巡查和常态化转移避险，全力筑牢防汛减灾屏障。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在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第三次调度会上强调，各级各地要真抓实干，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市开展2026年717聂耳音乐文化系列活动，持续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榜样的力量，今天播出玉溪市高原湖泊科研与项目技术服务中心主任何永俊守湖护水的故事。入汛以来，我市各地短时强降雨频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风险突出，全市上下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1262预警教应机制为抓手，加强日常巡查和常态化转移避险，全力筑牢防汛减灾屏障。请您报道。
2: 进入汛期，沅江县纳诺乡朱街村委会大麻小组组长董建祥每天都要对村里的边坡、排水沟、危旧房屋等进行巡查，因为他还有一个身份，地质灾害监测员。
3: 早上村子这边这些都要巡查了嘛，那点有那点泥房没排水沟都是我们刮开下这种的，平时间又一唱你们拿车机了嘛，随时上报了嘛。
2: 做好日常巡查之余，一旦接到上级预报预警，董建祥打开手机就能及时通过大喇叭向村民发出转移避险指令。
3: 喂，杨明，这么热这么热三年了，啊，他也还下来几手，啊，打我啥意思了？干了呀嘛？
2: 大麻小组房屋多临坡而建，持续降雨即引发滑坡险情，村民白七宝家就处在高风险边坡上。
4: 我们的家是这里，我们这里滑坡嘛，雨一下嘛就上去走开，手机都没来了，村委会组长打了半下听不见嘛，来一家家喊。
2: 作为全市防汛重点区域，沅江县以1262预警教应机制为抓手，构建起县乡村组四级群测群防体系，落实监测巡查人员专人值守，推行一对一包保帮扶，全力打通防汛避险最后一公里。沅江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潘红：
5: 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对我们全县的165个地渣点和45个山洪灾害点及其他的那些重点的隐患点进行这个重点的巡查排查和监测日检，做好这个转移避险、应急处置、值班值守工作，筑牢这个安全防线，全力的确保这个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据了解，今年入汛以来，我市累计降雨量430毫米，虽然比常年同期偏少，但降雨呈现出单点性、突发性、夜间性特点，致灾风险较高。全市上下抓实各项防汛措施，累计排查各类渡汛隐患1543处，均已得到有效整改和管控。玉溪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市防办副主任常生华：
6: 一个呢是加强监测预警，快速的预报，将重要的天气消息呢传达到村组；第二个呢，我们压实防汛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单班值班制度。第三个呢，加强风险隐患的排查，建立台账。最后呢，我们是突出一点呢，就是强化群众的转移避险工作，按照4个一律、3避防、3避转的要求呢，对受危险的群众呢，实行这个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2: 截至目前，市防汛指挥部启动响应38次，发布预警提示108次，有力应对了9轮强降雨过程。全市累计转移群众2752人，洪涝灾害直接损失比去年减少近1亿元。
1: 本台消息，7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主持召开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第三次调度会，现场调度全市工业经济及重点项目推进情况，聚焦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研究解决措施，强调各级各地要担当作为，真抓实干，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会上，市级相关部门汇报工作开展情况。 今年一至六月，全市预计完成规上工业产值1308.65亿元，较去年同期。

0: 增长 6.9%。 针对各县市区及园区当前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胡江辉带领大家逐项分析，逐一研究，加快推动问题解决和项目实施。胡江辉强调，工业经济是全市经济增长的硬支撑，要坚定不移大抓产业，主抓工业，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久久为工，抓推进，抓落实。各级政府要扛牢抓经济工作的责任，一把手带头研究问题，带头解决问题，敢担当，善作为，持续提升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抓好工业经济、项目建设、园区经济、招商引资等重点工作。各级各地要切实紧张起来，行动起来，增强争先争优意识，营造比学赶超氛围，扎实开展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把工作扎扎实实落在日常，落到具体行动上，全力以赴冲刺三季度，为实现全年目标奠定坚实基础。田瑞文、董金柱、瓦庆超、方玲、李永聪、马亚东、吴于琛参加。
1: 7月19号晚，云南艺术基金2025-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交响组乐聂耳与国歌巡演走进聂耳大剧院，以恢宏澎湃的红色交响乐为广大市民奉献了一场高水准的艺术盛宴。请听报道。
2: 演出由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倾情演绎，上半场《翠湖春晓》《慰劳歌》《金蛇狂舞》等一系列由聂耳经典作品改编的曲目接连奏响，下半场交响组曲《聂耳与国歌》则通过序章和《生在昆明》《母亲的摇篮》《砥砺深耕》《笃行致远》《时代强音》四个乐章，以震撼人心、跌宕起伏的音乐语言，生动勾勒出聂耳的成长足迹与创作历程，将《义勇军进行曲》这一时代最强音的爱国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精湛的专业演奏与深厚的情感表达交相辉映，引发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
3: 他带着他经常到聂耳故居那边，聂耳铜像这边，都一直跟他说，聂耳爷爷以前是怎么为我们祖国写下这些比较好的歌曲啊，比如说特别是国歌，所以说过来就是一直想带他过来了解了解这个情况的。
4: 很震撼嘛，因为第一次听交响乐，然后呢是关于聂耳的爱国情怀比较深厚，然后本身也是学生，所以感触还是比较深的。
1: 7月18号晚，云岭竹韵金华弦歌跨界音乐会在玉溪聂耳大剧院精彩上演。本场演出是玉溪聂耳竹乐团携手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打造的重磅艺术合作，两大民乐团体首度联袂，以特色竹乐融合传统弓弦艺术，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国乐视听盛宴。请听报道。
2: 舞台上多元音色交织碰撞，相得益彰。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凭借二胡、京胡等弓弦乐器演绎婉转绵长的旋律，尽显传统国乐的厚重底蕴。节目中还创新加入弓弦与西洋乐器同台对话，打破传统民乐演出边界。聂耳竹乐团竹乐音色清透空灵，裹挟着云岭山林独有的清新气韵，曲目深度融合云南少数民族元素，灵动旋律尽显本土竹乐独特风情。
5: 我们这一次呢，专门从昆明赶到玉溪来参加这个音乐会，整个音乐会听下来，我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振奋。首先我觉得作为一名云南人，能够在地州能够感受到这样的音乐会，我觉得首先真的是我们的文化水平真的是在提高了，我觉得作为玉溪人或者作为云南人来说真的很幸福。
2: 两支乐团同台演绎的经典曲目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彝族经典阿戏跳跃中轻快竹韵与温润弓弦交织相融，鲜活展现民族跨界艺术的蓬勃活力。传统民乐金蛇狂舞以竹乐清亮音色搭配弓弦激昂节奏，乐器碰撞间尽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6: 我觉得这些竹木的乐器配上高级的音乐，我觉得非常格外动人。在家门口能够听到那么美丽的音乐，动人的音乐，我觉得是很荣幸的。
1: 7月19号，717聂耳音乐文化系列活动滇剧专场演出在聂耳文化广场大舞台精彩上演。玉溪市滇剧院的演员们登台献艺，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滇剧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报道。
2: 本次专场演出剧目丰富，精彩纷呈。开场原创滇剧小戏《椅子》是云南艺术基金中小型剧目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剧目以拟人化的椅子为独特叙事视角，跨行当创新演绎，讲述追逐理想、追寻人生价值的故事。随后经典折子戏《呆哥悲妹》《哑女告状》《鬼怨》轮番登场，韵味十足。现场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沉浸式感受本土戏曲文化的魅力，
7: 让小朋友也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让他也从小就有这些文化的熏陶，也是挺好的。
2: 玉溪市花灯剧院非遗艺术创作部主任杨婷，
8: 这台演出呢，既有我们的新创的滇剧小戏，也有传统的优秀滇剧折子戏，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广场惠民演出的形式呢，让我们的古老的滇剧真正的走到群众当中。
1: 7月19号，两地管校寻找聂耳的足迹主题研学活动在聂耳纪念馆举行。玉溪聂耳小学与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学子们跨越山海相聚聂耳故乡，寻访红色足迹。请听报道。
2: 活动现场，两地学生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参观展馆，通过珍贵的历史图片、文献资料和实物展品，了解聂耳生平事迹，聆听国歌背后的热血故事，厚植爱国情怀。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学生：
9: 我觉得聂耳的一生虽然很短暂，但是他的生命很精彩。聂耳热爱祖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回到上海后，我也会把红色故事讲给家人听。
2: 玉溪聂耳小学学生：
10: 这次的研学活动，上海的小朋友们来到了我们云南玉溪。今天我们参观了聂耳纪念馆，了解了聂耳短暂却意义非凡的一生。今天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共同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
1: 在玉溪湖泊保护治理领域，有一位党员干部以初心守护高原碧波，以实干扛起管护责任。他是玉溪市高原湖泊科研与项目技术服务中心主任何永俊。下面我们一起聆听他守护护水的故事。
2: 2022年8月，市湖泊管理局与上海交通大学共同组建上海交通大学玉溪市湖泊联合研究中心，在监测分析、人才培养、决策咨询等方面开展合作，为玉溪湖泊保护治理提供科技支撑。何永俊和他的团队正是这一校地合作机制的推动者、落实者。
11: 这几年呢，我们通过进受这个上海交通大学玉溪湖泊联合研究中心之后呢，我们呢就是依托他们的这个专家团队还有人才的这个资源优势，常态化的对这个湖泊34个断面和这个60个入湖河道进行水质采样监测分析，然后提出这个针对性的这个对策建设，为这个党委政府来提供这个决策支撑。
2: 14年寒来暑往，何永俊始终坚守在湖泊保护治理最前沿。从拆林拆围到雷霆行动，从湖泊革命到科技支撑，一步一个脚印，助推湖泊保护治理不断取得新成效。如今抚仙湖水质保持优，星云湖水质保持五类，齐鹿湖水质实现脱裂。在何永俊看来，这些阶段性成效是领导示范带动、团队拼搏实干的结果，自己只是其中一个参与者。
11: 我们直交三湖的湖景特点，围绕这个三治一改善、四统的毛化编制、五年规划和一府一策方案，每年制定这个重点措施任务清单，推动湖泊保护治理呢从经验治湖向这个科技赋能来转变，看到这个湖水一天比一天变清，我们这个所有付出是值得的。
2: 湖泊保护治理是一项复杂性、系统性、长期性的社会工程，从零散攻坚到系统施策，再到科技赋能，治理思路的迭代、治理模式的升级，是一代代治湖人的坚守传承、实干担当。 十四年初心不改，何永俊用实干实际擦亮先锋底色，获评玉溪市优秀共产党员。
11: 站在新的磁顶上，吾将始终牢记党员身份，进一步的保持定力，久久为功，致仕与同志们一起抓好规划编制、项目管理、基础研究等各项工作，努力在玉溪湖泊保护治理上取得更大的新成效。
1: 近年来，玉溪市持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不断完善联农带农增收机制，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全市三农工作呈现出高原特色农业优势突出，和美乡村建设基础扎实，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持续完善的特点。2025年，玉溪市三农综合实力稳居全省第一梯队。江川区日前开展温暖玉溪一路同行未成年人关爱专项走访活动，组建六个业务走访组、两个机动综合组，通过入户走访、开设公益课程等形式，把关爱服务送到困境、留守、流动及残疾儿童身边。活动服务范围覆盖全区七个乡镇街道。云南省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接力大赛启动以来，新平县对标全省赛事要求，持续深化运动新平万步有约品牌效应，广泛动员干部职工组队参赛。目前全县共32个团队456人参与健走大赛，科学健身、自律控重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暑假，峨山县山野寻峻沉浸式文旅体验持续升温，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在清风松涛间解锁简峻乐趣，在鸟语花香中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请听报道。
2: 盛夏时节，峨山县岔河乡安居村群山叠翠，驱车行驶在村间道路上，随处可见专程来捡菌子的游客把车辆停放在路边。
12: 欢迎大家来我们安居时间，我们是
2: 李丽婷，是安居村安居小组的村民，也是进山捡菌的游客们的向导。伴着清脆的鸟鸣和泥土的芳香，游客们跟随向导的脚步穿行在林间小道上，俯身拨开松针，仔细寻觅藏于山野的精灵。
12: 哇，看见多啊，
13: 红葱。
12: 哇，是红葱啊。
13: 哇，
12: 第一次见到。
2: 每一次发现，每一次采食，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正值暑假，李翠琼专程带着小朋友进山捡菌，没走多远，她又发现了成片的青头菌。
12: 三遍天，人家都没看见。哇，小的这朵都被你带出来了，开不开心？
14: 开心。
15: 今天带着小朋友过来大山里面捡菌子，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一个是体验感很强，因为小朋友嘛，天天在家里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然后带他感受一下捡菌子的一个快乐嘛，属于云南人装食的快乐。
2: 另一边，游客王红丹发现了几朵长得特别漂亮的红葱，这让他开心不已。
16: 那个大自然呢，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特别这还捡嘞，这种最好的捡红葱，所以相当的开心，相当的激动，也不虚此行了。
2: 一边走一边捡，游客们不仅收获了食菌的乐趣，更解锁了不少自然科普知识。
17: 像这种毛子产业的老地的美花园呢，比较好瞧，你知道吗？就没事了，时时你浪费可会，建筑小山山那个。
2: 从各类野生菌的生长习性、外形特征、辨别技巧，到不认识的菌子不采、不熟悉的菌子不吃等安全常识，大家边听专业讲解，边沉浸式探索自然，享受夏日休闲时光。
17: 光是站上去来下不来都是人挺多呢，运气好像一个后备箱的装满了走不能。
2: 一趟寻菌之旅是探索自然的旅程，更是治愈身心的旅程。惬意的山野寻菌体验得益于当地越来越好的生态环境，高覆盖率的山林造就了安居村野生菌品类丰富、品质优良、口感鲜美的独特优势。敞开山门，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体验山野食趣、林间探鲜，共赴一场清风与菌香的约会。
1: 本期豫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张悠悠，值班编辑白雪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13: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1: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我的心想。
1: 北京时间24点整。
2: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3: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预告本台将要播出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台呼节目预告，6:30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聂耳之声，7:30豫广新闻，8:1024听天下，10:新闻快报，10:05音乐摆渡人，11:新闻快报，11:05健康加油站，12:新闻快报，12:05阅读时光，13:新闻快报，13:051024听天下，14:新闻快报，14:051024听天下，15:城市音乐日记，16:新闻快报，16:05清新下午茶，18:汽车音乐时间，18:30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豫广新闻，19:30奶爸奶妈总动员，20:评书剧场，20:30一路听天下，21:金色年华，21:30聂耳之声，22:音乐摆渡人，23:广播剧场，23:30豫广新闻，全天播音结束。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3: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7: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

0: 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0: 从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原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9: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1: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0: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1: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1: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2: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 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13: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2: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4: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2: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13: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0: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2: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 3.114 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1: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0: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这是

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北京时间7:00。

0: 一篇美文，一段故事，让文字的声音流淌进你的世界。
1: 一段文字，几许回忆，携一颗恬静的心，重温来时的路。
0: 于匆匆的流年里偷闲，感受文学世界的鸟语花香。
1: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
0: FM 102.4，聂耳之声，用声音分享文学，用电波传递情感。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方言，很高兴此时又和您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盛夏时节，当全国多地陷入火炉模式的时候，走进咱们玉溪啊，扑面而来的是清新温润的空气和满目苍翠的生机。玉溪的夏是夜里仍需要的一床薄被，是傍晚徐徐吹来的晚风。朋友们，在节目一开始要带您去到玉溪以外的地方，去见识一下夏天的酷热，去了解苦夏，共同来分享熬过苦夏方知清风难得，作者云德。

个天生夏天怕热的人，怕的绝不是阳光的明媚，而是那份无法消解的闷热。冬日的寒可凭衣物抵御，可借炉火取暖，而夏日之热铺天盖地的卷来，给人以无孔不入的纠缠，穿再单薄的衣服，躲在阴凉的角落也难以逃脱。故而盛夏对怕热如我者，不仅没有热烈的浪漫感，反倒像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难耐煎熬。苦夏这个词是从懂事起就留下深刻印记的，每年入夏都会因酷暑而厌食，体型明显渐瘦，祖母总以苦夏为由到老中医那里开几副换作六一散之类的汤药。至于喝下去管用与否尚且不论，苦夏的标签却就此牢牢地扎根心底，对热的恐惧也伴随自己走过了大半生。时至今日，不耐热的表征依然清晰如昨，立夏刚过，别人上穿外套，自己已是短袖着身，折扇和手绢之类皆出门必备之物。一日三餐时常是汗湿双颊，饭前在家的时候必须先脱掉外套，在外会下意识地寻找窗口，尤其对别人避之不及的空调风口情有独钟，虽非凉席，却也帮自己逃掉了许多的应酬。因为每当外出聚餐，妻子定是笑嘻嘻地叮嘱，悠着点，别吃得满头大汗，让人看着抢饭似的。这揶揄的调侃犹如唐僧念的紧箍咒，坐在饭桌旁一旦开始冒汗，立马不敢再动筷头，殊不知神经一紧张，汗来得更快，于是索性停止进食。经常大餐过后仍然饥肠辘辘，回家还要泡一包方便面充饥，故而大部分饭局就此婉拒。聚热多汗，按中医的说法系血热，为热血侵入血分，体内阳气过剩导致的血液运行加速，功能亢进的一种病理状态。与其说这是一种体质上的缺陷，倒不如说是某种与生俱来的宿命，它在无形中塑造了自己独特的神经触觉，自己对气温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像一只过度灵敏的温度计，随时记录着夏天最细微的热量变迁。初夏气温渐升时，刚从寒冬走过的人们普遍乐享阳光的温暖，而苦夏者已经有了燥热的感受，一旦入伏，暑气彻底失去了分寸，热流霎时间浩浩荡荡涌向人间。清晨朝阳的温柔不过是灵光一现，转瞬即化作滚烫的熔炉，空气里没有一丝风，凝滞的像密不透风的棉絮，沉甸甸地捂住大地、街巷和枝头，也压在人的心上。早晨起床一开窗，立马就有一股奔腾的热浪扑面而至，瞬间裹住身心，连呼吸都带着灼热的质感。到了中午，骄阳似火，强光宛若亿万银针密密匝匝铺开，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火窑，热流肆意泼洒于大地，空气几乎也变作透明的焰火。仔细瞅去，能看得见它在路面上的扭曲与蒸腾，远处的楼宇也在这晃晃悠悠的热浪中变得虚幻起来，路旁的各种树木叶子千篇一律没精打采地垂着头，像是被烤焦了的纸片，街边的小草也失去了往日的清脆，叶片蔫蔫地卷曲着，慵懒而乏力，只有知了在树上拼命地喊叫，撕心裂肺的一声接着一声，仿佛竭力控诉这要命的炎热。草木覆盖不到的广场与空地，地砖或水泥路面被无情地灌饱了光热，踏上去像是踩在烧红的铁板上。人们行走在这样的空间，每一步都是艰难的生理考验，谁也不敢快步跑动，
不敢抬头迎向天光，只能低着头慢慢地挪步。如果数着步数往前走，不出百米，后背被汗水浸透，贴身的衣物粘在肌肤上，又闷又痒，额角的汗珠秘密地渗出，顺着鬓角滑落，纷纷坠在脖颈和肩膀上，手心湿漉漉的，指尖带着黏腻的触感，连抬手擦拭汗水的力气也被闷热悄悄地抽走。若继续前行，汗水就不再是皮肤上缓缓外冒，简直就是从机体中喷涌而出一般，不一刻便全身湿透，稍后在衣服上结出地图般的白色盐霜，其线条的繁复与生动比起毕加索的抽象画来丝毫不减成色。苦夏的人通常不敢轻易在午时外出，殊不知即便躲在室内照样是闷热难耐。门窗关闭，虽避开了骄阳，房间却就此变成了密闭的蒸笼，空气浑浊凝滞，连呼吸都觉得沉闷。即便窗帘拉得再严实，依然挡不住热气从窗缝里、从门底下，甚至是顺着墙壁缝隙拥挤进来。室内暗暗的，时间仿佛也随之凝固，钟表的秒针走得格外慢，滴答滴答的，每一格都像是敲在人的神经上。静坐片刻便满身燥热，心神不宁。翻开书页，指尖沾着薄汗，品口茶水，温热入喉，更添烦闷。心里无时不盼着风起，渴望凉意，可现实却是加倍的燥热。唯有手中的芭蕉扇摇得更欢，或是把电扇开到最高档，无奈他们送出来的同样是热风，只不过是让热空气在你身边翻来滚去，仿佛有人拿着热风机对着你吹，灼热感丝毫不减半分。有时实在受不住便去冲凉，可是刚从浴室出来，身上立刻又被蒙上了一层细汗，黏糊糊的，像是涂了一层稀释过的胶水。扇也罢，洗也好，人为的干预始终难以抵挡那漫无边际令人窒息的酷暑。上班的时节不出门肯定是不可能的，避开暑热的最好办法就是早出晚归，一大早就去上班，太阳落山后再骑车回家。这歪打正着，给人留下了工作勤奋的良好印象。最不可思议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当初单位分房的时候，因工龄和职级等方面的原因，住宅阴差阳错被分配在宿舍楼的最顶层，未成想一住就是20多年。每天下班回家，楼梯爬过四层，顶楼的热浪便对着你迅速地展开热情的臂膀，给人以难以消受却又无法拒绝的恐慌。房门打开，屋内更是高温干蒸三娃浴般的感觉，房顶倾泻而下的水泥焦烤味与室内散发出的陈腐气息混在一起，直愣愣地涌进鼻腔，喉咙里顿时掠过了丝丝难抑的瘙痒。在马不停蹄地开窗通风、电扇驱热的同时，一家人经常会以买菜或购物的名义迅速地逃离房间。重回大街方才发现，外面的热风似乎比家里的热浪还要受用一些，尽管想尽各种招数降温，但顶楼的热浪是彻夜不退的。夜里躺在床上，窗外投来的光线呈暗红色，风扇吹出的热烘烘的气流带土腥气，这焦躁的氛围没有丝毫的恬静可言，身下的凉席很快被体温捂热，翻身想换个地方，片刻又湿热起来，翻来覆去如若烙饼，一个夏季总也睡不安稳。有时候实在困得不堪，干脆直接就睡到地板上。
这样的惨状，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家里装上空调才算是告一段落。在空调尚未普及的年月，怕热的最大收获是硬生生地把自己逼成了避暑专家。地铁几乎变成了夏天最佳的避难所，但凡出行，甚至纯粹为了逃脱地面上的酷暑，总会千方百计地增加在地铁内逗留的时长。地铁隧道里那带着潮湿气的凉风虽不好闻，但是可以迅速吹干额头的汗，给人带来难得的短暂惬意。同时，乘凉的经验还让我清楚地知道哪家商场空调开得最足，知道哪个公园的树林最茂密，知道哪个河道周边最凉爽，知道何时出门才能最有效地避开高温。这些知识虽然没有写进公共旅游攻略，却实实在在地属于对温度有格外感知力的人所独有的生存秘籍。酷暑就是如此这般的令人烦躁，令人疲惫，却也让人牢牢地记住了他毫不含糊的坦荡本真。直待秋风骤起，驱走夏日暑寐，抬头仰望天高云淡的秋色，侧耳倾听远处细碎的虫鸣，剩下堆积的所有烦闷方随风消散，紧绷的身心才得以舒展。即使步入寒冬，面对刺骨的冷也有了天然的清静感，因为早把敏感的神经末梢全都无私地献给了热。苦夏的感知给人启示，世间所有偏爱或许皆源自曾经的煎熬，煎熬过后才真正懂得，当格外珍惜那跨越酷暑所邂逅的每一缕清风，每一寸阴凉，以及每一次温柔的日落与日出。

0: 真情的故事，优美的诗歌散文带给您，让您远离喧嚣的城市，回归心灵深处的宁静，停泊在心灵驿站，聆听生命的真谛。
1: 在喧嚣的时刻，寻觅一个宁静的港湾，细细品味那份独有的温馨与浪漫，我们一起聆听。
2: 朋友们，一剪梅是词牌名，同时一剪梅也是中国文人独有的浪漫。

元朝元嘉年间，具体日期无可考证，只知道那是一个江南梅岭梅花盛开的时节，大约应该是早春吧。当时颇负盛名的文人陆凯外出行经梅岭，见清寒温润的岭上有晨雾薄烟漫过，寒气未消，春水初融，万物未醒，天地肃静，桃李尚在沉睡，残荷枯柳还未抽芽，唯有梅花独占韶光。青石板古驿道蜿蜒山间，两旁野梅加路，老干盘曲，新枝细长，不繁密拥挤，横横斜斜地伸到溪上驿道边。玉蝶白梅最多，素白花瓣薄透，沾雾像是堆雪，清雅含蓄。宫粉梅略少，淡粉晕边，温柔温润，颜色柔和。朱砂红梅更少，艳而不俗，零星点染山林。另有些许绿萼梅，半底带浅青，最显高洁。梅香极淡，不浓烈刺鼻，要微风一吹才漫开，十里可闻。风是凉软的，吹在枝上只轻轻地抖落花苞。远山清浅，河水解冻泛碧，天地间只有梅花一点亮色，在山野古驿道两侧随意生长，不用刻意的园林修剪，天然野趣衬得格外孤清雅致。陆凯不由得心生感慨，想起自己在长安为官的好友范晔。由于刘宋与北方政权对峙，长江南北分裂隔绝，官方往来极少，亦是多只传官府的公文，普通人跨南北通信更难，更谈不上见面了。可巧的是，今日在这梅岭上竟然遇到了一位义士。陆凯于是当即折下一枝梅花，并即兴做了一首短诗，托义士捎给友人。折花逢义士，寄予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没有繁花喧闹，无需贵重礼物，随手折一节带花细枝，顿生南北相隔之思，自带淡淡的离愁。一枝梅便装下了一整片江南的早春，囊括了一整个早春的江南。正是这种若有若无，随春风飘向远方的气息，暗含寄往千里的思念。也正因这份清寂含蓄，独抱春意的模样，才让折梅寄远能够说尽两地情思。史书上对陆凯的记载并不多，这首小诗是他最有名的作品。而事实上，在当时那种局势下，陆凯与范晔并无真实通信寄梅的可能。这个典故之所以能流传下来，一是为了凸显出在困境中相隔两地的人能把情谊延续下去是多么的珍贵，二是为了衍生出词牌《一剪梅》。文人墨客根本不需问史实的真假，直接借用这套意象写离愁，最终固化为词牌《一剪梅》的情感底色。只要能够精准贴合南北隔绝、相思难寄的时代心境，真假又有何妨？古人素来有折梅赠别的风俗习惯，古时本就交通不便，赶上政局动荡、战争频繁的年头，更是书信难达，所以人们必须找出一些便携又饱含心意的东西作为临别相送的礼物。寒冬梅花先开，一枝梅花等于赠予对方一整个春色，赠春带几牵挂，离别之人相隔两地，无法共享春光。折梅相送意为把此间春色分你一份，时时记挂远方的你。梅又通媒介的梅，借此传递情意，等于借梅花做信使，替自己说不舍，诉相思。
梅花又自带傲骨，耐寒凌霜，象征高洁、坚韧、长久不变的心。临别赠梅，意为情谊耐得住离别岁月，经久不衰。唐宋文人沿用折梅寄远的典故，填词书写离别相思，久而久之以此意象定为词牌名，词牌基调也固定为离愁怀远。一剪梅格律为双调六十字，上下两片，每片六句，每句四字，七字交错，各三品韵，句句压平声韵，一韵到底，音韵婉转，舒缓缠绵。李清照笔下的一剪梅是迄今为止公认的描写痴男怨女相隔两地遥寄相思的千古佳句。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蔡申笔下的一剪梅描摹了女子春日感怀的闺怨。堆枕乌云堕翠巧，午夜惊回满眼春娇。环环一鸟楚宫腰，那更春来玉剪香消。柳下朱门傍小桥，几度红窗误认明标。断肠风月可怜宵，人世烟烟两处无聊。蒋捷笔下的一剪梅写尽了游子登楼怀乡的客居清冷孤寂之意。小巧楼台眼界宽，朝卷帘看，暮卷帘看，故乡一望一心酸，云又弥漫，水又弥漫。天不叫人客梦安，昨夜春寒，今夜春寒。梨花月底两栏杆，敲遍栏杆，立遍栏杆。刘学其笔下的一剪梅承袭了李清照的相思笔法，续写春景怀人。雨过梨花翠欲流，风送香柔，月送香柔。翠屏深处玉人游，花底凝眸，柳底凝眸。别后相思何日休，心上添愁，眉上添愁。霜鱼谁解寄方舟，山也悠悠，水也悠悠。这份悠久的底蕴和伤感的意境，仿不像，学不来，须得用心融入进去，才能品出其中的真味。这是中国文人独有的浪漫。

0: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方言，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请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将要为您播出的其他更精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在5000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动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2: 我师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三个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不知今日之景象如愿否？
3: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年少的人得到关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还有何建议啊？
2: 后生可畏，观今日之事，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江流万里，绵延不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坚持合作，交流互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终会如愿啊！
3: 谢谢夫子教诲，我明白了，中华文明内涵深刻，我们要代代传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使其不绝于世。
1: 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

0: 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1: 豫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豫广新闻。
0: 报道豫西发展，记录豫西变化，豫西新闻，聆听豫西的脉动。
2: 进入汛期以来，我市加强日常巡查和常态化转移避险，全力筑牢防汛减灾屏障。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在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第三次调度会上强调，各级各地要真抓实干，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市开展2026年717聂耳音乐文化系列活动，持续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榜样的力量，今天播出豫西市高原湖泊科研与项目技术服务中心主任何永俊守湖护水的故事。入汛以来，我市各地短时强降雨频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风险突出，全市上下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1262预警教应机制为抓手，加强日常巡查和常态化转移避险，全力筑牢防汛减灾屏障。请您报道。
3: 进入汛期，沅江县纳诺乡朱街村委会大麻小组组长董建祥每天都要对村里的边坡、排水沟、危旧房屋等进行巡查，因为他还有一个身份，地质灾害监测员。
4: 早上村子这边这些都要巡查了嘛，那点有两点立方没排水沟都是那么刮开一下这种的，平时间又一场里面拿车机了嘛，随时上报了嘛。
3: 做好日常巡查之余，一旦接到上级预报预警，董建祥打开手机就能及时通过大喇叭向村民发出转移避险指令。
4: 喂，那么今天怎么也上你了啦？啊，他也还下来几手啊，打我啥意思啦？干了要吗？
3: 大麻小组房屋多临坡而建，持续降雨即引发滑坡险情，村民白七宝家就处在高风险边坡上。
5: 我们家是这里，每这里滑坡们雨下面就上去走开，手机都没来了，村委会组长打了半下，打了半下听不见，没来一家间喊。
3: 作为全市防汛重点区域，沅江县以1262预警教应机制为抓手，构建起县乡村组四级群测群防体系，落实监测巡查人员专人值守，推行一对一包保帮扶，全力打通防汛避险最后一公里。沅江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潘红：
6: 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对我们全县的165个地灾点和45个山洪灾害点及其他的那些重点的隐患点进行这个重点的巡查排查和监测日检，做好这个转移避险、应急处置、值班值守工作，筑牢这个安全防线，全力的确保这个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据了解，今年入汛以来，我市累计降雨量430毫米，虽然比常年同期偏少，但降雨呈现出单点性、突发性、夜间性特点，致灾风险较高。全市上下抓实各项防汛措施，累计排查各类渡汛隐患1543处，均已得到有效整改和管控。豫西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市防办副主任常生华：
7: 一个呢是加强监测预警，快速的预报，将重要的天气消息呢传达到村组；第二个呢，我们压实防汛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单班值班制度；第三个呢，加强风险隐患的排查，建立台账。最后呢，我们是突出一点呢，就是强化群众的转移避险工作，按照四个一律、三避防、三避转的要求呢，对受危险的群众呢，实行这个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3: 截至目前，市防汛指挥部启动响应38次，发布预警提示108次，有力应对了九轮强降雨过程，全市累计转移群众2752人，洪涝灾害直接损失比去年减少近1亿元。
2: 本台消息，7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主持召开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第三次调度会，现场调度全市工业经济及重点项目推进情况，聚焦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研究解决措施，强调各级各地要担当作为，真抓实干，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会上，市级相关部门汇报工作开展情况。今年1至6月，全市预计完成规上工业产值1308.6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6.9%。 针对各县市区及园区当前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胡江辉带领大家逐项分析、逐一研究，加快推动问题解决和项目实施。胡江辉强调，工业经济

0: 田瑞文、董金柱、瓦庆超、方玲、李永聪。
1: 云南艺术基金2025-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交响组乐聂耳与国歌巡演走进聂耳大剧院，以恢宏澎湃的红色交响乐为广大市民奉献了一场高水准的艺术盛宴。请听报道。
2: 演出由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倾情演绎，上半场翠湖春晓、慰劳歌、金蛇狂舞等一系列由聂耳经典作品改编的曲目接连奏响，下半场交响组曲聂耳与国歌则通过序章和生在昆明、母亲的摇篮、砥砺深耕、笃行致远、时代强音四个乐章，以震撼人心、跌宕起伏的音乐语言生动勾勒出聂耳的成长足迹与创作历程，将《义勇军进行曲》这一时代最强音的爱国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精湛的专业演奏与深厚的情感表达交相辉映，引发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
3: 他带着他经常到聂耳故居那边，聂耳铜像这边都一直跟他说，聂耳爷爷以前是怎么为我们祖国写下这些比较好的歌曲啊，比如说特别是国歌，所以说过来就是一直想带他过来了解了解这个情况的。
4: 很震撼嘛，因为第一次听交响乐，然后呢是关于聂耳的爱国情怀比较深厚，然后本身也是学生，所以感触还是比较深的。
1: 7月18号晚，云岭竹韵京华弦歌跨界音乐会在玉溪聂耳大剧院精彩上演。本场演出是玉溪聂耳竹乐团携手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打造的重磅艺术合作，两大民乐团体首度联袂，以特色竹乐融合传统弓弦艺术，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国乐视听盛宴。请听报道。
2: 舞台上多元音色交织碰撞，相得益彰。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凭借二胡、京胡等弓弦乐器演绎婉转绵长的旋律，尽显传统国乐的厚重底蕴。节目中还创新加入弓弦与西洋乐器同台对话，打破传统民乐演出边界。聂耳竹乐团竹乐音色清透空灵，裹挟着云岭山林独有的清新气韵，曲目深度融合云南少数民族元素，灵动旋律尽显本土竹乐独特风情。
5: 我们这一次呢，专门从昆明赶到玉溪来参加这个音乐会，整个音乐会听下来，我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振奋。首先我觉得作为一名云南人，能够在地州能够感受到这样的音乐会，我觉得首先真的是我们的文化水平真的是在提高了，我觉得作为玉溪人或者作为云南人来说真的很幸福。
2: 两支乐团同台演绎的经典曲目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彝族经典阿戏跳跃中轻快竹韵与温润弓弦交织相融，鲜活展现民族跨界艺术的蓬勃活力。传统民乐金蛇狂舞以竹乐清亮音色搭配弓弦激昂节奏，乐器碰撞间尽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6: 我觉得这些竹木的乐器配上高级的音乐，我觉得非常格外动人。在家门口能够听到那么美丽的音乐，动人的音乐，我觉得是很荣幸的。
1: 7月19号，717聂耳音乐文化系列活动滇剧专场演出在聂耳文化广场大舞台精彩上演。玉溪市滇剧院的演员们登台献艺，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滇剧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报道。
2: 本次专场演出剧目丰富，精彩纷呈。开场原创滇剧小戏《椅子》是云南艺术基金中小型剧目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剧目以拟人化的椅子为独特叙事视角，跨行当创新演绎，讲述追逐理想、追寻人生价值的故事。随后经典折子戏《呆哥悲妹》《哑女告状》《鬼怨》轮番登场，韵味十足。现场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沉浸式感受本土戏曲文化的魅力，
7: 让小朋友也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让他也从小就有这些文化的熏陶，也是挺好的。
2: 玉溪市花灯剧院非遗艺术创作部主任杨婷。
8: 这台演出呢，既有我们的新创的滇剧小戏，也有传统的优秀滇剧折子戏，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广场惠民演出的形式呢，让我们的古老的滇剧真正的走到群众当中。
1: 7月19号，两地管校寻找聂耳的足迹。

0: 主题研学活动在聂耳纪念馆举行，玉溪聂耳小学与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学子们跨越山海相聚聂耳故乡，寻访红色足迹。请听报道。
1: 活动现场，两地学生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参观展馆，通过珍贵的历史图片、文献资料和实物展品，了解聂耳生平事迹，聆听国歌背后的热血故事，厚植爱国情怀。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学生：
2: 我觉得聂耳的一生虽然很短暂，但是他的生命很精彩。聂耳热爱祖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回到上海后，我也会把红色故事讲给家人听。
1: 玉溪聂耳小学学生：
3: 这次的研学活动，上海的小朋友们来到了我们云南玉溪。今天我们参观了聂耳纪念馆，了解了聂耳短暂却意义非凡的一生。今天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共同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
0: 在玉溪湖泊保护治理领域，有一位党员干部以初心守护高原碧波，以实干扛起管护责任。他是玉溪市高原湖泊科研与项目技术服务中心主任何永俊。下面我们一起聆听他守护护水的故事。
1: 2022年8月，市湖泊管理局与上海交通大学共同组建上海交通大学玉溪市湖泊联合研究中心，在监测分析、人才培养、决策咨询等方面开展合作，为玉溪湖泊保护治理提供科技支撑。何永俊和他的团队正是这一校地合作机制的推动者、落实者。
4: 这几年呢，我们通过进受这个上海交通大学日溪湖泊联合研究中心之后呢，我们呢就是依托他们的这个专家团队还有人才的这个资源优势，常态化的对这个湖泊34个断面和这个60个入湖河道进行水质采样监测分析，然后提出这个针对性的这个对策建设，为这个党委政府呢提供这个决策支撑。
1: 14年寒来暑往，何永俊始终坚守在湖泊保护治理最前沿，从拆林拆围到雷霆行动，从湖泊革命到科技支撑，一步一个脚印，助推湖泊保护治理不断取得新成效。如今抚仙湖水质保持优，幸云湖水质保持五类，齐鲁湖水质实现脱裂。在何永俊看来，这些阶段性成效是领导示范带动、团队拼搏实干的结果，自己只是其中一个参与者。
4: 我们直交三湖的湖景特点，围绕这个三治一改善、四统的毛化编制、五年规划和一府一策方案，每年制定这个重点措施任务清单，推动湖泊保护治理呢从经验治湖向这个科技赋能来转变，看到这个湖水一天比一天变清，我们这个所有付出是值得的。
1: 湖泊保护治理是一项复杂性、系统性、长期性的社会工程，从零散攻坚到系统施策，再到科技赋能，治理思路的迭代、治理模式的升级，是一代代治湖人的坚守传承、实干担当。14年初心不改，何永俊用实干实际擦亮先锋底色，获评玉溪市优秀共产党员。
4: 站在新的起点上，我将始终牢记党员身份，进一步的保持定力，久久为功，继续与同志们一起抓好规划编制、项目管理、基础研究等各项工作，努力在玉溪湖泊保护治理上取得更大的新成效。
0: 近年来，玉溪市持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不断完善联农带农增收机制，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全市三农工作呈现出高原特色农业优势突出，和美乡村建设基础扎实，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持续完善的特点。2025年玉溪市三农综合实力稳居全省第一梯队。江川区日前开展温暖玉溪一路同行未成年人关爱专项走访活动，组建6个业务走访组、2个机动综合组，通过入户走访、开设公益课程等形式，把关爱服务送到困境、留守、流动及残疾儿童身边。活动服务范围覆盖全区7个乡镇街道。 云南省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接力大赛启动以来，新平县对标全省赛事要求持续

0: 据深化运动新平万步有约品牌效应，广泛动员干部职工组队参赛。目前全县共32个团队456人参与健走大赛，科学健身、自律控重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暑假，峨山县山野寻峻沉浸式文旅体验持续升温，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在清风松涛间解锁简峻乐趣，在鸟语花香中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请听报道。
1: 盛夏时节，峨山县岔河乡安居村群山叠翠，驱车行驶在村间道路上，随处可见专程来捡菌子的游客把车辆停放在路边。
2: 欢迎大家来我们安居时间，我们是
1: 李丽萍，是安居村安居小组的村民，也是进山捡菌的游客们的向导。伴着清脆的鸟鸣和泥土的芳香，游客们跟随向导的脚步穿行在林间小道上，俯身拨开松针，仔细寻觅藏于山野的精灵。
2: 哇，看见什么？
3: 红葱。
2: 哇，是红葱啊。
3: 哇，
2: 第一次见到。
1: 每一次发现，每一次采食，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正值暑假，李翠琼专程带着小朋友进山捡菌，没走多远，她又发现了成片的青头菌。
2: 三片片，人家都没看见。哇，小的这朵都被你带出来了，开不开心？
4: 开心。
5: 今天带着小朋友过来大山里面捡菌子，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一个是体验感很强，因为小朋友嘛，天天在家里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然后带他感受一下捡菌子的一个快乐嘛，属于云南人装食的快乐。
1: 另一边，游客王红丹发现了几朵长得特别漂亮的红葱，这让他开心不已。
6: 那个大自然呢，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特别这还捡嘞，这种最好的捡红葱，所以相当的开心，相当的激动，也不虚此行了。
1: 一边走一边捡，游客们不仅收获了食菌的乐趣，更解锁了不少自然科普知识。
7: 像这种毛子产油的老地的美华园呢，比较好瞧，你知道吗？就没事了，湿湿的浪费可会，建筑小山山那个。
1: 从各类野生菌的生长习性、外形特征、辨别技巧，到不认识的菌子不采、不熟悉的菌子不吃等安全常识，大家边听专业讲解，边沉浸式探索自然，享受夏日休闲时光。
7: 光是站上去来下不来，都是人挺多呢，运气好像一个后备箱的装满了走不能。
1: 一趟寻菌之旅是探索自然的旅程，更是治愈身心的旅程。惬意的山野寻菌体验得益于当地越来越好的生态环境，高覆盖率的山林造就了安居村野生菌品类丰富、品质优良、口感鲜美的独特优势。敞开山门，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体验山野食趣、林间探鲜，共赴一场清风与菌香的约会。
0: 本期豫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张悠悠，值班编辑白雪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 绿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气预报。

0: 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晴间多云，16到30度，江川晴间多云，17到30度，澄江晴间多云，18到30度，通海晴间多云，17到29度，华宁晴间多云，16到30度，玉门晴间多云，15到30度，峨山晴间多云，16到30度，新平晴间多云，18到30度，沅江晴间多云，有短时阵雨，25到38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2: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1: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走进通海县芭蕉村，去看一看这个全国零碳示范村镇如何以低碳转型赋能乡村生态振兴。
3: 说起零碳乡村，很多听众朋友或许觉得遥远，但在我们玉溪，通海县里山乡芭蕉村作为全国仅有的9个中国零碳村镇促进项目示范村之一，率先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芭蕉村是典型的彝族村寨，全村300多户村。